0: 公道话，
1: 是
0: 因为我们都会老的。如果像这种就是本来是自己的错，你还要把这个错就是非要把它放在别人身上、
1: 嗯、
0: 还想要别人进行补偿，那么以后老人遇到情况谁都不敢去帮忙。
1: 是
0: 我们老了，比如说你在路上你有什么不适，人家也不敢过来扶你一下。那对我们每个人其实这种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潜在的这种负面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1: 花旗斗地主说他这个让他想起了南京的那个法官、
0: 嗯、
1: 啊，说不是你弄的你为什么要扶啊，
0: 这是好多年前那个事儿、嗯、是吧，
1: 就做好人好事儿啊。
0: 嗯，
1: 这个社会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嗯，我们听到的之所以觉得骇人听闻啊，是因为它确实占社会的小部分、
0: 就是、对，当你觉得哦这种事很正常啊，那才可怕。
1: 嗯， 嗯，就是因为它少所以才能够激起大家的讨论、嗯、所以才能够这么红火啊。
0: 嗯，但是你看大家对于这件事大家都义愤填膺，大家的这个三观都非常的正啊、
1: 嗯、
0: 说明哎弘扬正义的人群是很多的呀。
1: 是
0: 吧，
1: 而听着都很来气啊，以后谁也不敢去帮助别人嘞、
0: 嗯、
1: 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嗯、和平解决。
0: 怎么现在的人眼里都只有钱啊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说还有一点，大家都喜欢钱、嗯、最重要的是你这个钱它的来的途径，
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它的途径得是正规的合法的，靠自己的努力赚得的、
1: 嗯、
0: 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有想要通过捷径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手段获得钱财的人，只不过现在网络发达啊，大家看到这样的事儿会看到的更多一点。
1: 嗯，
0: 嗯，其实以前也不是没有，
1: 是
0: 吧。
1: 嗯，还有就是生活当中哈、啊、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那样的人。
0: 对啊，
1: 也有一些他把情谊他把三观看得比钱更重要的一些人哈。
0: 嗯，子川说有的电瓶车撞到
1: 车子上
0: 也
1: 是，
0: 之前不给电瓶车全责，说电瓶车是弱势群体啥的，只能承担80%。明明是电瓶车不看红绿灯往上撞，开机动车的才倒霉，车被撞了还要赔钱。前两年绍兴这边电瓶车只要闯红灯就全责，广德应该也是全责了吧。
1: 嗯，电瓶车闯红灯撞到车子上啊、这个肯定毋庸置疑啊。
0: 但是以前基本上就是哪怕小大车他一点责任没有，但是好像也是说出于人道主义还会给他担一点责。但是现在我看到一些案例，就是不管你是行人还是你是非机动车，如果真的是你完全不遵守交通规则、
1: 嗯、
0: 跟别的遵守交通规则的机动车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交通事故哈，就是谁违反交通规则谁负责。
1: 是、嗯，李德俊好久没有来了，他说终于可以听车载电台啦。你是换车了吗、
0: 嗯、
1: 所以能够听、这个中控一看就是典型的油车的中控嘛。好了，那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休息一下，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0: 嗯，
1: 好，听一首任素汐的吧。碎碎哈，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1，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尤其是今天我们应该还能有两首歌的样子啊，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
1: 是的，接下来这条新闻真的很吓人
0: 啊，
1: 因为我本来也准备在网上买小绿植的
0: 啊，
1: 结果看到
0: 买绿植怎么了呢，现在有很多在网上买绿植的，
1: 是因为网上的品种非常非常的多，
0: 且
1: 价格也很便宜。
0: 是的，
1: 对，你可以选，你可以肆意的去选择。
0: 对
1: 啊，我甚至可以一下子买好几个。可是看到这条新闻，我马上把我购物车里的那些小绿植给清除掉了。
0: 哦，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新闻呢？告诉你，网上不能够买绿植。
1: 当然放心的人还是会去买，只不过我就是有点杯弓蛇影了哈。就是最近看到一条新闻，有一位网友姓高，高女士，她发帖说她自己啊网购的绿植当中接连出现了蛇。
0: 啊，
1: 就说这个你敢不敢买吧。
0: 那我肯定不敢买啊，
1: 我买的是准备放办公室的这个桌上，一抬头，一条蛇跟我四目对望，你想想看是吧，我想想那画面就是太美不敢想。他说的是7月15号，大概是一个半月前了，他是花了将近60块钱在一家网店买了黑金刚橡皮树。当天下午呢，绿植从广州发往北京通州，7月19号绿植收获，他就把这个绿植啊摆在自己开的店里头，进门的旁边还有吧台的前面，他这个是比较大的哈。半个月后的一天呢，他正打开吧台的柜子找东西，一转身就发现一条蛇在后面看着他，
0: 好吓人呐，我的天，
1: 暗中观察他。最后呢，就是还是请小区的保安过来帮忙处理的。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并没有。然而第二天哈，高女士又看到一条蛇趴在吧台的里头，最后呢是请了消防人员把蛇抓走的。两条蛇已经够了吧，因为她只买了两个绿植嘛。但是半个月之后，蛇又出现了哈，又是一条蛇趴在这个吧台里边。这一次呢，这条蛇明显的比之前的还要大，最后呢是物业在墙壁的踢脚线的缝隙里头发现了这条蛇。然后物业经理还发现哈，这个黑金刚橡皮树里面有退下来的蛇皮，
0: 就是说蛇在那里面
1: 钻出来的。是的，处理完之后，高女士在吧台的墙壁后面又发现了一条蛇。
0: 我跟你讲，那
1: 一共4条，
0: 消防人员估计都啊，上午来抓蛇，下午来抓蛇，
1: 在他们家出警，
0: 过两天又来抓蛇。
1: 是，然后当天下午呢，高女士就开始和微店沟通哈，希望退款。好在她不是在我经常逛的淘宝，但是对方至今也没有退款，还让她去买杀蛇的药哈。我只知道电视剧里面会说雄黄，但其实
0: 它没有用。
1: 对，其实它不管用哈。然后呢，高女士又向微店发起了投诉，也没有结果，又拨打了，她看了一下网店的注册地在哪儿，就拨打了这个注册地的12315。然后现在当地的市监局在调查处理，然后

0: 那么大规格大体量的这个绿植、
1: 嗯、
0: 我买的一般都是办公桌上的小植物、
1: 嗯、
0: 我在想我那种小植物那个蛇它如果想要就是在里面生存
1: 它长得应该像蚯蚓那么大
0: 应该对也挺麻烦的、
1: 嗯、
0: 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1: 是
0: 但是说真的网购有一些尤其
1: 是
0: 一些活体的
1: 对
0: 还是非常有风险的、
1: 嗯、我看了一下它这个黑金刚橡皮树哈、
0: 嗯、
1: 因为它是在它店里头放在那个门店和吧台前面其实它不是特别小的那种
0: 嗯
1: 特别小的我看了一下就是你可以放在工位上的淘宝上也要20-30块钱
0: 嗯
1: 嗯还有一些店家就是那种大的要100多、
0: 嗯、看起来挺好看的
1: 黑
0: 金刚橡皮树
1: 对对当然也有很便宜的哈有那种秒杀价我看到它有一个60-70厘米的它才卖16块钱、嗯、但是它是没有盆的
0: 说到这个、嗯我就想给我们新上新的我们的那个
1: 我的
0: 广德是 APP 上面
1: 同瑞云铺
0: 里新上新了一家芦湖森林花卉哈、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用铜豆去购买
1: 是喜欢花的朋友们、
0: 嗯、是的
1: 你可以去这家看一看、
0: 嗯、而且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新鲜啊
1: 嗯
0: 就是现场买了然后还可以让他给你送回家
1: 是
0: 肯定不会出现蛇啊要出现蛇了你打电话让他再给你搬回去再换一盆
1: 嗯
0: 对就是有一些以前我很喜欢网购嘛就是生活的大事小物啊、
1: 嗯、
0: 可能都会在网上进行购买
1: 对
0: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喜欢就实体的线下的店
1: 逛逛
0: 第一能逛、
1: 嗯、
0: 第二就是能够看到第三呢我这个人本身也比较怕麻烦就是退换货呀会很麻烦那线下店看到的一般就是不太会出现这种要退货的情况
1: 对、嗯、其实现在网购方便是很方便哈但是我觉得线下逛店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活人感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你可以去这儿看看、嗯、那儿看看有的时候跟店家再聊聊天啊什么的、
0: 嗯嗯、
1: 然后路上再逛一逛这家可能你在这家买一杯喝的再到那家去看看服装什么的
0: 是的
1: 对、嗯、那种久违的逛街的一种惬意感又回来了你在网上说实话有时候你选着选着你觉得好无聊
0: 嗯
1: 选不下去不想选了
0: 真的是还有一些就是它网图特别好看尤其
1: 是
0: 买衣服这一块哈
1: 对
0: 但是呢你拿到手第一感觉质量只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啊、
1: 嗯、
0: 第二呢有一些版型的设计哈、啊、确实说实话有点反人类不是特别的好
1: 嗯最近呢我在网上哈、啊、就是有的时候网上现在很多东西啊你买一件商品然后你在加入购物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类颜色大小材质就特别特别的多、
0: 嗯、
1: 那如果你买的东西比较多你真的不至于每一件你都非常非常仔细的去观察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吧它就靠那个图片来吸引人的目光
0: 对
1: 最后你就会发现买来的东西其实在你看来是有点货不对版的但其实哈、
0: 嗯、
1: 它确实只是修图修得很好看因为它的选项里面写得很详细你就有一种吃了哑巴亏的感觉因为我最近就买了一个桌面上的一个收纳的这样一个置物架
0: 嗯，
1: 我看那个图片非常好看我以为是木头的你知道、
0: 嗯、
1: 木质的它的颜色非常好看像那个胡桃木的那种感觉、
0: 啊、好看
1: 很漂亮买回来之后我发现啊，它就是看上去就很垮的那种就是竹制的你知道吧而且那个竹制它旁边边角啊什么的也没有磨得很好、
0: 哦、
1: 就明显就
0: 花手
1: 明显就很不精致你知道吧、
0: 嗯、
1: 然后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哦他说了选的就是那个竹制高山楠竹优质两个字我是不信任的但是怎么说呢你自己平时就是买东西买的比较多确实也没有仔细的去看它的材质、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没有图片那么好看好像自己也要承担一点责任也没有办法去追究它、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线上买东西就是这样子、
0: 嗯、
1: 还有同样的你会看到这个图片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店价格不一样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他肯定还是会想选择更便宜一点的东西
0: 是
1: 便宜了回来你可能就买的不咋地
0: 好的我们古月问下班搭子去哪儿了
1: 下班搭子今天晚上就回来了
0: 下班搭子今天晚上陪大家一起下班、
1: 嗯、下班搭子明天早上可能会跟大家上
0: 一起上班对我们要需要去出个差哈、
1: 啊、
0: 然后我们明天和下班搭子换了啊、
1: 嗯、
0: 明天我俩是下班搭子
1: 嗯他俩是绝代双骄
0: 穆小晶说今天心情不错点一首周杰伦的稻香、
1: 这首歌最近点播率非常高但
0: 是
1: 不是同样的人哈
0: 戴维桃说上个月我大伯啊，给人家帮忙修坟、
1: 嗯、
0: 坟墓里面有一窝蛇蛋还有两条松花蛇当场吓死了还好是无毒蛇、
1: 嗯、
0: 松花蛇是不是就我们讲那菜花蛇啊是不是那个
1: 松花蛇
0: 就黑黄的那种
1: 我需要搜索一下
0: 松花蛇、
1: 嗯、
0: 松花蛇这名字听起来好像 送花带。
1: 对，我想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4啦，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我们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么这首歌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则这个天气的方面的消息哈。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
1: 这个其实是咱们昨天下午4-5点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暴雨橙色预警。昨天晚上雨还是挺大的，你像市集它1小时的降水量可能就达到60毫米以上，而且持续哈。今天早上咱们这边天气还可以哈，不知道乡镇怎么样，但是你要看手机上显示呢，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雨水天气还是占绝大多数，甚至有大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今天可能也会有白天哈，也会有降水，这个而且降水的概率哈，手机上显示的还是蛮大的。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之前因为雨天我们也提醒过很多次哈，不要冒险涉水，你不要在一些高楼或者大型的广告牌下面躲雨啊，这些都要注意。开车的时候你看到前面有这种水洼，也要尽量的避免啊，就驶过去不安全。还有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水来得急来得猛，是洪水的话。

0: 话，你很要注，一定要注意这种，就是一些这种自然灾害，比如说什么滑坡呀，泥石流啊之类的。因为昨天看新闻，大家可能关注到了，就西藏那边那个泥石流非常非常吓人，非常可怕哈。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还有就是，虽然现在九月开学了，可能很多人不大会出行了哈。
1: 嗯。
0: 但如果说因为工作或者什么样的原因，哦，还有比如说即将要开学的大学生们，
1: 嗯，
0: 你要去下一个城市哈，可以提前去搜一下你出行的这段时间它的一个当地的天气变化，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气温呐，是不是要带雨具啊？
1: 是
0: 啊，然后这个出行这个路上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啊？这些都要注意到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哦。
1: 好的，那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戴卫桃又来捡漏啦。
0: 听一首 Stevie Wonder 的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1: 好的，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就明晚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炭

0: 也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第154集，项羽矫诏。在两位将军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平将投降前后的枝节梳理了一遍，就忽然想到了刘邦。前几日他为排解郁闷，率领10数名侍卫到荆子山狩猎，路遇逃难的豪家，据传刘邦大军已经过了武关，正向蓝田进军。如果沿途郡县秦军溃散，那么他率领的楚军一定挺进关中。假如项羽得知刘邦进了咸阳，他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他绝不会坐视刘邦先于自己称王。可自小在会稽长大的项羽对关中一无所知，他凭什么知晓入关的路径，特别是风土人情呢？一想到这里，张平的眉宇展开，做了一个超乎意料的推想。
9: 如果我判断的没有错，不用一日，项羽必然要遣人来请我们义军。
10: 此乃我等自救之良计。
8: 听了张平的推断，张邯刚才的悲观渐渐退下眉头。
11: 老将军所言甚是。
8: 从帐外传来董翳的声音，看来四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张邯示意董翳在司马欣身边坐了，董翳确信帐内没有一心之人后，才咳嗽了两声道：
11: 项羽虽作战勇猛，可不善取人心，不为我等，就是虞姬也常常与之争论不休。他虽然可以大军逼退刘邦，却不能尽得关中前守之心，而我等一次回归关中，犹如龙归大海，任我左右。
10: 故而我等要暗中指挥身边曹元，不可向楚军透露丝毫关内消息。
8: 四人相互看了一眼，豁然开朗。张邯又叮嘱道：
10: 眼下我等对坑杀秦族一事装作充耳不闻，要以静制动，静观其变。
12: 不仅如此，我观反增欺人，奸诈狡黠，不可不防，而项伯其人却忠厚老成，可以用之。
8: 张平接话道：
9: 改日我等在营中宴请项伯，一则从他口中探听项羽动向，二则将至关中非我等不能之意传递给他，他定会谏言项羽的。
8: 看看天色不早，张邯正要遣散诸位，却不料值守的校尉匆匆而来，说项羽遣人过来请老将军进城。张邯忙使了个眼色，司马欣、董翳和张平避入后帐。张邯召唤侍卫进来收拾了岸上陈设，才传话有请使君。使君不是别人，正是项羽帐下的从事中郎。一见张邯，他恭敬地行了大礼，然后郑重地说道：
13: 上将军有请老将，去往中军帐商议进军咸阳大计。
10: 啊！
8: 张邯沉吟了片刻，抬头说道：
10: 请中郎回禀上将军，老夫即刻前往。
8: 张邯很有礼节地要张平送从事中郎，他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禀报给项羽，他要给项羽留下始终如一忠诚楚军的印象。刚刚送走从事中郎，司马欣等人就转入前帐，几乎同时问道：
14: 项羽要干什么？是要连我们一起坑杀吗？
10: 看样子不像，他若真想杀我等，绝不会白日来传，倒是商议攻打咸阳不假。
8: 张平还是不放心，
9: 项羽、范增等人生性无常，还是欲做准备为好。
8: 司马欣赞同道：
12: 张将军所言有理，末将暗自掐算，我等卫队加在一起近2000人，纵然战死也不能束手就擒。
10: 好，就一掌使，你等在此警戒，老夫若有不测，便拼个鱼死网破。
8: 张邯说罢，暗暗藏了匕首在袖中，来到帐外，御手已经备好车架等在那里。张邯登上车室，回头一看，心就禁不住悠悠颤抖。他分明看见张平眼里含了泪水。张氏一族自被赵高以人质身份囚禁后，生死未知，谁又能说此一别不会是兄弟之间的诀别呢？但这一刻他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叮嘱御史

0: 催动辕马，出了营门，直奔新安城而去。天气格外寒冷，但张邯却觉得额头汗水津津。他对跟在车两边的侍卫道：“
1: 一等与车驾停在庄军帐不远处，倘若生变，立刻转回大营禀告几位将军。”
2: 去！
0: 御手一声吆喝，新安城已经横住在面前。守卫城门的司职和校尉显然早已接到了项羽的军令，在确认车架上坐的是张邯，便放下吊桥。车架进了城门，走了大约一里地，就看见项羽府门前的岗哨。下了车，张邯径直入了大门，朝中军帐前走来，远远的就瞧见范增朝这边张望。果然，当张邯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时，范增的宽袖就如鸟儿翅膀一样展开，伴随着风卷袖起，他沙哑的声音传递的是热情的问候：“
3: 老将军驾到，老夫这里有礼了。”“
1: 谢老将军。”
0: 张邯也很有分寸地行了一礼，两人一同进了大帐。项羽一转身，嘴中说出的都是热情的话语：“
4: 老将军一向可好？”
0: 张邯点了点头，行了一个军礼：“
1: 戴罪之将张邯，拜见上将军。”“
4: 哎，老将军言重了，老将军既已归楚，就是我大楚重臣，何言戴罪？赐座。”
0: 接着就见几位侍卫每人捧着一颗用黄绢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印信进来。项羽高声道：“
4: 请范老将军宣誓诏命。”
0: 范增闻言展开手中的白绢宣道：“
3: 闻将军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等为楚有功，着即封张邯为雍王，望关中西，都废丘，封司马欣为塞王，望关中东，都岳阳，封董翳为翟王，望上郡，都高奴，张廷为大将军，即日起挥师关中，兵定三秦。”
0: 一个文字表明诏命来自怀王。张邯丝毫没怀疑这是项羽和范增的矫诏之举，因此他叩首道：“
1: 谢大王封赏。”
0: 令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刚刚接过四颗印信，英布、桓楚、龙驹等人就进了帐，纷纷向他恭贺。项羽似乎并不计较张邯没有感谢自己，他以上将军的身份宣布，为庆贺张邯等人封王拜将，要在大帐中设宴。“
4: 来人！”
0: 值守的郎中韩信应声进来。项羽看了一眼他道：“
4: 速传司马欣、董翳、张平三位将军赴宴。”“
5: 诺。”
0: 韩信转身出去后，向一同值守的侍卫交代了几句，就来到后院马厩牵了战马，径直朝新安城外的营中去了。马蹄嘚嘚，伴随着呼啸的北风喧响在韩信耳旁，树木山景向身后迅速移去，一如韩信现实的心境。一转眼三年过去，眼看着项羽要率400,000大军直取咸阳，而自己却还在郎中的位子上盘桓。韩信在心里问自己：“
6: 渺渺尘世，知音何在啊？”
0: 战马路过一处军营，远远的就听见有人在喊：“
7: 韩郎中，你欲往何处？”
0: 韩信勒马看去，发现是吕臣麾下如今归项羽节制的校尉邓龙，便在马上拱手道：“
8: 奉上将军之命，请司马欣、董翳将军赴宴。”

0: 哦，赴什么宴？
1: 封王之喜。
2: 韩信准备策马离去，不料邓龙拉住马头道：“
0: 末将听闻中郎多智，你回来时可否在我营中稍作停留，有事请教。”
1: 下官明白了。
2: 韩信说完，在马臀抽了一鞭，转身离去了。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55集守函谷关。怀着依依不舍的心境回到坝上，刘邦刚刚住下，彭城的使者就到了。这使者不是别人，正是怀王身边的左司马曹无伤。曹无伤宣谕了怀王的诏令，声言沛公既然先入了咸阳，当建约称王。刘邦感谢楚怀王圣意，当即在大帐设宴招待。居酒时，刘邦问道：“怀王有没有什么话带给我呀？”曹无伤摇了摇头：“
1: 怀王倒是没有什么，就是吕臣大人捎话给将军，言说怀王不日亦将遣使者前往新安，向上将军宣示建约诏命。”
0: 哦，刘邦正要说话，不意张良却借着敬酒的机会暗地踩了他一脚。刘邦情知子房有隐情，便打着哈哈道：“上将军功高劳卓，加冕理所应当啊。”说着又招呼曹无伤饮酒。席间，曹无伤有意无意地打听刘邦进咸阳后的举止，刘邦坦荡，遂将如何招降秦王、如何约法三章大略讲述了一遍。曹无伤连连称赞沛公英明，说回彭城后定要禀报怀王。刘邦当即举酒再次表示感谢。送走曹无伤后，张良留了下来。刘邦有些困倦，席地而卧道：“子房方才有话要说吗？”张良也不掩饰，开口就道：“
2: 主公大志，撤回霸上乃我军安济拒敌之上策。”
0: 子房这是话里有话呀。刘邦立即嗅出了战争的味道：“
2: 吕大人捎话给主公，是提示您警觉项羽兵进关中，要我军速作准备。”
0: 张良看了看帐外，见曹竹正全神贯注地值守，便在刘邦对面坐了下来。“
2: 探马来报说，项羽率百万大军正滚滚西来，大有必取咸阳之势。”
0: 百万大军啊，记得在薛仙会盟时，项梁军不过20万，经过几次大战，充其量也不过40万。项羽向来好虚张声势，说百万言过其实了。张良觉得刘邦的分析很有道理，可仍然劝道：“
3: 即便是40万也不容轻敌啊，我军至今不过10万，要面对4倍之敌，显然力不从心。况乎秦地四塞，进之容易，退出却难。”
0: 这样一说，刘邦也急了，忙唤曹竹进来，在地毡上铺开地图，手指沿着河水由东而西查看。这一看，他的心忽然就悬了起来。从新安到函谷关，途经渑池，距陕县约160里。项羽军只要越过渑池，不用2日即可到达函谷关。刘邦抬头看了看张良道：“都是我怠于咸阳攻势，多亏子房提醒，否则我军危矣。不知子房有何破敌之策呀？”张良将手按在地图上，指了指函谷关，侃侃而谈，似乎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3: 沛公请看，从沔西到潼关之间是一条狭长古道，西去高原，东临绝涧，南接中南北塞河水，乃天险之屏障。据传当年孝公定都咸阳，便从魏国手中夺取小罕之地，在此设置函谷关。此关古道仅容一车能过，素有一将当守可敌万军之说。前年周文被章邯追赶，正是因小罕之故，才得以退往渑池。故而我军只需遣一名得力将军驻守函谷关，即可御敌矣。”
0: 张良在陈述破敌方略时语气平静，恰似闲人对弈，这种气度深深感染了刘邦。他应道：“ 有子房在，我何惧项羽？只是不知前哪位将军较为妥当。
1: 柴武可以。
0: 如此，就依子房。刘邦转头就要喊曹竹传令，却被张良拦住道：“
3: 主公稍安，在下还有话说。兵法云，不知山林险阻，举责之行者不能行军，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我军初到关中，人地两生，须招关中兵以自益，如此则有备无患。
0: 征兵之事不难，就由萧何去办，他向来虑事周密，滴水不漏。”拒敌方略在二人胸中越来越清晰，张良心底卷起一阵细浪。自跟随刘邦以来，他最感佩的就是刘邦的知人善任，他总能把身边之人安排到恰当位置，而其人一旦赴任，他又能豁然放手，从不干预具体举措，所以在他身边做事，众人感到轻松，无需提心吊胆。这时刘邦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兄弟系于强，情非得已，楚军内战，我心中总是不忍啊，不知多少父母妻子又要饱受煎熬啊。”张良心中又是一惊，这就是刘邦与项羽的不同之处。他忽然想起屈原的词来：“常态兮以焉替兮，哀民生之多艰。”楚人如此幽冥，焉能不得天下呀。有了刘邦约法三章的影响，灞河两岸数十里村庄的百姓都感戴刘邦的怀土爱民，纷纷前来参军。

0: 不及日，竟然募兵3000多人，这其中有不少人都曾被征入秦军，而今怀着不同的心境入伍，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士气分外高涨。这天，刘邦检阅完新卒操练，回到大帐，就发现郦商站在帐外等候。他远远瞧见了刘邦，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施了大礼。刘邦一边走一边问：“将军有何事啊？”郦商跟随刘邦进入大帐，也不拐弯，便直接问道：“
1: 末将听说沛公要遣大将坚守函谷关，末将不才，愿意前往。”
0: 将军果然忠勇啊，只是此方谏言柴武将军前往。郦商抱拳道：“
1: 柴将军知兵善战，能担此重任，可末将还是希望主公能再考虑考虑。”
0: 哦，这却是为何呀？
1: 末将自追随主公以来，寸草之功未尽，滴涓之劳未有，每每听闻众将军功高劳卓，很是惭愧。
0: 下面的话没有出口就被刘邦截住了：“将军何出此言，攻打芷阳，将军虽非主公，然驰援亦是有功啊。”“
1: 主公不提则罢，一提末将更是无地自容，芷阳之敌不堪一击，樊将军一人克敌，末将只是跟随进城罢了。”
0: 郦商说到这儿，言辞寓意恳切：“
1: 请主公将此机会授予末将，主公若是不放心，末将愿立下军令状。”“
0: 哎，将军言重了，我与子房成都商议后再说。”郦商闻言以为这是托辞，当即单膝跪地，面对帐外青天高声道：“
1: 上苍作证，末将若是守关有误，甘愿军法处置。”
0: 那凝重和虔诚让刘邦为之动容，他上前扶起郦商，当即允准他率军前往函谷关。函谷关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而我军兵少，加之新招关中士卒训练不足，故不可掉以轻心。说到这里，刘邦神色分外庄重起来：“请将军万勿轻易出击，只要坚守，敌则莫之奈何也。”“
1: 末将记住了。”
0: 郦商满面喜色的告辞出来，就直奔了兄长住处。未料他并没有从郦基的脸上看到任何的赞许，反而读出了忧虑：“
2: 哎，不行不行，你人生两臂难当此任。”“
1: 兄长，你不是总教诲我要竭忠尽命吗？”“
2: 项羽气势汹汹而来，能否守住函谷关关乎全军安危，你岂能逞一时之勇啊？”“
1: 哎，兄长勿再多言，我已向沛公立下军令状，覆水难收，只有慷慨赴任。”
0: 郦基无奈地看了看郦商，许久没有说话，等他再度抬头时，就多了作为兄长的庄重和宽容：“
2: 你的心境啊，为兄理解。你我自来沛公麾下，乃主公精于运筹，子方多谋善断，萧何驰筹而算，战事一路顺畅。你建功立业的机会较少，急于出战情有可原。既然如此，为兄却是要交代你几句话。这函谷关古道狭长，难容大军通过，你只要坚守，敌要推进一寸皆难呐。其二，你需借机用人，不可因贪功而经不住敌军挑战。其三，不可擅动，需及时向沛公禀报军情，以求从容策应。”“
1: 兄长的话我牢记在心了。”
0: 听闻这些谆谆教诲，郦商的眼就开始有些发潮了。郦基拿来酒酿，齐胸而举道：“
2: 哎，为兄也无酒宴，且借这功酒为你壮行。”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一起飞，再反转弯，选择过道，换掉歌单，坐得太久，坐，枕头发酸。

0: 几杯。
1: 我还保留你的眼罩习惯，
0: 保留。
1: 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
0: 很想，
1: 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着，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赚不到。

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哎，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哎，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哎，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

0: 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牧民家的羊圈来了一只奇怪的大猫，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从被救助到入住西宁野生动物园，再到重返自然的艰辛历程，他的命运牵动人心。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教一只猞猁忘记动物园》，揭秘这只名叫天线宝宝的野生猞猁如何一步步走出人类庇护，回归荒野。本书真实记录野生动物保护背后的挣扎与温情，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读书会，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2022年4月11号，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也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放归了一只名叫天线宝宝的猞猁。这是我国首只经救护成功实现野化放归的猞猁。时任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的齐新章在网上同步更新了小猞猁的放归踪迹，无数网友与救护人员共同关注着天线宝宝在野外的一举一动。为什么这只猞猁的放归牵动了如此多人的心？它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故事呢？这一切还得从深夜牧民家羊圈里的一阵骚动说起。牧民家的羊圈来了一只奇怪的大猫，没想到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什么是猞猁？咱们也来介绍一下猞猁。这猞猁呢，属于猫科，体型似猫而远大于猫，体粗壮，尾极短，通常呢不及头体长的1/4，四肢粗长而矫健，耳尖呢生有黑色耸立的粗毛，腹面浅白、黄白或者沙黄色，尾巴梢呢是黑色。猞猁呢是喜寒动物，栖息环境极富多样性，从亚寒带的针叶林、寒温带针阔混交林，乃至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灌丛草原以及高寒荒漠与半荒漠等各种环境都有它的足迹。而一般呢，在森林灌丛地带、密林及山崖上是比较常见的。它喜欢独居，善于攀爬及游泳，而且耐饥性强，可以在一处静卧几天，不畏严寒，以鼠类、野兔等为食，也捕食小野猪和小鹿， 巢穴呢，一般会住在崖缝、石洞或者是树洞内，广泛地分布于欧洲和亚洲北部。那之所以这本书中呢，它的名字叫做《天线宝宝》，是因为猞猁两只直立的耳朵的尖端，都生长着耸立的长长的

0: 深色丛毛，长达4到5厘米，这其中呢还夹杂着几根白毛，很像戏剧中武将头盔上的翎子，为它增添了几分威严的气势。这样的生理构造方便它随时迎向声源方向运动，有收集音波的作用。那么这个形象呢，和动画片里的天线宝宝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然了，西宁动物园工作人员的取名能力却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小猞猁正式入住西宁野生动物园，每天接受兽医的治疗和检查，年纪小，应激反应弱，帮助它很快适应了动物园的环境，这对于后续的治疗和护理那是非常好的。在足够的营养保障下，先恢复体况，确保活下来，是救助人员对这只小猞猁想的最多的问题。究竟给小猞猁怎么起名字呢？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在这期间，小猞猁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天线宝宝。西野野生动物们的救护和繁育工作主要由我负责，这里的我呢是指的本书作者齐新章，所以呢我也有了很多给动物们起名字的机会。体检的第二天，我去报馆看他，就想顺便给他起个好名字，结果生生碾断了下巴上那根长胡子，也没想到一个好名字。猞猁、舍利、舍离、断舍离，断舍离好像有点太偏门了，也拗口。猞猁、猞小离没特点，猞猁、猞蛇、蛇太君，北宋蛇太君名震华夏，是个好名字。可惜这小猞猁不是母的，算了，按照这个姓儿啊，我看样子是起不出合适的名字了。从外形上找找特点吧，耳尖长毛，路由器，用这个名字似乎有点太敷衍了。WiFi 算了吧，还是先考虑中文吧。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有饲养员同事灵光一闪，哎，他耳朵尖的那个毛翘起来长长的，像不像个天线呀？不如就叫天线宝宝。嘿，我眼前一亮，对呀，这个名字不错呀，可爱，小朋友们喜欢，还容易让人记住，有利于传播。那可能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给园里的野生动物起名呢？其实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在救护的过程中需要给救护的个体一个代称，便于区分；二是在救护多只动物时，用冗长的编号是极不容易交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教一只猞猁忘记动物园》，看看动物保护工作者是怎样来救护一只猞猁的。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这本书中不仅记述了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与猞猁天线宝宝之间有趣动人的故事，同时还介绍了雪豹、兔狲、荒漠猫、虎视园林等中国珍稀高原野生动物的相关知识，以及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上所做出的努力与成就。
0: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确实让我们了解了野生动物园救助动物、放生动物的全流程，整个过程中真的为动物园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和智慧而触动。比如这只猞猁的一只眼睛在救助时被发现有问题，他们的工作呢是这样做的。书中写道，经过认真的检查，排除了猞猁那只视力不好的眼睛是白内障的判断，而从角膜上的伤痕来看，猞猁右眼的问题应该是外伤引起的。最终预判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应该是一只去年出生的幼崽，还不满一岁，刚刚学会基本捕猎技能的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妈妈离散了，再加上右眼受伤失明，完全失去了捕猎能力，长期饥饿，体型消瘦，他不得已到牧民家偷羊，结果被捉了，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小猞猁的生存能力直线下降，但是在野生动物园它却适应性极强。我们来看看这只可爱的独眼龙天线宝宝的生活状态。书中这样写道，虽然右眼出问题了，但是天线宝宝左眼视力没问题，所以呢，他一直都看得到管理员小波在窗外观察着他。他不确定这半只兔子是不是属于自己，自己去吃会不会被小波驱赶和攻击，所以他一边偷偷靠近兔子，一边不时停下来观察小波的反应。有趣的是，当天线宝宝已经完全走到兔子身边后，他一边警惕地盯着管理员小波，一边偷偷靠近闻了闻。这时你甚至都能看到他馋得舔嘴巴吞口水，但就是不敢吃，并且呢还趴在兔子身边四处看，装作目的不在兔子的样子。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天线宝宝这才用爪子去扒拉兔子，看到小波还是没有生气，没有冲进来，天线宝宝又大着胆子去舔了舔兔子，最后才忍不住开始大快朵颐。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本以为最终会一眼走天下的天线宝宝，用顽强的生命力给大家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这一段呢，书中是这样写的，六月的一天，饲养员小波像往常一样给天线宝宝送去食物，帮他清理粪便和食物残渣，他的食欲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每顿饭都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些皮毛和羽毛。在之后的例行观察中，小波发现天线宝宝竟然用右眼及时发现了偷偷靠近的他，他不敢相信的又尝试了几次，全都成功被天线宝宝及时发现。天线宝宝的右眼似乎能看到了，经过他们多次照射天线宝宝右眼进行检查，发现在两个月来的治疗和营养改善下，天线宝宝的右眼已恢复了清澈透明，具备基本视力了。这一幕让正在读书的我也是倍感惊喜，真的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小动物们脆弱的生命在动物园工作者的帮助下奇迹般的实现逆袭，在这个过程中，工作人员、动物专家们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点赞的。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与自然、与其他生命的关系，从来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给予与被给予，而是同行与共生。我们不该站在高处评判其他生命的需求，不该用自己的标准定义其他生命的幸福，更不该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善意，剥夺其他生命活成自己的权利。
1: 读书会，教一只猞猁离开动物园是一本关于生命的书，它让我们在猞猁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认知局限，反思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尊重是承认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生存密码，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穿越文字，直抵人心。
0: 救助之 之后，活蹦乱跳的猞猁被放生了，它的脖子上带着卫星定位项圈，这样呢，可以对它的行踪进行掌握，甚至可以在它面临生存困境的时候给予适时的二次救助。天线宝宝于是开始在一条未知的线路上狂奔，

最终抵达了自己的目的地，而动物园工作者们密切关注着卫星传回的数据，向母亲牵挂远行的孩子，为他担忧。书中结尾部分的文字令人动容，当作者去探寻舍利时，他们之间邂逅的那一刻写得如此动人。书中写道，半个小时后，在我又狠狠摔了几跤，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骨折的时候，我竟然真的在灌丛中看到了天线宝宝，他还活着，他真的还活着。看体型，他在野外过得也不错。接着，天线宝宝从灌丛中走出，站在一块没有遮挡的岩石上，回望我，整整三分钟。对视三分钟后，我尝试靠近天线宝宝，如果他不离开，就可以拍到更清晰的画面。如果他离开，那就让他离开吧。它属于大自然了。我举着相机拍摄着，向它靠近，一束灌丛遮挡了镜头。当我从灌丛后走出时，天线宝宝消失在了屏幕中。为了安全，我关掉手机，打算继续前进到它停留的地方看看。然而刚抬起脚，我才发现我正站在一处近两米高的断崖的边缘，一身冷汗。如果天线宝宝没有消失，我还在看着手机屏幕往前走，这一步下去可能会要我半条命或者一条。不管怎么说，天线宝宝都救了我一命。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不管舍利是否是故意提醒，但是与作者这样的邂逅是令人难忘的。重要的是，作品结尾作者呢提供的另一个情节，我想我必须分享给大家。作者后来在研读天线宝宝的活动信息之后，发现了更令他吃惊的事情。放归后的三个月，作者十分不舍，时常通过定位项圈来观察天线宝宝的野外生活，发现它频繁地想要通过河流，穿过高速公路，去往山下的村庄。当时作者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天线宝宝早已习惯有人类气息的生活，而对于保护区相对安静的环境反而不习惯。大约25天的时间，他就定居在了村庄附近。作者担心天线宝宝会因偷羊再次被打，曾多次探访那片山头，直到发现天线宝宝并未惊动在附近吃草的羊群时，这才打消了他的顾虑。而在与天线宝宝相遇的地方，作者捡到一根干枯的小树枝，他认为这是天线宝宝送给他的礼物。下山时，为了不滑下去，作者必须抓住一些野生灌木。巧合的是，这些灌木与作者捡到的小树枝是同一种植物。咨询专家后得知，这种植物叫做山生柳。后知后觉的作者想过，或许这根小树枝不仅仅是礼物，更像是小舍利留给自己的救命稻草。但是当他回看舍利的定位数据时，他彻底破防了，仅存的理性全部被击碎。因为在作者下山离开之后，天线宝宝竟然向着他们离开的方向一路追来。书中这段这样写道，昨天天线宝宝和我分开之后，向西前进了200多米，然后躲起来了，一直到深夜10点，然后他回来了，从我们下山的地方下了山，又从我们过河的地方过了河，一直追到了国道旁的那个小山梁上，在山顶望着我们离开的公路，直到凌晨2点。听到作者这样一说，其他人都安静了。作者接着说，最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山上，回去的地方就是我和他重逢的位置。

0: 他还记得我们，他只是有点害怕，所以躲起来了。但是他舍不得我们走，所以我们下山，他又追过来，他还记得我们。阅读这本书让我想到了万物有灵且美，尤其作者最后这段文字让人深有感触。敬畏生命，这才是对自然最大的尊重。这本书从发现猞猁开始，通过救助猞猁串联起西宁野生动物园对于野生动物的救助工作和野生动物们被救助之后的生存状态，也分享了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救助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这本书的细节部分还体现于每个章节结尾的四格漫画，生动地为我们展现天线宝宝的生活细节。作者细致地把知识点都标注出来，让我们了解野生动物救助的专业所在。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书中呢还附有相关的视频二维码，扫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天线宝宝本尊，了解更为真实的猞猁天然萌趣的一面。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教一只猞猁忘记动物园》。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

0: 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昨天呢，刷到了梅艳芳妈妈秦美京去世的消息啊。那梅妈呢，已经是百岁高龄了，生老病死原本是寻常之事，只是觉得呢。那个与梅艳芳这个名字缠绕了半生的故事啊，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那秦美京离世享年102岁哈。那媒体呢，其实是写得很简略啊，文字很经济，说在家中进食时晕倒，送院不治啊，寥寥数语便带走了这位晚年。屡屡出现在娱乐版啊，却总是与争遗产啊、诉讼相连的老人。那她这一生呢，送走了丈夫，送走了女儿梅爱芳，送走了儿子梅德明啊，又在2003年白发人送黑发人，送走了最耀眼的那个女儿啊，梅艳芳。那如今呢，她也走了，四个子女。只剩一个啊，早就登报断绝关系，几乎不相往来的长子梅启明。那一个人呢，活到102岁哈，那究竟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如果身边有人陪伴啊，有亲情的温暖，那当然是好福气。可是，如果最后的光阴里啊，满是官司、猜疑与子女反目，那漫长的岁月呢？怕也未必全是恩赐，这不禁让人想起梅艳芳哈，那个在舞台上光芒万丈啊，唱着《女人花》，啊，这个唱的人肝肠寸断的女子，那个一生啊行侠仗义、提携后辈、捐款赈灾，从来都不犹豫的香港女儿，她病重时呢，最放不下的，偏偏是这个让她一生都未曾真正轻松过的妈妈。了解梅艳芳这个成长历史的都知道哈，她4岁啊，在这个母亲的要求下就登台演出啊，赚钱养家。童年呢过得很是辛苦，梅艳芳呢也太了解自己的母亲，她知道母亲嗜赌成性啊，不善理财，她怕啊，她走之后呢啊。母亲一次性拿到大笔遗产啊，会挥霍一空，老无所依。于是她梅艳芳呢，就煞费苦心啊，设立信托，按月给付生活费，还另外的拨款项给母亲买房，保障她的生活，安排司机和佣人。那她几乎把能够想到的都想到了，把身后事安排得妥妥当当啊，只盼望母亲能够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可是他大概没有想到啊，这份出于爱的安排，竟然成了母亲此后20余年不断诉讼的起点，啊，从质疑遗嘱的效力，到要求一次性提取所有的遗产，再到啊屡次因生活费不够用而闹上法庭，那秦美京用她的方式把女儿最后的心意呢，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啊，母女之间隔着法庭的原告席与被告席，隔着一纸信托文书，隔着金钱与怨怼，渐行渐远。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秦美京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做过一次很出格的事情啊，就是把梅艳芳生前的。啊，这个所获的一些奖项的这个奖杯呀，然后甚至是他的贴身的衣物啊，都拿出来拍卖。那最后被圈中好友啊，张学友啊，曾志伟啊，这个他们啊，这个出资给拍卖了下来，因为实在看不过去啊，为了维护梅艳芳最后的体面啊，那因为这个秦美京啊，多次提起诉讼。那么，信托呢，也把这个，梅艳芳当初提出的给母亲每个月这个3万
元的这个生活费用提高到7万啊，直到最后是每月25万啊。这个数目其实在普通人听来，已经是真的是瞠目结舌了。有时候呢，我们也不妨会想啊，梅艳芳在生命的尽头看着母亲，她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在病床上签下那一份份信托文件的啊，她或许早就预见了后来的纷争，却依然选择用这种不近人情的方式去爱，因为真正的爱不是给对方所有，而是给的刚刚好，哪怕对方不理解，哪怕对方怨恨。那梅妈呢不理解，或者呢她是选择不理解，在她的世界里呢，也许哈这个金钱才是安全感的唯一来源，女儿的全部遗产理应归她所有，信托的按月发放，在她看来实在是一种冒犯，一种不信任。她想要的是所有，是那种全部握在手中的踏实感。于是她一次次的上诉一次次的败诉。耗尽了晚年最后的精力，也耗尽了外界对他仅存的那一点同情。如今他走了，那场延续20余年的遗产纷争呢，随着他的离世可以说是画上了句号，没有赢家，梅艳芳也早已不在了。那他的良苦用心可能无法被亲耳听见。梅妈带走的呢，是永远无法和解的遗憾。而那个登报断绝关系的长子，恐怕也很难再与这个家族有任何温暖的连接了。一个时代的故事落幕了，梅艳芳一生呢重情重义，到最后，她最牵挂的亲情却成了最锋利的那把刀。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愿意相信，在她签下信托文件的那一刻，心里满满的都是爱，而不是防备。只是这世间的事呢，常常如此，爱得越深，越容易被误解；给得越多，越容易被辜负。梅艳芳用一生诠释了"仗义"二字却唯独在亲情这门功课上，留下了永远的叹息。香港的夜色依旧璀璨，只是属于梅家的那一盏灯，终究是灭了。愿逝者安息，也愿那些纠缠半生的爱与怨，都随风散去。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听了这一首啊，顺流逆流，大家是不是又回到了香港的80年代90年代啊娱乐的巅峰期呢？哈，像我们都是看着听着这个粤语歌，看着港剧长大的一代啊，所以对很多港派的明星啊，还是有着从心底里哈是有着很深的情感的啊。所以每每听起啊这些非常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呢，心里还是会啊感慨万千。好，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来啊分享一位啊，古人的故事。那他是谁呢？就是啊，狄仁杰。啊，王侯将相亦有烟火心事呀，乱世浮沉自有万般无奈。哈，我们今天来聊这个狄仁杰。提起狄仁杰呢，大家脑海里啊蹦出来的是不是一个啊那个元芳？你怎么看啊那样的一个胖老头的形象呢？他一身官袍啊，目光如炬啊，在五洲的朝堂上一边断案如神，一边跟武则天斗智斗勇。说实话，电视剧把这个狄仁杰呢拍的是太过于热闹了哈。真实的狄仁杰一生呢啊没有破过很多桩离奇的凶杀案，他破的是比人命更大的局。他这一辈子呢，说白了啊，就干了一件事，在大洲的公司里打着工，最后把公司给啊帮助公司啊给改回大唐。那这是一个关于理想、隐忍和终极智慧的啊任务。那一个人呢，要在有生之年眼睁睁看着自己效忠的王朝改姓，还要在敌对的朝堂上活下来爬上去，最后再亲手啊把这个江山呢给夺回来，这中间的煎熬啊远比荧屏上的悬疑凶案更加的让人心惊肉跳。狄仁杰的前半生呢，确实跟神探这两个字沾点边，但没有电视剧里哈拍的那么玄乎。他30多岁的时候呢，搭上了唐高宗时代的末班车，在大理寺当了个丞。那这官呢不大，是专门负责审案子的官。结果他一年之内

法都吃透，又能顶住上头的压力，公平的去判决。这本明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五位大将军啊，全善才不小心砍了太宗陵墓上的一棵柏树。那当时唐高宗气的呢，就要杀他全家。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人敢吱声，只有狄仁杰站了出来。他当庭辩论啊，说按照律法，这个罪呢啊，顶多就是免官罢官啊，罪不至死。皇上，你如果非要杀他，那以后法律还有什么用呢？后人怎么评价你呢？啊，这个言辞凿凿啊，逻辑清晰，有理有法，甚至有点道德绑架。这个唐高宗呢，当时脸都绿了，但最后竟然还是听了狄仁杰的。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呢，狄仁杰在朝野上下啊，这个算是彻底立住了脚。人们知道哈，这个从地方一步步升上来的官员，骨子里有一股不迎合、不谄媚的硬气。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后来武则天那样一个杀伐决断的女人，偏偏对她啊格外的宽容。可以说，武则天见得多了那些跪着说话的软骨头，突然碰上一个挺直腰杆讲道理的人，反而觉得格外的稀罕。那这就是狄仁杰的底色啊，他不是谁的忠诚，他是律法和民心的忠诚。那这个底色呢，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不像那些旧臣啊那样，动不动就以死明志啊，然后哭天抢地的怀念旧朝；也不像那些新贵一样啊，摇着尾巴讨好新主。他就像一棵老树啊，风往哪边吹的时候呢，枝叶就往哪边呢偏一偏。但是根始终扎在原来的地方，纹丝不动。这种不动声色的坚定，才是他后来所有翻盘操作的基础。后来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这对很多旧臣来说是啊，简直是天塌下来了。对狄仁杰来说呢，却是考验真正的开始。武则天是个狠人，为了镇压反对派啊，启用了来俊成等一大批酷吏啊，搞白色恐怖。狄仁杰这种前朝老臣又一身正气，那自然是眼中钉。长寿元年的时候呢，来俊成就诬告狄仁杰谋反，直接把他扔进了大牢。按当时的规矩，只要认罪就能免死。狄仁杰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啊都没有想到的事。一关进大牢，他立马就认罪了，啊，承认谋反，甘愿受死。来俊成懵了，啊，也没在他动用大刑，啊，很多人不理解，一向刚正不阿的这个狄仁杰，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啊就秒怂？那是因为哈，他太清楚来俊成那帮人的套路了，先把你往死里打，啊，屈打成招之后呢，再补一刀，要你的命。他认罪呢，不是怕死，是换一种方式先活下来。死是很容易的啊，活着把事办成才是最难的路。就在这生死一线的空档啊，狄仁杰呢把被子拆了，写了一封申诉状，藏在棉衣里啊，对这个狱卒说呢，天气热了啊，让家人把棉衣拿回去拆洗一下。那申诉状呢，就这么到了武则天的手里。武则天亲自审狄仁杰，说既然你没有谋反，为什么认罪？狄仁杰答得云淡风轻，他说我要是不认罪呀，啊，早被来俊成那帮人给打死了。那这一下呢，不仅保住了命，还让武则天对这个胖老头刮目相看。他发现这个人呢，不仅有底线，更有脑子。在吃人的朝堂上，光有骨气是活不长的啊，有骨气还有手腕，才是真正能办事的人。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武则天对狄仁杰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怀疑试探变成了倚重和欣赏。他需要这样的人啊，能够帮他稳住局势，又不会像那些酷吏一样啊惹得天怒人怨的。那从此呢，狄仁杰开启了作为武则天唯一对手的晚年生涯。其实他俩的关系呢特别微妙，武则天欣赏他，重用他，甚至称他为国老，特许他不用行跪拜之礼。

但是武则天心里清楚，这个老头心里装的呢，始终是李唐的江山。狄仁杰也从不藏着掖着啊。武则天晚年为立太子的事啊，愁得不行。侄子武承嗣啊，武三思呢，可以说是上蹿下跳。亲儿子李显呢，被贬在外。有一次，武则天呢，就梦见了一只大鹦鹉啊，两个翅膀都这个断了。狄仁杰就说呢，鹦鹉的鹉就是陛下你的姓啊，这两个翅膀呢就是您的两个儿子，您不把儿子放出来，这鸟飞不起来呀。那还有一次武则天啊被这个双鹿旗给难住了，总是赢不了。狄仁杰在旁边啊慢悠悠地说，双鹿不胜是因为陛下无子，这是天意呀。最绝的是那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他对武则天说啊，孤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呢？陛下若立儿子千秋万岁之后，还能在太庙里享受子孙的祭祀，若立侄子啊，您见过哪个姑姑被供奉在自家宗庙里的？这话诛心啊，但全是大实话。武则天沉默了啊，他知道这个满嘴大实话的老头是在为大唐留根，也是在为他留后路。你看狄仁杰从来不在朝堂上跟武则天拍桌子瞪眼啊，不说那些啊你篡位你不对的啊那些话，而是跟他聊家常，聊梦啊，聊棋，聊死后有没有人烧香。这些俗到不能再俗的话题偏偏戳中了武则天最柔软的地方。一个杀伐果断的女皇帝啊，到了晚年最怕的不就是千秋万代之后没人记得她吗？狄仁杰抓住了这一点，就把整个局势盘活了。狄仁杰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他在这个五州朝堂混得风生水起，内心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唐复国者。他像水一样啊，看似很温柔，却有无穷的力量。他不跟武则天硬刚，而是用他听得懂的话啊，能够接受的逻辑，一点点把朝局往李唐那边去搬。狄仁杰活着的时候促成了李显回京被立为太子，他死前安排好了张柬之等一批忠于李唐的大臣。五年之后啊，神农政变，张柬之逼武则天退位，李显登基，大唐复辟。那这一刻呢，离狄仁杰去世不过五年，后人说他是唐氏砥柱一点也不夸张。但是我们如果细想细品，狄仁杰这辈子最难的啊，不是跟武则天斗，也不是跟酷吏斗，而是跟自己斗。他要在每一天每一次上朝每一次对话当中呢，把心里的真实想法都藏好，不能露出一丝的破绽。他面对的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皇，是一群虎视眈眈的酷吏啊，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险境。可是他偏偏就在这种环境里不动声色的啊，把自己的棋一步一步的下完了。这种隐忍啊，还有耐心啊，比任何轰轰烈烈的起义都要难。所以啊，你看狄仁杰这辈子哪里是在破什么奇案啊，他破的是天下最大的那个案子，如何在啊女皇和酷吏的阴影下保住自己的命，保住国家的良心，最后把走偏了的历史车轮悄悄再推回正轨。他表面上问元芳啊你怎么看，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这个答案呢，他守了一辈子啊，也演了一辈子，直到最后他赢了。你很难说狄仁杰到底是忠诚啊还是能诚，是圆滑还是刚直。他就像一面镜子啊，站在那个浑浊的年代里，照出了所有人和所有事最真实的样子。许多年之后呢，我们想起狄仁杰啊，不该只想起那个断案如神的神探，而该想起那个在刀尖上跳舞，在逆境中去翻盘的老头。他用一生呢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真正的力量啊，从来不在声嘶力竭的叫喊里，而在咬紧牙关的坚持中。这就是啊狄仁杰。所以每一个能成大事的人啊，都不是一般的人啊。
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性格中的这个优势啊，有很多的这个优点，隐忍啊，坚持啊，那当然还有很高的情商和智商啊，这是必不可少的。好，那今天呢，关于狄仁杰，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啊，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接着麻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姓氏，强姓，强大的强，这个姓啊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法是读强，还有一种读法读将，但是现在大家都读强啊，也就是说明两支血缘啊来源不同，但是大家已经把它混同了。强是一个不大的姓，我们已经注意到很多不大的姓反而来源复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大姓啊，在历史当中交融的非常频繁，时间一长，你就分不出哪些是混进来的，原来的源流是什么。小姓在历史上啊，哎，他可能这种交融不太严重，反而在今天啊，可以把它每一个来源啊，尽量去倒推清楚。强姓的来源就非常多，一个来源源于姬姓，出自皇帝的玄孙禹姜啊。那么在古代呢，姜和强这两个字是相通的，但这一支其实应该读成姜。换句话说，如果你姓强，但是你嘴里读出来的是姜，那么古人是知道的，哦，你是皇帝玄孙禹姜的后代，我们是分得出的。还有一支也是源于姬姓，那同样是源于姬姓，源于谁呢？春秋时期郑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夫叫强除。这个强除是挺能折腾的，后来因为犯了事儿，腿给剁掉，所以当时老百姓有一句话，你看强除，你再有能力，你再强，但是你连自己的腿都保护不住，这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人。那么强除的子孙也称为强氏，那这一支就念强。所以古人很清楚，一看你那字，哎，强大的强，就问您贵姓啊？我姓强。哦，什么姓啊？姬姓。哦，强除的后代。哎，一看拿出一名片，也是强大的强，但我姓姜。哦，姬姓，但是是禹姜的后代。古人是分得清楚的，但今天咱们分不清了。第三个源流源于姜姓，是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公族，也就是齐国国君的贵族啊，公孙强的后裔。这个公孙强是历史上有名的乱出主意的人，这个人好出主意，他出了一个最有名的主意叫强曹。什么叫强曹呢？他名字当中有个强，他还出个主意叫强曹。就当时有个曹国，这个国君啊玩命想把自己的国家给弄强大了，这个公孙强就给人出主意，出的全是歪主意，这个主意叫强曹。那国君也昏庸，就照着公孙强的强曹政策去推行，没几年曹国就灭了啊。所以这个人也成为一个笑柄，司马迁提到过他。在公孙强的子孙当中，哎，也有姓强的，那一支也是姓强。还有呢，源于芈姓，是春秋时期楚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令尹。楚国跟中原国家不一样，中原国家是相啊，国相，哎，他不是，他叫令尹，也就是丞相的意思。这个丞相的名字叫斗强，或者叫斗强啊，战斗的斗，也是很有名的人。这个人为什么很有名呢？这个人啊，他在98岁的时候，厉害吧？今天98岁那都是极高寿了，当年98岁的时候，他居然还率领着楚国的军队去讨伐郑国，挺厉害的一个人。但是就这一仗结局不好，他去讨伐郑国的时候就碰到了前来救郑国的军队。什么军队呢？齐国的军队。那齐国的军队主帅是谁呢？春秋时期有名的霸主齐桓公的宰相管仲。他碰到管仲了，98岁的老爷子斗强碰到了年轻的多的管仲，结果斗强被管仲给气死了，几句话给气死了啊。那这斗强的后裔，哎，就分为三个姓：强姓、斗姓，这个姓有的，还有一个姓叫伯比，这是个复姓。哎，大家看到一个人名片上印着伯比，千万不要以为是英语名字伯比啊，是有这个古老的姓的，很少。 它分成三个性，其中就有强性，这一支也念强。还有呢，源于姬姓，啊，也有强性，啊，这里边比如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大夫叫子强，他的后裔用先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了，强啊。那么姬姓的强还有一支，春秋时期魏国还有一个大夫叫姜良，啊，你看这一支就应该念姜，啊。这个姜良很有名，为什么有名呢？在这个春秋晚期啊，有一个人，魏国有一个大夫叫文子，文子曾经跟孔子的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很有名的谈话。这个谈话是文子追问子贡说，孔门不是有七十二贤人吗？你七十二贤人里边到底孰为贤也？谁最贤啊？这个问题问的是有点，你问子贡不有点让人难受吗？对吧？那这个姜良就是这个文子的遗孙啊，姜良是也是一个有来历的人。那么这个姓后来就变成两个姓，一个读姜的强姓，一个梁姓。梁姓今天可是大姓了，姓梁的还有一支从这儿出来。还有其他的源流，比如源于官爵啊，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武强侯王良，他的爵位里边叫武强侯。那他的子孙里边啊，后来啊就不跟着姓王了，反而拿他的爵位里的强字作为姓了。因为他们犯事了啊，这一支后来犯事了，叛乱，叛乱们那时候不行啊，要灭族的嘛，所以不敢说自己姓王，就拿武强侯里边的强作为姓。还有出于氐族啊，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之后，那么因为汉化他取的强势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支，而且人数蛮多的。当然他很早融入汉族，因为今天咱们的兄弟民族当中没有氐族，这是古老的民族，已经融入了。那么另外我们知道还有源于满族啊，源于满族呢，满族里有一个姓叫额屯，额屯氏，这个的意思就是强大啊，所以这一支后来取汉姓的时候，哎，就取的强氏啊，当然也有叫额氏的，因为他叫额屯氏啊。包括满族还有其他的，比如西强氏，满语叫西强，那么他取了一个强作为姓，满族的强姓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看看强姓的来源就那么复杂，强姓起源很广。为什么叫很广呢？它是各地起源的，大家看到吗？所以它一开始散的就比别的姓广啊，不像别的姓当年就起源于这一个地方，比如陇西啊，比如陕西，比如山西，慢慢拨迁开来。它不是，它一开始就是多元起源，而且源远流长。因为我们现在100%可以确定，3000多年前就有强姓，是非常古老的姓。它其实到后来强姓啊，主要是两支来源，一支就是强除的后代，就我讲腿被砍掉的那个强除的后代，另外一支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氐族的强氏，这两支是最主要的来源。而前者也就是强除的后代主要繁衍在今天安徽省境内，后者氐族的强势主要活跃在今天陕西境内啊。唐末天下大乱，那么我们知道强势就开始往南走，这是中国姓氏的一般规律，逐渐的往南走。到后来变成到了宋代的时候，浙江钱塘强家成为锋芒毕露的望族，就哎，他在南方形成一个望族。这个望族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强志，有一个人叫强志，北宋的学者， 他当时啊受到宰相韩琦赏识，韩琦对他非常赏识，他为文啊就写文章啊非常的简洁啊，不媚俗，所以慢慢的做了官。而到了他的第二代，也就他的儿子这一辈，强家的荣耀啊在当时成为天下美谈，五个儿子相继登第，并且都做了高官，而且还都有自记，就这个官还不是一般的昏庸的官，不是说那些坐而论道的官，还都干过实事的。那么这一门是非常厉害，从我们上面给大家做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强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流、古老的姓氏群体，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05位，要说也不能算太小啊，算这个中等偏下啊，人口有56万6000多人，占全国人口的大概3.5%左右，换句话说10000个人里边，哎，你还能见到大概4个姓强的了，那这个比例不算低了啊。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哎，我们在我们的交往当中有没有姓强的？哎，还是有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小的姓。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9: 秦的姓的来源不算太复杂，第一，舜，尧舜禹舜帝有7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叫秦不虚，那么说明舜的时候就已经有秦姓了。第二，嬴姓的后代，秦王嬴政，对吧？嬴姓的后代，因为嬴姓的当初被封在秦国，就是今天甘肃天水那一带。那么后来有秦国，我们都知道秦朝灭亡以后，嬴姓以秦为姓，所以我们现在不大能见到姓嬴的啊，大量基本都改姓秦了，以秦国。第三，源于姬姓，周文王有个后代封在一个地方叫秦邑， 所以他姓秦啊。另外就是其他民族改姓，比如蒙古族木齐德氏、金朝的抹年氏，还有清朝的木岩氏，都改成秦姓啊。秦姓里边最奇特的是，这个是真的，我估计姓秦的朋友也不知道，在中国古代罗马帝国叫什么大秦，对吧？罗马帝国有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或者海上丝绸之路到了中国，他们的后代慢慢融合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他也姓秦，那么这个血缘就完全是欧洲人了，罗马帝国的人啊，根本就不是咱们过去历史上的兄弟民族，也不是汉族了。所以姓秦的里边还有这么一支，与秦姓相关的典故那太多啊，随便说，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讲，哎呀，这个人病入膏肓，大家都用，但是这病入膏肓这四个字最早是谁先说的？很多人不知道，是著名的医生秦缓啊，不是扁鹊，也不是华佗，是秦缓说的，用的这四个字现在很通用。秦姓在今天排在中华姓氏第74位，人口320万，占全国人口0.26%。秦姓是个古老的姓。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6: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6: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第154集，项羽矫诏。在两位将军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平将投降前后的枝节梳理了一遍，就忽然想到了刘邦。前几日他为排解郁闷，率领10数名侍卫到京子山狩猎，路遇逃难的豪家， 据传刘邦大军已经过了武关，正向蓝田进军。如果沿途郡县秦军溃散，那么他率领的楚军一定挺进关中。假如项羽得知刘邦进了咸阳，他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他绝不会坐视刘邦先于自己称王。可自小在会稽长大的项羽对关中一无所知，他凭什么知晓入关的路径，特别是风土人情呢？一想到这里，张平的眉宇展开，做了一个超乎意料的推想。
8: 如果我判断的没有错，不用一日，项羽必然要遣人来请我们义军。
9: 此乃我等自救之良计。
7: 听了张平的推断，张邯刚才的悲观渐渐退下眉头。
10: 老将军所言甚是。
7: 从帐外传来董翳的声音，看来四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张邯示意董翳在司马欣身边坐了，董翳确信帐内没有一心之人后，才咳嗽了两声道：
10: 项羽虽作战勇猛，可不善取人心，不为我等，就是虞姬也常常与之争论不休。他虽然可以大军逼退刘邦，却不能尽得关中前守之心，而我等一次回归关中，犹如龙归大海，任我左右。
9: 故而我等要暗中知会身边曹渊，不可向楚军透露丝毫关内消息。
7: 四人相互看了一眼，豁然开朗。张邯又叮嘱道：
9: 眼下我等对坑杀秦族一事装作充耳不闻，要一静制动，静观其变。
11: 不仅如此，我观范增欺人，奸诈狡黠，不可不防，而项伯其人却忠厚老成，可以用之。
7: 张平接话道：
8: 改日我等在营中宴请项伯，一则从他口中探听项羽动向，二则将至关中非我等不能之意传递给他，他定会谏言项羽的。
7: 看看天色不早，张邯正要遣散诸位，却不料值守的校尉匆匆而来，说项羽遣人过来请老将军进城。张邯忙使了个眼色，司马欣、董翳和张平避入后帐。张邯召唤侍卫进来收拾了岸上陈设，才传话有请使君。使君不是别人，正是项羽帐下的从事中郎。一见张邯，他恭敬地行了大礼，然后郑重地说道：
12: 上将军有请老将去往中军帐商议进军咸阳大计。
9: 啊！
7: 张邯沉吟了片刻，抬头说道：
9: 请中郎回禀上将军，老夫即刻前往。
7: 张邯很有礼节地要张平送从事中郎，他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禀报给项羽，他要给项羽留下始终如一、忠诚楚军的印象。刚刚送走从事中郎，司马欣等人就转入前帐，几乎同时问道：
13: 项羽要干什么？是要连我们一起坑杀吗？
9: 看样子不像，他若真想杀我等，绝不会白日来传，倒是商议攻打咸阳不假。
7: 张平还是不放心，
8: 项羽、范增等人生性无常，还是欲做准备为好。
7: 司马欣赞同道：
11: 张将军所言有理，末将暗自掐算，我等卫队加在一起近2000人，纵然战死，也不能束手

0: 看见张平眼里含了泪水。张氏一族自被赵高以人质身份囚禁后生死未知，谁又能说此一别不会是兄弟之间的诀别呢？但这一刻他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叮嘱御手催动辕马，出了营门直奔新安城而去。天气格外寒冷，但张邯却觉得额头汗水津津。他对跟在车两边的侍卫道：
1: 一等与车驾停在庄军帐不远处，倘若生变，立刻转回大营禀召几位将军。
2: 去！
0: 御手一声吆喝，新安城已经横住在面前。守卫城门的司职和校尉显然早已接到了项羽的军令，在确认车架上坐的是张邯，便放下吊桥。车架进了城门，走了大约一里地，就看见项羽府门前的岗哨。下了车，张邯径直入了大门，朝中军帐前走来，远远的就瞧见范增朝这边张望。果然，当张邯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时，范增的宽袖就如鸟儿翅膀一样展开，伴随着风卷袖起，他沙哑的声音传递的是热情的问候：
3: 老将军驾到，老夫这里有礼了。
1: 谢老将军。
0: 张邯也很有分寸地行了一礼，两人一同进了大帐。项羽一转身，嘴中说出的都是热情的话语：
4: 老将军一向可好？
0: 张邯点了点头，行了一个军礼：
1: 戴罪之将张邯拜见上将军。
4: 哎，老将军言重了，老将军既已归楚，就是我大楚重臣，何言戴罪？此座。
0: 接着就见几位侍卫每人捧着一颗用黄绢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印信进来了。项羽高声道：
4: 请范老将军宣誓诏命。
0: 范增闻言展开手中的白绢宣道：
3: 闻将军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等为楚有功，着即封张邯为雍王，望关中西，都废丘，封司马欣为塞王，望关中东，都岳阳，封董翳为翟王，望上郡，都高奴，张廷为大将军，即日起挥师关中，兵定三秦。
0: 一个文字表明诏命来自怀王。张邯丝毫没怀疑这是项羽和范增的矫诏之举，因此他叩首道：
1: 谢大王封赏。
0: 令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刚刚接过四颗印信，英布、桓楚、龙驹等人就进了帐，纷纷向他恭贺。项羽似乎并不计较张邯没有感谢自己，他以上将军的身份宣布，为庆贺张邯等人封王拜将，要在大帐中设宴。
4: 来人！
0: 值守的郎中韩信应声进来。项羽看了一眼他道：
4: 速传司马欣、董翳、张平三位将军赴宴。
5: 诺。
0: 韩信转身出去后，向一同值守的侍卫交代了几句，就来到后院马厩牵了战马，径直朝新安城外的营中去了。马蹄嘚嘚，伴随着呼啸的北风喧响在韩信耳旁，树木山景向身后迅速移去，一如韩信现实的心境。一转眼三年过去，眼看着项羽要率40万大军直取咸阳，而自己却还在郎中的位子上盘桓。韩信在心里问自己：
6: 渺渺尘世，知音何在啊？
0: 战马路过一处军营，远远的就听见有人在喊：

0: 韩郎中，你欲往何处？
1: 韩信勒马看去，发现是吕臣麾下如今归项羽节制的校尉邓龙，便在马上拱手道：
2: 奉上将军之命，请司马欣、董翳将军赴宴。
3: 哦，赴什么宴？
2: 封王之喜。
1: 韩信准备策马离去，不料邓龙拉住马头道：
3: 末将听闻中郎多指，你回来时可否在我营中稍作停留，有事请教。
2: 下官明白了。
1: 韩信说完，在马臀抽了一鞭，转身离去了。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55集，守函谷关。怀着依依不舍的心境回到坝上，刘邦刚刚住下，彭城的使者就到了。这使者不是别人，正是怀王身边的左司马曹无伤。曹无伤宣谕了怀王的诏令，声言沛公既然先入了咸阳，当建约称王。刘邦感谢楚怀王圣意，当即在大帐设宴招待。居酒时，刘邦问道：怀王有没有什么话带给我呀？曹无伤摇了摇头：
1: 怀王倒是没有什么，就是吕臣大人捎话给将军，言说怀王不日亦将遣使者前往新安，向上将军宣示建约诏命。
0: 哦，刘邦正要说话，不意张良却借着敬酒的机会暗地踩了他一脚。刘邦情知子方有隐情，便打着哈哈道：上将军功高劳卓，加冕理所应当啊。说着又招呼曹无伤饮酒。席间，曹无伤有意无意地打听刘邦进咸阳后的举止。刘邦坦荡，遂将如何招降秦王、如何约法三章大略讲述了一遍。曹无伤连连称赞沛公英明，说回彭城后定要禀报怀王。刘邦当即举酒再次表示感谢。送走曹无伤后，张良留了下来。刘邦有些困倦，席地而卧道：
2: 子房方才有话要说吗？
0: 张良也不掩饰，开口就道：
3: 啊，主公大志，撤回霸上乃我军安济拒敌之上策。
2: 子房这是话里有话呀。
0: 刘邦立即嗅出了战争的味道。
3: 吕大人捎话给主公，是提示您警觉项羽兵进关中，要我军速作准备。
0: 张良看了看帐外，见曹竹正全神贯注地值守，便在刘邦对面坐了下来。
3: 探马来报说，项羽率百万大军正滚滚袭来，大有必取咸阳之势。
2: 百万大军啊，记得在薛县会盟时，项梁军不过20万，经过几次大战，充其量也不过40万。项羽向来好虚张声势，说百万言过其实了。
0: 张良觉得刘邦的分析很有道理，可仍然劝道：
4: 即便是40万也不容轻敌啊，我军至今不过10万，要面对4倍之敌，显然力不从心。况乎秦地四塞，进之容易，退出却难。
0: 这样一说，刘邦也急了，忙唤曹竹进来，在地毡上铺开地图，手指沿着河水由东而西查看。这一看，他的心忽然就悬了起来。从新安到函谷关，途经渑池，距陕县约160里。项羽军只要越过渑池，不用2日即可到达函谷关。刘邦抬头看了看张良道：
2: 都是我怠于咸阳攻势，多亏子房提醒，否则我军危矣。不知子房有何破敌之策呀？
0: 张良将手按在地图上，指了指函谷关，侃侃而谈，似乎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3: 沛公请看，从渑西到潼关之间是一条狭长古道，西去高原，东临绝涧，南接中南北塞河水，乃天险之屏障。据传当年孝公定都咸阳，便从魏国手中夺取小罕之地，在此设置函谷关。此关古道仅容一车能过，素有一将当守可敌万军之说。前年周文被章邯追赶，正是因小罕之故，才得以退往渑池。故而我军只需遣一名得力将军驻守函谷关，即可御敌矣。
0: 张良在陈述破敌方略时语气平静，恰似闲人对弈，这种气度深深感染了刘邦。他应道：
2: 有子房在，我何惧项羽？只是不知前哪位将军较为妥当。
5: 柴武可以。
2: 如此，就依子房。刘邦转头就要喊曹竹传令，却被张良拦住道：“
4: 主公稍安，在下还有话说。兵法云，不知山林险阻，举责之行者不能行军，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我军初到关中，人地两生，须招关中兵以自益，如此则有备无患。
2: 征兵之事不难，就由萧何去办，他向来虑事周密，滴水不漏。拒敌方略在二人胸中越来越清晰，张良心底卷起一阵细浪。自跟随刘邦以来，他最感佩的就是刘邦的知人善任，他总能把身边之人安排到恰当位置，而其人一旦赴任，他又能豁然放手，从不干预具体举措，所以在他身边做事，众人感到轻松，无需提心吊胆。这时刘邦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兄弟系于强，情非得已，楚军内战，我心中总是不忍啊，不知多少父母妻子又要饱受煎熬啊。”张良心中又是一惊，这就是刘邦与项羽的不同之处。他忽然想起屈原的词来：“常态兮以焉替兮，哀民生之多艰。楚人如此忧民，焉能不得天下呀？”有了刘邦约法三章的影响，灞河两岸数十里村庄的百姓都感戴刘邦的怀土爱民，纷纷前来参军。不几日，竟然募兵3000多人，这其中有不少人都曾被征入秦军，而今怀着不同的心境入伍，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士气分外高涨。这天刘邦检阅完新卒操练，回到大帐，就发现郦商站在帐外等候。他远远瞧见了刘邦，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施了大礼。刘邦一边走一边问：“将军有何事？”郦商跟随刘邦进入大帐，也不拐弯，便直接问道：“
6: 末将听说沛公要遣大将坚守函谷关，末将不才，愿意前往。”
2: 将军果然忠勇啊，只是子房谏言柴武将军前往。郦商抱拳道：“
6: 柴将军知兵善战，能担此重任，可末将还是希望主公能再考虑考虑。”“
2: 哦，这却是为何呀？”“
6: 末将自追随主公以来，寸草之功未见，滴涓之劳未有，每每听闻众将军功高劳卓，很是惭愧。”
2: 下面的话没有出口就被刘邦截住了：“将军何出此言，攻打芷阳，将军虽非主公，然驰援亦是有功啊。”“
6: 主公不提则罢，一提末将更是无地自容，芷阳之敌不堪一击，樊将军一人克敌，末将只是跟随进城罢了。”
2: 郦商说到这儿，言辞寓意恳切：“
6: 请主公将此机会授予末将，主公若是不放心，末将愿立下军令状。”“
2: 哎，将军言重了，我与子房成都商议后再说。”郦商闻言以为这是托辞，当即单膝跪地，面对帐外青天高声道：“
6: 上苍作证，末将若是守规有误，甘愿军法处置。”
2: 那凝重和虔诚让刘邦为之动容，他上前扶起郦商，当即允准他率军前往函谷关。函谷关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而我军兵少，加之新招关中士卒训练不足，故不可掉以轻心。说到这里，刘邦神色分外庄重起来：“请将军万勿轻易出击，只要坚守，敌则莫之奈何也。”“
6: 末将记住了。”
2: 郦商满面喜色的告辞出来，就直奔了兄长住处。未料他并没有从郦基的脸上看到任何的赞许，反而读出了忧虑：“
7: 哎，不行不行，你人生两臂，难当此任。”“
6: 兄长
3: 你不是总教诲我要竭忠尽命吗？
7: 项羽气势汹汹而来，能否守住函谷关关乎全军安危，你岂能逞一时之勇啊？
3: 哎，兄长勿再多言，我已向沛公立下军令状，覆水难收，只有慷慨赴任。
2: 李绩无奈地看了看李商，许久没有说话，等他再度抬头时，就多了作为兄长的庄重和宽容。
7: 你的心境啊，为兄理解。你我自来沛公麾下，乃主公精于运筹，资方多谋善断，萧何驰筹而算，战事一路顺畅。你建功立业的机会较少，急于出战情有可原。既然如此，为兄却是要交代你几句话。这函谷关古道狭长，难容大军通过，你只要坚守，敌要推进一寸皆难呐。其二，你需借机用人，不可因贪功而经不住敌军挑战。其三，不可擅动，需及时向沛公禀报军情，以求从容策应。
3: 兄长的话我牢记在心了。
2: 听闻这些谆谆教诲，厉商的眼就开始有些发潮了。立即拿来酒酿，齐胸而举道：
7: 为兄也无酒宴，且借这功酒为你壮行。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正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
2: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你在收听直播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广荣范米丽发私信跟我们互动起来，
0: 是的，
1: 我们可以及时的看到大家的留言。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我们可能就给你马上播放啊。你有什么祝福，我们也可以带你传达。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我们讨论的一些内容啊，说说你自己的想法。
0: 是，
1: 哎，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哈。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的早上往往是比较
0: 忙碌的早上。
1: 对，然后呢？今天早上啊，目前看没有下雨哈，但是昨天晚上，昨天都下雨了，然后昨天夜里好像下的还挺大的。
0: 是，昨天我在朋友圈看到，然后我在那个短视频上看到哈，就是咱们广德部分地区哈，就是那个下雨的雨量蛮大的。
1: 是，
0: 然后同时路面也有一些积水哈。我看到比较严重的是宣城那边
1: 啊，
0: 宣州区，然后你包括一些城区部分哈，就是有好多的车辆都泡水了。这个情况应该还是蛮严重的。提醒大家哈，这两天可能都会有强对流的天气哈，
1: 是，
0: 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那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一项内容，就是我们每一期的直播会有一个答题互动的环节，
0: 是，
1: 大家来答题，我们来送礼品。今天是星期一，咱们的题目呢是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哈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会有两位幸运听众被选出来，每个人呢给他送一只咱们交管大队提供的交警小熊玩偶啊。在答题之前啊，咱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今天应该是8月31号，是咱们开学的倒数第一天啊。开学前的倒数第一天，
1: 中小学 开学的。
0: 那对于小学生来说，明天早上啊也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了，对吧？那个同小分礼包大家就不要竞争了，竞争一定会非常的激烈。交警小熊今天是倒数第一天，对吧？可能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激烈。所以今天还没有拿到小熊的啊，要拼好手速了。
1: 好的，我们在答题之前看一下，有两位朋友给我们发留言了哈，一个点歌，一个在给反馈。弹幕他给的是反馈，他说星霸王代金券已经去核
0: 销
1: 了，味道真的很不错。不仅说很不错，还有下一步的计划，
0: 打算下次带家人也去尝尝。
1: 是的，这个
0: 周三周四周五还能来领取我们的这个礼物啊。怎么领取呢？那就靠你自己的实力了。
1: 对，这个我也是和我的同学哈，那个时候他说他的孩子说想吃火锅。我说我同事说星霸王还不错。还没有去吃过嘛，去年的时候
0: 可以去尝一尝。
1: 今年的时候，对，然后我们就去尝了一下，发现真的很好吃。
0: 是
1: 后来我就成了身边人的这个自来水。
0: 欢喜斗地主说 Hello 早上好，我最喜欢的二位来了，点一首邓丽君的明月几时有。我的小熊还没有时间去拿，赶到过年放假去拿应该问题不大吧。你别在过年的时候啊，人交警叔叔过年的时候可能还得执勤，过年的时候更忙哈。他说这位朋友，新霸王人均消费怎么样？四个人大概多少钱能打住？那你这个问的
1: 不好说，
0: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1: 你要是全吃那些贵的菜，那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0: 而且
1: 全吃一些比较便宜的餐，那当然就很便宜了。
0: 而且这也看个人的这种怎么说呢？
1: 对啊，你
0: 这个食量的大

0: 小是不是？
1: 对，有些人啊，我以前跟一个人去吃火锅，他吃的就很便宜啊，因为他不怎么喜欢吃肉。嗯，他喜欢吃蔬菜，他还要泡方便面。
0: 我跟你讲啊，就比如说，如果我和我妈妈去吃火锅，我妈一上来就要搞一碗蛋炒饭，你知道吗？嗯、那么我和她点的就非常少，
1: 是
0: 一点点，我俩就吃饱了、
1: 嗯。对。
0: 但是呢，你和那些他平时哎很喜欢吃肉的朋友去，他上来哇、啊、给你点三斤牛肉，对吧？嗯、那可能两个人都要吃400多，这有也是有可能的哈。
1: 对，两个人吃400多也是比较多的，
0: 这个
1: 比较正常的一种情况。
0: 你这个看食量的大小吧。
1: 嗯，上一次我是和我家里面也是一共4个人，成年人去吃，吃了大概是400，本来是400多块钱，因为当时他们在做活动嘛，一下子给我便宜好多。就是300多400块钱不到，本来是400-500的。
0: 你想想看，你如果两个人去吃400多，可以给你减50，你只需要花300多、嗯。这样想一想，是不是心里就会好受一些？
1: 但是我建议哈，你4个人去吃的话，他主打的是他的那个牛肉嘛，啊，但是我建议你，即使是4个人，你也先点2斤，先不要点太多。
0: 哦、对，因为他的牛肉非常大块，
1: 然后很容易就很饱腹，
0: 对，
1: 再加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菜品，你这个点太多，最后撑得要死，其他的菜品可能也吃不了多少，就浪费了。
0: 对，
1: 先少量的点一点那个牛肉哈，4个人点个2斤，我觉得 OK 哈。
0: 是的，嗯嗯。好的，那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互动。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今天的答题环节哈。交管大队给我们提供的题目哈，题库啊，都是跟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啊，出行方面的哈。
0: 那依然是一道选择题，这道选择题也非常的简单。那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今天是30号。
0: 是的，31号，那我们就选一个倒数第一位吧。
1: 好的，
0: 一会儿我们说一下截止时间。
1: 倒数第一和正数第8，
0: 好，
1: 8月嘛。
0: 好，欢喜斗地主，你又错了。我记得之前上个星期好像点过这首歌。
1: 哦，是吗？
0: 这首歌
1: 叫《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
1: 当时你也是这样说。
0: 它不叫《明月几时有》，我就说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啊。这道题是这样的，大家。听清楚题目啊，要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下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这道题，当你驾驶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应当怎么办？ A 加速骑行快速通过， B 下车推行， C 斜插通过， D 只要没车就可以过去。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应该怎么搞？A 加速骑行，快速通过 ；B 下车推行 ；C 斜插通过 ；D 只要没车就可以骑过去。那我们的截止时间是7:40啊，现在是7:39，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可以给大家答题。今天我们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第8位和倒数第1位。截止时间是7:40哈，再次提醒一下，你骑自行车、骑这个电动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应该怎么搞 ？A. 加速骑行，快速通过 ；B. 下车推行 ；C. 斜插通过 ；D. 只要没车就可以骑过去。我们的公众号上已经收到了很多条的新的私信啊，
1: 大家不觉得自己发的有点早吗？哦，有一个正八，
0: 我们还有一个第8位呢，一个是第8位，一个是倒数第1位。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快要截止了啊，还有最后的5秒的时间，对，最后的几秒来了好多条消息，大家都是赶着这个点儿来的吗？好的，我们看一下。好的，已经截止了啊，截止了。最后一位答题的是天心啊，是不是对的？咱们待会儿再来说啊。
1: 好，
0: 来，我们往前看一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王健答了 B 下车推行，007答了 B 后知后觉答了 B。猫打了 B， 小张汽修打了 B， 大家都说要下车推行。WQ 打了 B， 来了答 D 的朋友，灭奖答的是只要没车就可以骑过去。
1: 嗯，灭奖肯定平时是这样做的。
0: 中望设备和卫星也答的是只要没车就可以骑过去 D。
1: 嗯，
0: 杨宝爸爸答的是 B 下车推行，弹幕答的是 B， 小鱼答的是 D 只要没车就可以骑过去，天心答的是 D 啊。今天的这道题啊，还有两个答案，但是这个是40之后发过来的哈。
1: 嗯，
0: 江江好和 C 框框框他们俩答的都是 B 哈。
1: 嗯，
0: 先跟大家说一下正确答案，那正确答案肯定是 B 呀，下车推行。嗯，
1: 是
0: 咱们不仅是在这个横过机动车道的时候，咱们在过人行道的时候，我们很多是不太愿意下来推行的，但其实你过人行横道的话你应该下车推行的。
1: 嗯，
0: 下车推行啊，你记住，你骑自行车骑电动车的时候下车推行就相当于你是一个行人。
1: 是。
0: 嗯，
1: 它这个主要是没有人行横道啊，过街设施或者不方便使用的地方。
0: 嗯，
1: 它有几种嘛，就是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啊，可以快速的通过。但是你像那种路段哈，应该推行。为什么应该推行呢？就红绿灯的地方，咱们当然是可以根据这个灯的指示，你可以骑过去。
0: 对，
1: 绿灯哈。但是像那种情况，为什么？就是他可能有些人认为我要快点过去，不然的话我慢慢的就更容易成为一个目标。但实际上他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这个电动车如果骑过去的话，速度会比较快。你有一个速度
0: 差异。等一下，阿迪，还有好多人，你看。刚才消息被折叠了。
1: 啊，
0: 弹幕的前面，
1: 好好好，
0: 对，
1: 是
0: 好
1: 好，
0: 是
1: 好好，现在出来了。
0: 嗯，然后还有
1: 王
0: 水，王
1: 水在天心的后面。
0: 啊，王水在
1: 天
0: 心
1: 的
0: 前
1: 面。
0: 王水
1: 弹幕这个心情，就本来他是最后一个的，现在变成了倒二。
0: 王水啊，是在天心前面啊。
1: 嗯，
0: 然后后面，如果说他没有听到他的答案 ，B 选项，啊，
1: 你是哪个呀？就你现在发了一个，现在就看不到了。
0: 他答了一个 B 选项，
1: 他是39。
0: 啊，花旗斗地主也没有看到他的答案。
1: 没有没有，确实没有，他折叠了。大家如果没有听到的话，先不要着急，有的时候我们再刷一遍就出来了。你这样的话就
0: 不知道你在哪里了。
1: 对，现在就不知道。嗯，因为他是根据最后一条消息。
0: 花旗斗地主说，哎呀，就是名字不太记得清楚了那个歌啊。嗯嗯，他说主要想早点过中秋节听这首歌，然后好放假，然后再到11要好好休息几天。
1: 是，
0: 他说，哦，我把这个序号给听错了。
1: 他知道是要下车推行，他知道是要下车推行，但是序号听错了。好的，我们先解释一下哈，它有一个速度差异，你要是太快的话，可能给机动车反应的时间就太短了。
0: 嗯，
1: 所以推行是为了给他留一些
0: 反应的时间。
1: 对，
0: 嗯嗯。是，如果你就骑得很快，然后车子来不及刹车，
1: 嗯，
0: 这个就很危险。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对骑行的人，他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呢？你下车推行的时候，法律上是视为行人。
0: 对啊，
1: 你可以走人行横道，你是享有行人的路权。那骑着车你就属于，那种电动车，他就，比如说你要撞到行人，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嗯，是。好了，那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但愿人长久。那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倒数第一位和第八位都是谁呢？我们一首歌的时间稍后来公布啊。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8，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刚刚我们那盘的两位获胜者啊，倒数第一位和第八位分别是谁呢？第八位是王水 X，
1: 是、啊、可以，王水是倒数第一位
0: 啊，倒数第一位、
1: 嗯、第八位是好好
0: 啊、嗯、好好啊，也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刚我问王水要手机号，他说啊，我中了吗？是的，
1: 你差一点就被这个后台给吞掉了。
0: 嗯，这个真的是太不智能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下次要提前提醒一下大家。
0: 是的，嗯，好的呢，那还有好好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哈。那接下来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嗯、先跟大家说一件昨天发生在常州的一件事儿
0: 哦，发生在常州，
1: 嗯，
0: 那不是离咱们挺近的吗？
1: 是的，啊，去年就非常非常火的苏超，
0: 嗯、
1: 今年不也是如期、啊、开赛了吗？
0: 哎呦，你还说发生在常州
1: 啊？
0: 这个那我们必须得、
1: 哦、不是是对常州，因为那场正赛是常州队对无锡队，
0: 必须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嗯、在8月29号啊，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是吧？嗯、咱们的苏超的电厂赛
1: 啊，
0: 广德
1: 专场，
0: 主要是咱们广德专场啊，咱们广德去了那个、啊、那个常州那边啊，去做一个电厂赛啊，
1: 对，客战
0: 成绩非常好，
1: 哦、
0: 先跟大家剧透一下，1-1
1: 哦，
0: 友谊赛，
1: 啊，是咱们那场比赛是在常州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比赛的，
0: 嗯，
1: 它的核心赛事是我记得好像是常州城市足球队对那个无锡，
0: 是、
1: 啊、无锡队，
0: 对，然后我们这个电厂赛是我们广德足球队哈、
1: 嗯、
0: 对溧阳足球队
1: 客战赢，客场迎战，这个是很不错的，客场迎战还打到一个1-1，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还
0: 是
1: 可以
0: 的
1: 哈，嗯，而且这场比赛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哈，你知道吗？
0: 嗯，
1: 不光是说

0: 过咱们安徽的一支球队过去比赛，最重要是他们的球服。昨天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也是看到很多他们的就是球服，两支队伍的球服都非常的
1: 很有味道的球服，我们广东
0: 非常的有创意。嗯，上面写了什么炖锅呀、什么之类的。
1: 是这样的哈，就那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是在赛场上哈，然后有那个常州代表队的队员啊，在那儿一边敲锣打鼓一边说欢迎广德。总之这个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
0: 他们那个赛场上两边不是有大屏吗？选手上场，他大屏上面会介绍这个选手嘛，会有选手的一张这个像公示照一样啊，旁边是他的名字，来自什么城市，然后旁边还有一行一竖，应该是一竖列小字儿，就比如说他们那边哈，溧阳队的有一位选手，比如说九号什么什么，他旁边的小字儿是天目湖白茶。对，然后再换一个可能又是天目湖鱼头
1: 啊。
0: 对，然后咱们广德的这个
1: 板栗毛腿鸡，
0: 对，衣服后面也写的
1: 美食战队，
0: 是上面还有什么咸蹄莴笋呐、干锅老鸭，都是我们这边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的美食。
1: 是，
0: 然后我看到这样的视频底下说，这才是文旅融合该有的样子呀。他说苏超是体育竞技吗？不，他是文旅融合。然后还有人说广德三件套挺进了江苏什么什么的，就大家对于这样的一次就创意哈，都感觉都非常非常的支持。
1: 这个是苏超哈，就是首次邀请咱们安徽这边的合作，然后就邀请了我们广德。
0: 是，然后在这个、
1: 听起来还是觉得脸上非常有光的。
0: 对，然后除了绿茵场上哈非常精彩的球赛赛事的现场呢，还设置了广德特色
1: 市
0: 集，对，集中的展示了咱们广德的非常地道的
1: 农特
0: 产
1: 品、
0: 文创好物啊、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现在不是都提那个文体旅融合吗？这就是非常好的体育搭台，然后文旅融合。
1: 是，然后现场还有非常火爆的我们广德三件套啊，有奶茶摆放区，有那个桃酥摆放区啊，等等等等啊。
0: 是，
1: 就是大家一边看比赛的时候一边也能够更加了解广德。
0: 我在网上看视频的时候我还在找说咱们这一次去踢球的广德的球员里面会不会有比较熟悉的
1: 面孔。
0: 对，
1: 看到了吗？
0: 还真找到了认识的面孔。就是
1: 可惜
0: 啊。
1: 咱俩
0: 同时
1: 发出这种感慨，
0: 我们想到了同一个人，可惜啊，
1: 可惜啊。对，那个人呢，第一年纪上来了，第二就确实腿脚不是很方便，
0: 腿脚不是很便哈。但是也没有邀请他去当一个什么教练、助理教练之类的呢。
1: 你觉得以他的水平能当教练、助理教练吗？
0: 他应该此时此刻可能到单位了。
1: 大周只是一个足球爱好者而已，我就把他的名字点出来。
0: 是，就至于他的球技到底好不好，咱俩反正也不懂，
1: 我没看过。我没看过他，
0: 但你要问他那一定是好的。
1: 那肯定啊，那还用说。就是能在就给世界杯对吧，这个点评江山指导风云的人，他怎么能觉得自己不好呢？那肯定是好的呀。
0: 那他真的是很可惜。
1: 但是真的好不好这个真不好说，我没看过。
0: 真的很可惜，他球技好不好不知道，但是受伤的本事是挺大的。反正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就是这次咱们就是登上的是很专业的这样一个赛场。
1: 是，
0: 对，虽然说苏超哈他也是一个非这个专业的比赛，因为参加的主体都是一些草根，都是一些上班族呀什么学生之类的，并不是职业的球员。
1: 是，
0: 然后呢也不是什么职业的这种俱乐部哈，但是他们的规格就是举办的这个规格是非常专业的。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对吧，然后非常非常的受重视，然后去常州奥林匹克这样的一个赛场，觉得哎呀大周好可惜啊，是吧。而且我还在想哈，你看哈，这次是咱们广德去应邀参加这样一个电场赛，会不会苏超的下一步，比如说明年后年什么时候，哎，他就不仅仅是苏超了，会不会想搞长三角，是吧，有没有这种可能哈？
1: 有可能哦，
0: 也是我的一个猜想哈。
1: 是的，欢喜斗地主说牛肉粉丝广德三件套挺进苏超。然后还看到了有我们的市领导，对，亲自带队。然后还有文旅相关的一些领导也都过去了哈。
0: 看来大家都看到了哈。
1: 是， 这个视频在网上很火的
0: 哦，
1: 好的，大家都能够看到。
0: 这个是说完了昨天发生的一件跟咱们有关的事儿哈，再说一件别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前不久也是在网上有很高的讨论度的，就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老人家，他走进了。

0: 那个老人年纪也不小了哈，走进了街边一家棋牌室的门口歇个脚，结果突发疾病倒地了。然后店主呢第一时间就是施救了，然后呢拨打了急救电话，但非常遗憾的就是这个老人仍然因为自身的这个基础疾病发作抢救无效离世。事后家属以老人是在店里晕倒的，店家有帮扶行为为由索赔10万元，还扬言围堵门店。经过基层的部门调解呢，这个店主然后说了你们没有过错，但是还是要就是有一点人道主义补偿，然后就是请他们支付19000的人道主义补偿款。然后这个舆论哈广泛的关注之后呢，当地的司法部门又介入了，就明确的提出全额返还这一笔补偿款。
1: 我不太明白的是这个家属的这个理由哈，老人是在店内晕倒的，店家有帮扶行为所以索赔10万元，就是我不该有这个帮扶行为，
0: 就应该见死不救
1: 啊。
0: 然后呢在26号的下午，死者家属已经把19000元转回到店主，这个店主叫肖爱华啊，转到他儿子的账户。当天晚上呢，双方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死者的儿子就跟记者说啊，这个时候反正不管有没有深刻的认识到错误，他都会这样说的哈。他说一家人通过这几天的事儿，逐渐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
1: 嗯，
0: 觉得他是真的认识到错呢，还是怕了呢？
1: 你这个认识，我说实话，你不是说通过这个事儿逐渐你对法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你
1: 这个认识是本该就有的，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这个还叫认识？这不是基本的常识吗？
0: 对啊，没有过错为什么要赔偿？
1: 对啊。
0: 然后而且我看到那个视频哈，老人是停在他家门口的，还不是在他店里头。
1: 这个
0: 而且这个老人啊跟这个棋牌室他们也认识，
1: 真的很奇怪、啊、
0: 都算是邻居的、哦、做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就说他这个死者他的儿子哈，你这一家人你今后怎么跟邻里相处？你还会不会有
0: 朋友？大家都不敢沾染他，
1: 那肯定啊，
0: 是吧？
1: 本身就是啊，人家已经做了该做的，做了能做的，那最后你不能说老人去世了，我就得找一个人来给你兜底，找一个人来给你赔偿。
0: 对啊，这可能想的就是这样子，
1: 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以往哈，就是在所有的这种基层调解当中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对方人去世了哈，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哈，就可能哪怕没有过错啊，你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基于一个人道主义，会跟你说啊，你要给一点点就是人道主义的补偿什么的啊，哪怕是因为自己没有错，也是要这样的。那很多人嘛，就可能说，哎，确实对方的人过世了，对吧？那这19000可能也不是涉及到特别多哈。那大家也就为了和谐社会啊，为了一些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就自认倒霉吧，该出就出了。
0: 以前是这样子，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那个没有过错的人他为什么要付一笔19000，哪怕不算很多，但也不算少，
1: 对
0: 吧？对于一家普通的就是这样的一家小店，他可能也是很多天的一个营业额。所以为什么就是为了所谓的好像和气吧，就一定要让他付出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呢？其实你仔细想想是不公平的。
1: 还有一些网上就有人攻击嘛，说这个基层调解这个事儿哈，你这怎么能就是他没有错哈，还要让他判付他赔偿什么的，让调解去劝说他赔偿？
0: 对，就是现在这几年网上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调解类的节目嘛，基本上这个充当调解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都是被骂的，
1: 是
0: 哪怕或者是1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现在翻出来都是被骂的。因为大家发现哈，他所谓的调解人他并没有基于这个事情的事实
1: 对
0: 去做一个公正的调解，他想的就是把这个事儿给平了，不要发生争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是安抚那个喜欢闹事的人的情绪，所以往往没有过错的但是他不怎么闹的那个人他就要承受更多的委屈。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这件事哈，也再一次放大了大家对于基层调解不满的一种情绪。
1: 其实基层调解这个解决纠纷的程序哈，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也 这个基层调解也是我们国家独具特色的这种非诉讼的纠纷解决的机制，
0: 它也有存在的必要性。
1: 对，嗯，就是在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0: 嗯，
1: 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基层调解啊，大家什么事儿啊，
0: 什么都涌到司法部门去
1: 了。我们国家对吧，人口这么多、嗯、啊，事情这么复杂，什么事儿我们都去那个司法部门解决啊，都去用。

0: 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啊，这个用法律武器来维护
1: 是没有
0: 合法权益，没有错、但是你什么事儿都去这样做的话，你非常小的一个事儿哈，你都这样子的话、那其实司法部门他的工作开展是比较难的。
1: 对，
0: 第二是他的工作开展是比较累的啊。
1: 对，其实很多这种非诉讼的纠纷哈、它确实在基层调解是比较好的一种处理方式。
0: 是
1: 因为很多人说实话，他有一些邻里的纠纷啊，或者是亲戚之间呢，他也确实不是很懂法。
0: 嗯，
1: 他知道大的法不能杀人放火，他当然知道。
0: 嗯，
1: 但是一些细小的
0: 可能
1: 一些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他就不是很清楚。
0: 对，
1: 但是在基层方面他可以先去把这个一些纠纷化解掉是一件好事儿。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带来的可以让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基层调解的过程当中怎么来保障当事人真实意愿得到充分的尊重，确保这个调解的结果，尤其是确保调解结果哈，真正要体现公平正义。以往嘛，我们可能都会想息事宁人，对吧？但是啊，要深刻认识到基层调解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定分指争，明确一下到底谁对谁错啊？
1: 是，
0: 不是说简单的息事宁人？
1: 是。
0: 所以专家也建议了哈，必须回归基层调解自愿平等原则，把这个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作为调解的前提。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的调解员的这个队伍结构哈，这个也要优化一下啊，专业能力咱也得提升一下。
1: 对，
0: 不是什么人他都能够干调解员这个工作的。
1: 就调解员本身，你的这个法律知识也得过硬，
0: 是吧？要通过引入具备法律专业背景或者是相关行业经验的人才，才能够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复杂程度的这种纠纷啊，一般人太复杂了，可能也确实没有那个专业知识啊，也调解不了。
1: 一般人的调解水平停留在过去哈、就是很多很多
0: 年以前。哎呀，你也不要吵啦。
1: 对，非法治社
0: 你也少说两句。
1: 就不是很强调法治社会的那个时候，他强调的是以和为贵的时候。
0: 是。
1: 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嘛，咱们通过法律来解决法律知识哈，来解决这些纠纷，其实是更好的一种处理方式，
0: 是
1: 吧？
0: 是。
1: 然后我看网上哈、有一位武汉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哈、他就表示说，基层调解资源也是有限的，调解员呢往往就倾向选择具体情境之下可行的权宜之计。那么对于这一类问题哈、破解的关键之处还是在于打破情境约束啊。怎么说呢？就是推动调解过程适度公开，借助公共讨论形成一种共识，再引入社会监督，促进这个基层哈、调解从息事宁人向以理服人的演进。
0: 是，
1: 就比如说你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件事儿哈、也是在网上舆论很大了，然后死者的家属可能这个时候心里也会比较慌乱。
0: 是，
1: 他一开始去老是去找这个店家，后来发现自己被网友这样子不停的就是讨论，也不是一件好受的事儿。
0: 对。
1: 对吧？所以说，你可以适度的对一些这样的过程进行公开，然后借助一个公共讨论，大家的人就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吧？
0: 听听大家怎么说。
1: 是，然后呢，我还看到一个后面我还看到一条新闻哈、就是官方不是确认了这家店主是不担责嘛？然后呢？然后我看哈，就是8月24号下午，湖南有一家企业走访慰问了肖爱华一家，就是这个店主一家，还给他们送上了20000元的慰问金。因为那个时候这19000不是还没有还嘛，19000是26号退还过来的嘛，然后这家企业可能也是为他们鸣不平，正好你看这个20000块钱，19000差不多嘛，就是相当于帮他把这个损失给弥补回来。然后这家企业我觉得也是挺有这种侠义心肠的，他以实际行动来鼓励这种凡人善举。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为哈，大家都要勇于去站出来去说公道话。
0: 是，
1: 因为我们都会老的，如果像这种就是本来是自己的错，你还要把这个错就是非要把它放在别人身上，还想要别人进行补偿，那么以后老人遇到情况谁都不敢去帮忙。
0: 是，
1: 我们老了，比如说你在路上你有什么不适，人家也不敢过来扶你一下。那对我们每个人其实这种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潜在的这种负面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0: 花旗豆地主说，他这个让他想起了南京的那个法官，说不是你弄的，你为什么要扶啊？
1: 这是好多年前那个事儿，是吧？
0: 就做好人好事儿啊。
1: 嗯，
0: 这个社会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我们听到的之所以觉得骇人听闻啊，是因为它确实占
1: 社会的小部分，就是因
0: 为它少。
1: 对，当你觉得哦这种事很正常啊，那才可怕。嗯，
0: 就是因为它少，所以才能够激起大家的讨论，所以才能够这么红火啊。
1: 嗯，但是你看大家对于这件事大家都义愤填膺，大家的这个。

0: 有这样的人，但是也有那样的人，
1: 对啊，
0: 也有一些啊、他把情谊，他把人哈，
1: 子川说有的电瓶车撞到
0: 车子
1: 上也
0: 是，
1: 之前不给电瓶车全责，说电瓶车是弱势群体啥的，只能承担80%。明明是电瓶车不看红绿灯往上撞，开机动车的才倒霉，车被撞了还要赔钱。前两年绍兴这边电瓶车只要闯红灯就全责，广德应该也是全责了吧？
0: 电瓶车闯红灯撞到车子上啊、这个肯定毋庸置疑啊。
1: 但是以前基本上就是哪怕小大车，他一点责任没有，但是好像也是说出于人道主义还会给他担一点责。但是现在我看到一些案例，就是不管你是行人还是你是非机动车，如果真的是你完全不遵守交通规则、跟别的遵守交通规则的机动车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交通事故哈、就是谁违反交通规则谁负责。
0: 是、李德俊好久没有来了，他说终于可以听车载电台啦。你是换车了吗、所以能够听、这个中控一看就是典型的油车的中控吗？好了，那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休息一下，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听一首任素汐的吧。碎碎哈，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1，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尤其是今天我们应该还能有两首歌的样子啊，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
1: 是的，接下来这条新闻真的很吓人
0: 啊！
1: 因为我本来也准备在网上买小绿植的
0: 啊，
1: 结果看到
0: 买绿植怎么了呢？现在有很多在网上买绿植的，
1: 是因为网上的品种非常非常的多，
0: 且
1: 价格也很便宜。
0: 是的，
1: 对，你可以选，你可以肆意的去选择。
0: 对
1: 啊，我甚至可以一下子买好几个。
0: 嗯，
1: 可是看到这条新闻，我马上把我购物车里的那些小绿植给清除掉了。
0: 哦，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新闻呢？告诉你，网上不能够买绿植。
1: 当然放心的人还是会去买，只不过我就是有点杯弓蛇影了哈。就是最近看到一条新闻，有一位网友姓高，高女士，她发帖说她自己啊网购的绿植当中接连出现了蛇、
0: 啊、
1: 就说这个你敢不敢买吧。
0: 那我肯定不敢买啊，
1: 我买的是准备放办公室的这个桌上，一抬头、一条蛇跟我四目对望，你想想看是吧？我想想那画面就是太美不敢想。他说的是7月15号，大概是一个半月前了，他是花了将近60块钱在一家网店买了黑金刚橡皮树。当天下午呢，绿植从广州发往北京通州，7月19号绿植收货，他就把这个绿植啊摆在自己开的店里头，进门的旁边还有吧台的前面，他这个是比较大的哈。半个月后的一天呢，他正打开吧台的柜子找东西，一转身就发现一条蛇在后面看着他，
0: 好吓人呐、我的天、
1: 暗中观察他，最后呢就是还是请小区的保安过来帮忙处理的。
0: 嗯
1: 啊，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并没有。然而第二天哈，高女士又看到一条蛇趴在吧台的里头，最后呢是请了消防人员把蛇抓走的。两条蛇已经够了吧，因为她只买了两个绿植嘛。但是半个月之后，蛇又出现了哈，又是一条蛇趴在这个吧台里边，这一次呢这条蛇明显的比之前的还要大，最后呢是物业在墙壁的踢脚线的缝隙里头发现了这条蛇。然后物业经理还发现哈，这个黑金刚橡皮树里面有退下来的蛇皮，
0: 就是说蛇在那里面
1: 钻出来的。是的、
0: 嗯、
1: 处理完之后，高女士在吧台的墙壁后面又发现了一条蛇。
0: 我跟你讲，那
1: 一共4条，
0: 消防人员估计都啊，上午来抓蛇，下午来抓蛇，
1: 在他们家出警
0: 过两天又来抓蛇。
1: 是，然后当天下午呢，高女士就开始和微店沟通哈、希望退款、好在她不是在我经常逛的淘宝、但是对方至今也没有退款，还让他去买杀蛇的药哈、我只知道电视剧里面会说雄黄，但其实他
0: 没有用。
1: 对，
0: 对，
1: 其实他不管用哈、
0: 嗯、
1: 然后呢高女士又向微店发起了投诉，也没有结果，又拨打了，他看了一下网店的注册地在哪儿、就拨打了这个注册地的12315、然后现在当地的市监局在调查处理。然后高女士说自己的店呢是2023年开业的，前几年一共哈、买过4-5千块钱的绿植，都是在北京线下的店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就觉得网购绿植还是有风险的、而且呢维权处理也很麻烦。
0: 我在想哈、那59块多钱啊，60块钱
1: 59.8，
0: 不至于说你这个退款不至于那么麻烦吧、这个店家也太没有格局了。
1: 是、
0: 不过说真的哈、你现在网购绿植其实也非常的普遍哈、
1: 真的很多，
0: 但是我没有买过就是那么大规格大体量的这个绿植、我买的一般都是办公桌上的小植物。我在想，我那种小植物，那个蛇它如果想要就是在里面生存，
1: 它长得应该像蚯蚓那么大，
0: 应该对，也挺麻烦的、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1: 是，
0: 但是说真的，网购有一些，尤其
1: 是
0: 一些活体的，
1: 对，
0: 还是非常有风险的。
1: 我看了一下它这个黑金刚橡皮树哈、因为它是在它店里头放在那个门店和吧台前面，其实它不是特别小的那种，特别小的，我看了一下，就是你可以放在工位上的，淘宝上也要20-30块钱，还有一些店家，就是那种大的要100多，
0: 看起来挺好看的，100多的金刚橡皮树，
1: 对对，当然也有很便宜的哈，有那种秒杀价，我看到它有一个，60-70厘米的，它才卖16块钱，但是它是没有盆的。
0: 说到这个，我就想给我们新上新的，我们的那个
1: 我的广德
0: 是 APP 上。

0: 同瑞云铺，
1: 同瑞云铺里新上新了一家芦湖森林花卉哈、大家可以用铜豆去购买，
0: 是喜欢花的朋友们、
1: 是的，
0: 你可以去这家看一看，
1: 而且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新鲜啊，就是现场买了，然后还可以让他给你送回家，
0: 是
1: 肯定不会出现蛇啊，要出现蛇了你打电话让他再给你搬回去再换一盆，对，就是有一些以前我很喜欢网购嘛，就是生活的大事小物啊、可能都会在网上进行购买，
0: 对，
1: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喜欢就实体的线下的店，
0: 逛一逛，
1: 第一能逛、第二就是能够看到，第三呢我这个人本身也比较怕麻烦，就是退换货呀会很麻烦，那线下店看到了一般就是不太会出现这种要退货的情况，
0: 对、其实现在网购方便是很方便哈，但是我觉得线下逛店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活人感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你可以去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有的时候跟店家再聊聊天啊什么的、然后路上再逛一逛，这家可能你在这家买一杯喝的，再到那家去看看服装什么的，
1: 是的，
0: 对、那种久违的逛街的一种惬意感又回来了，你在网上说实话有时候你选着选着你觉得好无聊，选不下去不想选了，
1: 真的是，还有一些就是它网图特别好看，尤其是买衣服这一块儿哈，
0: 对，
1: 但是呢你拿到手第一感觉质量只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啊，第二呢有一些版型的设计哈，确实说实话有点反人类，不是特别的好。
0: 最近呢我在网上哈，就是有的时候网上现在很多东西啊，你买一件商品然后你在加入购物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类，颜色大小材质就特别特别的多。那如果你买的东西比较多，你真的不至于每一件你都非常非常仔细的去观察，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吧它就靠那个图片来吸引人的目光，
1: 对，
0: 最后你就会发现买来的东西其实在你看来是有点货不对版的，但其实哈它确实只是修图修得很好看，因为它的选项里面写得很详细，你就有一种吃了哑巴亏的感觉。因为我最近就买了一个桌面上的一个收纳的这样一个置物架，我看那个图片非常好看，我以为是木头的你知道吧、木质的，它的颜色非常好看，像那个胡桃木的那种感觉、很漂亮，买回来之后我发现它就是看上去就很垮的那种，就是竹制的你知道吧，而且那个竹制它旁边边角啊什么的也没有磨得很好、就
1: 还容易花手，
0: 明显就很不精致你知道吧、然后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哦他说了选的就是那个竹制哈，高山楠竹，优质两个字我是不信任的，但是怎么说呢，你自己平时就是买东西买的比较多，确实也没有仔细的去看它的材质、所以你就会发现啊没有图片那么好看，好像自己也要承担一点责任，也没有办法去追究它、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线上买东西就是这样子、还有同样的你会看到这个图片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店价格不一样，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他肯定还是会想选择更便宜一点的东西，
1: 是
0: 便宜了回来你可能就买的不咋地。
1: 好的，我们古月问下班搭子去哪儿了，
0: 下班搭子今天晚上就回来了，
1: 下班搭子今天晚上陪大家一起下班、
0: 下班搭子明天早上可能会跟大家
1: 一起上班对，我们要需要去出个差哈、然后我们明天和下班搭子换了啊、明天我俩是下班搭子，
0: 他俩是绝代双骄
1: 穆小晶说今天心情不错，点一首周杰伦的稻香、
0: 这首歌最近点播率非常高，但是不是同样的人哈，
1: 戴维桃说上个月我大伯给人家帮忙修坟、坟墓里面有一窝蛇蛋还有两条松花蛇，当场吓死了，还好是无毒蛇。松花蛇是不是就我们讲的菜花蛇啊，是不是那个
0: 松
1: 花蛇，就黑黄的那
0: 种，我需要搜索一下
1: 松花蛇。松花蛇这名字听起来好像松花蛋
0: 对，我想的也是这样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稻香一起来听。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24啦，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我们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么这首歌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则这个天气的方面的消息哈。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
1: 这个其实是咱们昨天下午4-5点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暴雨橙色预警。昨天晚上雨还是挺大的，你像市集它一小时的降水量可能就达到60毫米以上，而且持续哈。今天，早上咱们这边天气还可以哈，不知道乡镇怎么样。但是你要看手机上显示呢，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雨水天气还是占绝大多数，甚至有大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今天啊，可能也会有白天哈，也会有降水，这个而且降水的概率哈，手机上显示的还是蛮大的。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之前因为雨天，我们也提醒过很多次哈，不要冒险涉水，你不要在一些高楼或者大型的广告牌下面躲雨啊，这些都要注意。开车的时候，你看到前面有这种水洼，也要尽量的避免啊，就驶过去，不安全。还有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水来的急、来的猛，是洪水的话，你很要注，一定要注意这种就是一些这种自然灾害，比如说什么滑坡呀，泥石流啊之类的。因为昨天看新闻，大家可能关注到了，就西藏那边那个泥石流非常非常吓人，非常可怕哈。
0: 是，
1: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虽然现在9月开学了，可能很多人不大会出行了哈。但如果说因为工作或者什么样的原因，哦，还有比如说即将要开学的大学生们，你要去下一个城市哈，可以提前去搜一下你出行的这段时间它的一个当地的天气变化，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气温呐，是不是要带雨具啊？
0: 是
1: 啊，然后这个出行这个路上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啊？这些都要注意到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哦。
0: 好的，那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戴卫桃又来捡漏啦。
1: 听一首 Stevie Wonder 的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0: 好的，那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就明晚再见喽。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夕阳西沉，天色渐黑，游人逐渐散去，舒本旅行团在夜色中走进国家动物博物馆。此时正是山中猛兽出来觅食的时候，《水浒传》里描写道，这轮红日艳艳的相望下山，武松趁着酒兴只管走上冈子来。景阳冈上，一头白额吊睛大虎正埋伏在树丛中蠢蠢欲动。 今天的博物馆奇妙夜，同学们要探寻的主题是武松打的是什么虎。
2: 同学们，今年是什么年啊？
9: 虎年，
10: 本命年。
2: 是吗？哎，说到老虎，大家会想到什么？
11: 高大
12: 凶猛。
13: 百兽之王。
2: 对呀，所以说有关虎的成语有很多，对不对？有什么？
11: 虎虎生威，
14: 狐假虎威，
15: 龙争虎斗，
16: 虎视眈眈。
2: 好厉害啊你们。那我再考考你们，你看咱们是跟着武松打虎出来书本旅行的，对不对？武松打的是什么虎啊？
14: 不知道了吧？
2: 我就知道你们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给大家请到了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孙老师。你看他已经来了，欢迎孙老师，
17: 欢迎小朋友们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
2: 太可爱了，看孙老师的领子上也别了一只小老虎。他们刚才被我考到了，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啊，武松究竟打的是什么虎呢？
17: 先不要着急，既然你们今天来到的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那么我要先考考你们。那么中国那么多的猛兽，为什么武松非打的是老虎而不是其他的动物呢？今天你们是晚上来的，我们也不要浪费这个氛围，我这有手电筒，咱们在夜晚黑灯的情况下去看一看，我们找一下猛兽排行榜。
2: 好啊，好，我们一起倒计时3秒，好不好？来，
18: 3、2、1。
2: 哇啊，还好。我们去找一找好不好？
17: 好，
2: 走
17: 走，看看。
8: 黑暗的展厅里，同学们既兴奋又有点害怕。手电筒的光束中，豹子腾空跃起，仿佛正扑向猎物。毒蛇挺身游走在地板上，警告生人勿近。同学们打着手电筒，跟着孙老师摸索前行，经过猛犸象的巨牙，来到濒危动物展厅。
19: 哇，害羞，
20: 害羞，
21: 害羞！老师，这熊猛活出来了，上面有哈气，
22: 好像是
23: 哎。啊，我们仔细看一下。
8: 突然，一双闪着绿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睛扑面而来。豺、狼、虎、豹、熊，一只只猛兽仿佛在黑夜中复活过来。它们张牙舞爪，好像要迎面扑来。
2: 拿着手电筒看到这些猛兽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不自觉的后退三步，吓得直哆嗦呀？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把灯亮起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些猛兽，好不好？
18: 好。
17: 好，我们让工作人员把灯亮起来。
2: 好。
17: 哇，现在不怕了吧？
2: 不怕了，大舒一口气。
17: 那我们走先看看。
2: 好，来，这位是谁呀？
17: 来看一下，是狼。上面呢？
14: 豺。
2: 是的，
21: 我一直以为原来这是一种动物，看来是两种动物。
2: 因为我们老说豺狼哈。
17: 对，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但它们都是属于犬科。小朋友，你可以感觉看一下，你觉得豺跟狼有什么区别？首先你看它们的外貌特征，
2: 对，
17: 你觉得它们的皮毛颜色是一样的吗？
11: 不一样啊，豺的更深。
14: 对，
17: 豺的话，它的皮毛颜色会更加发红，对不对？
2: 对。
17: 那你再观察一下它们的体型特征，是不是感觉狼它的体型更加强壮一点？但是豺呢，它的体型会更加的纤细一点。豺它的生活环境更加倾向于森林还有山地，那么狼呢，更加喜欢在平原地带，它们是见不到面的。对啊，而且呢，这个豺跟狼它基本上在这个中国范围内，它的这个栖息地其实不太重合。那么在景阳冈上面啊，我们首先要知道，景阳冈对应现在的地理位置是哪个城市，你们知道吗？
11: 知道吗？
24: 不知道。
11: 湘南。
17: 景阳冈是山东的聊城一带，那么在山东聊城一带呢，狼它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一点。如果武松在景阳冈上面，它可能会碰到狼，但是碰到豺的概率不是特别的高。它们的肋骨不会是人，主要还是当地的一些野生动物。
8: 豺的个头虽小，但它们却以灵活持久的战斗力被称为丛林游击队。 它们牙齿锋利，咬合力极强，最擅长用车轮战轮番上阵，消耗对手的体力，从而能够消灭比它们大得多的对手。同样是集体性战斗的狼，却以谋略著称，在狼王的指挥下更讲究战略战术。豺和狼虽然都是令人恐惧的猛兽，但它们很少攻击人类，对于过往客商而言并不足惧。那么景阳冈上，武松除了遇到老虎，还有没有可能遇到豹子呢？
9: 那么在我们中国分布的这些
10: 猫科动物，
9: 你观察一下，你感觉它们哪一个会速度非常快？
12: 闻到金钱豹。
9: 对，就是我们眼前的金钱豹，包括黑豹，它们的奔跑速度都是很快的啊！而且包括我们看雪豹，雪豹其实你能感觉出它的四肢可能会比金钱豹更加的粗壮一点。
15: 是。
9: 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它们的四肢非常有，
12: 它爆发力，
9: 非常有力量，对不对？
16: 孙老师，那景阳冈上会出现豹子吗？如果出现是哪一种豹子啊？
9: 景阳冈上有可能会出现豹子，如果出现豹子的话，应该就是离我最近的金钱豹。金钱豹它也是华北豹，是在我们中国地区是有分布的，而且它现在的栖息地来看啊，主要是在山西、陕西一带，那么其实和山东还是很近的。那么再往回推一推啊，时间以前可能它的数量还是会比较多，分布范围会比较广，有可能在山东会有分布哦。

同于集体出击的耐力型选手柴和狼。豹子属于单独行动的爆发型选手，被称为猛兽中的刺客，专门精于突袭。为此，他们演化出矫健的身形，全身上下没有一块赘肉，由此拥有了更快的速度和爆发力。他们的豹纹有助于隐蔽于环境中，慢慢接近猎物，以极高的爆发力冲刺、飞扑，一举击杀。他们的猎物主要是中小型有蹄类动物，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所以即便景阳冈上有豹子，对武松来说也不足为惧。

0: 老师，嗯，我发现这里有两头熊，嗯，这是不是熊大熊二呢？
1: 熊大熊二呢，主要应该是棕熊吧。熊大熊二是不是生活在东北呀？而且体型的话，棕熊体型也比较大，嗯，对吧？而且动画片里的熊大熊二是不是比光头强还要壮？
0: 对，
1: 那就是棕熊了。
0: 那么景阳冈上会不会出现熊呢？
1: 那你要说是哪一种熊，武松有可能会碰到。景阳冈是在山东，对不对？
2: 对。
1: 哎，那么刚才老师说了，棕熊主要分布在比较靠北、比较寒冷的地区，所以你觉得山东会遇到棕熊吗？
3: 不会，
0: 不会。
1: 得亏棕熊在山东，它可能不太会分布出现。如果真的武松能够在景阳冈遇到它，也许它可能真的打不过。但是它有可能会碰到亚洲黑熊啊，亚洲黑熊在那一区域在历史上是有分布的，亚洲黑熊的体型比较小，而且其实它没有人的体格大，武松有可能会打得过它，但是由于体型的优势，就是人类对于它是有优势的，它对于人类它不占优势，所以它可能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
4: 熊这种动物虽然貌似憨厚，但因为全身都是厚厚的脂肪，暴击能力很强，被称为猛兽中的相扑选手。同学们在孙老师的带领下，对豺狼虎豹熊逐个考察了解，就差最后一位老虎了。猛兽排行榜即将出炉。
2: 老虎是有捕食或者说伤害人类的这种本能意识吗？还是说它的食物表里面是有人类吗？
1: 其实并不是，是因为老虎它和我们的栖息地比较重合，对，所以它可能会更多的看到人啊，人也更多会看到它，而且它不怕人。其他的体型比我们人类小的一些野生动物，即使它是猛兽，它的嗅觉都会很灵敏，那如果它闻到人类的气息啊，它知道我打不过，它可能就会远远的走远，它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出现在人类的面前。我们后面就有老虎，我们去看一看吧。
2: 好。
4: 老虎的速度和爆发力都很强，属于捕猎中综合能力最强的选手，他们只身捕猎，仿佛独行侠一般，势在必得。由此，虎在中国人心中是不可撼动的百兽之王，在猛兽排行榜里。

0: 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然而武松到底打的是什么虎呢？同学们跟着孙老师一路来到几只老虎的标本前面。
1: 老师，我刚站在这里还以为这三只老虎是一家三口呢，太像了，这怎么才能区分呢？
2: 因为虎其实全世界只有一种虎，我们现在看到的华南虎、东北虎、孟加拉虎，它们都是一种虎底下分出的不同的亚种，就是因为它们从同一个地区，它们的祖先从同一个地区开始往周围扩散，扩散到了不同的区域。
3: 嗯，都是一家人，
2: 都是一家人。
0: 在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东北虎凶猛异常，杨子荣连开数枪击中要害，才把东北虎打死。在景阳冈上，武松遇到的会是东北虎吗？
2: 武松打的可还真不是东北虎，武松打的是另外一种老虎。因为你要知道武松是在
3: 山东，
2: 对不对？那东北虎生活在东北，那怎么可能碰到呢？
3: 还是位置不对。
2: 对啊，那么武松真正打的最有可能的是华南虎，在华南地区分布的。
1: 对
2: 对，
1: 咱们过去看看，
2: 咱们过去看看。
3: 这个就是华南虎了哈，在文章里说它是吊睛白额大虫。为什么会把它比喻成大虫呢？
2: 其实大虫是古人把所有的动物都统称为虫，那么像这种兽类动物呢，它叫毛虫。对，像鸟类、禽类叫这个羽虫，羽毛的羽，羽虫。它包括像鱼叫鳞虫，因为有鳞片啊，鳞虫。那么人呢叫裸虫，一个单人旁一个果实的果。对，所以虫呢其实是对动物的一个统称，古时候的古人。
3: 然后它体型比较大，所以叫大虫。
0: 眼前的华南虎虽然体型相较于东北虎稍小，但它发达的肌肉和尖利的牙齿还是让孩子们感到有些害怕。武松真的能打过华南虎吗？
4: 老师，那历史上的武松真的能打得过华南虎吗？
2: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课文里面武松是怎么去形容他？八尺男儿。那么古时候一尺是0.23米，八尺相当于1.84米。所以呢，这个华南虎他的体型没有东北虎大，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幼年个体啊，有可能真的可以打得过。对，在身高的这个优势上，这个一个1.84米的一个成年的男子是有可能打得过的。
1: 在课文里面，武松怕天色晚了又跳出来一只大虫来，但是这有可能吗？
2: 其实你要说完全没有可能是不太准确的，就有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概率很小。因为一只老虎呢，它在野外是有自己的领地范围的。以东北虎为例，一只雌性的东北虎，它的领地范围是450平方公里。那这个面积相当于多大呢？就是比我们的海淀区，北京市的海淀区要大一点点。
3: 一个区只能有一只，
2: 所以就真的是一山不容二虎。
3: 不是应该一个区域里面有一只雌的一只雄的吗？
2: 因为老虎它是属于独居动物。对，它只有在交配繁殖的期间雌雄会碰到一起。那么其实雌性老虎是自己去怀宝宝，然后自己去带它的虎宝宝的。所以在平时的时候其实雌雄是不太会碰面的。
3: 不是一家三口的状态。
2: 对，不是，它是独居动物。
0: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研究人员就拍到了虎妈妈带着虎宝宝巡山遛弯的有趣场景。其中一只好奇的虎宝宝还跟镜头来了次亲密接触。
3: 好，同学们，你看我们今天出发的任务是说武松打的是什么虎，到目前为止你们找到答案了吗？
5: 找到了。
3: 是什么虎？
5: 华南虎。
4: 老师，那我们现在在野外还能遇见华南虎吗？
2: 现在在野外其实是看不见华南虎了，因为华南虎现在已经是野外灭绝了。对，正是因为它生活的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区域是高度重合的，我们更多的是要去探讨，去思考如何去保护老虎。

0: 虎，因为老虎它的存在象征了一个非常健康健全的一个生态环境，有老虎在的地方，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
1: 中国古人喜欢用打虎来塑造英雄形象，这是因为老虎被称为兽中之王，非一般人力可以战胜，可以打死老虎的人一定是拥有过人智慧或超凡武力的英雄。古人打虎的另一个原因是古代虎患严重，武松打虎的时代大概是在宋代，据史书记载，当时老虎频繁伤人吃人，打虎就是为民除害。然而近千年过去了，人和动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天需要被保护的变成了老虎等野生动物，因为只有保护好它们，才能维护地球的生态环境。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进入这个拆迁区的时候，发现啊，这里面像迷宫一样，里面道路非常多，面积比较大，还没锁定这个到底是哪一户人家哪一栋房子。使用无人机看空中飞过去，如果能拍摄到的话，我们就会直接锁定嫌疑目标。
1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大家看到的场景是2021年3月的一天，福建省莆田市警方正在用无人机对一起案件的关键线索进行空中侦查。那么警方要找的究竟是什么呢？这还要先从当地一位老人向办案人员提供的几张照片说起。
14: 我们是姓陈的，陈氏家族传留下来的这一对，这是我们陈氏的宝物嘛，从我们越过了几十年代的春秋，它在屹立在那边。
7: 72岁的老陈住在莆田市秀雨区的一个村子，这些照片是他闲来无事的时候在村里的土地庙门前拍的。据老陈介绍，照片里的石狮子雕工非常讲究，特别是在母狮身边还雕了一只小狮子。
14: 他们是一对国母的啊，还带个小宝贝。我们在这是一家人坐在那边，真的不知道，但我爷爷还是我爸爸都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朝代传留下来的。
7: 老陈说，村里的石狮子历经风雨，立在这里有多少年了，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情感。然而就在2021年3月13日早上，有村民发现这一对石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大一小三只狮子，竟然不翼而飞了，
14: 就埋在那边。第二天早上人家照样去看，没有了。这一对狮子啊，真的就是我们村村的宝贝，他们给他们落在之下议论到底是内鬼冲外鬼还是什么样，马上到公安局，希望他们给我们及时给我们破案。
15: 只剩下两个大坑，这个石狮子是不见了。然后在我们现在勘察过程中发现，这个有一些拖拉的痕迹，就是搬运这个石狮子的痕迹。通过村民这个走访了解到，这一对石狮子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是还在。
7: 经过初步勘查和走访，警方判断案发时间就在3月12日晚上9点多钟到第二天早上村民报案前的近10个小时里。那么偷走石狮子的是什么人？窃贼得手以后去了哪儿呢？
16: 石狮子都已经在村里面摆放了很多年，有很大的文化价值，村民们都非常愤怒，议论纷纷，而且人心惶惶。我们分局立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力争早日抓获犯罪嫌疑人，把赃物追回来，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7: 案发现场附近有一个监控探头，拍摄距离和角度都十分理想，但是却出了故障，没有捕捉到窃贼的行踪。警方勘查现场时，除了地上的几道拖拽痕迹，也没有提取到其他有价值的物证。
17: 因为是在开放式的环境，想提取一些有利的生物检材啊，或者说指纹啊、脚印啊，这些都比较麻烦。在此情况下哈，我们只能依靠说我们传统的办法，就是去入村入户访查。
7: 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丢了的石狮子加上两根石柱底座，起码有400-500斤重。警方分析，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应该不止一个，而且还使用了车辆运送赃物。
17: 被盗时间段我们无法非常精确，但是我们根据这个 案发被盗的物品，因为物品的这个特殊性也串并了我们莆田市其他辖区的案件，看看是否存在类似的作案手法。
18: 经过梳理，就在实施的被盗前的不到一个月内，莆田市几个区县有另外几起盗窃案，丢失的也都是摆放在农村户外年代久远的石头制品，如佛像、门墩、水槽等等，
16: 都是可能具有文物价值的。那他们这些东西都比较沉，要把他们运输走需要运输工具，案发现场附近也没有监控，而且地方也比较偏僻，当时没有排查出嫌疑人。
18: 从作案手法和下手目标来看，这些案件很可能都是同一伙人干的，专案组认为可以并案侦查。
16: 迎难而上，兵分多路，从追查沿途的监控视频，排查潜在的销赃渠道，摸排犯罪前科人员等等，多方面入手，立即开展侦破工作。
18: 石狮子被盗的这个村子附近的公路沿途有不少监控探头，但是要对近十个小时案发时间段内出现在视频里的所有车辆逐一进行排查，效率显然太低。就在这个时候，侦查员打探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14: 陈村那个电柱裂了，我没看到那个电突然突然怎么灭掉了，到处都有裂，那个地方就突然的灭掉了。
18: 老陈就住在案发现场旁边，他回忆3月12日晚上10点多钟，自己正在家里看电视，窗外的路灯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灭了，当时他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太留意，不久后就上床睡觉。
16: 本来每一天村子里面路灯都是完好的，还有居民的灯光也是好的，不是因为这个村子停电，我们就特地前往这个西面的路灯变压器那边去查看，发现有一条电线被人为剪断掉，我就判断是否是在灯光熄灭的时候有可能犯罪嫌疑人过去了。
18: 看来窃贼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为了掩人耳目便于脱身，对现场的路灯动了手脚，而石狮子应该就是在路灯熄灭后不久被盗的。时间不长，侦查员在村里的走访又有了新的收获。
15: 那我们扩大范围内的找一下周边的监控，那在很远的一户人家找到一个私人的监控，这个私人的监控刚好有照到这个石狮子被盗现场。
18: 村民装在自己家门外的这个摄像头到中心现场有5-60米远，从监控画面上方可以看到，案发当天下午石狮子还立在那里，天黑以后也能大概看清现场的情况。晚上10点31分，随着一束灯光，一辆车进入了画面，
16: 就是看到一辆类似三轮车形状的车行驶到这个土地庙石狮子的附近。你看他那个灯已经熄灭了，然后后面两个人影隐隐约约看得不是很清楚。
18: 从体型来看，出现在现场的是两名男子，他们在三轮车边上站了一会儿，似乎在商量什么，随后其中一个人向附近的路灯走去，很快现场区域就变得一片漆黑了，
16: 然后我们都看不到人员活动的这个动作了，这肯定是要开始动手了。通过这个画面的变化，我们确定了嫌疑人到达的时间以及他作案的时间点。
18: 此后的十几分钟里，偶尔有几辆车从现场经过，每一次借助车灯的光亮才能在画面里隐约看到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16: 挖这个石狮柱子底下的泥土的时候，还要再观察有没有路人，还有没有其他过往的车辆，他们就看到这个灯光立马就警觉起来，向旁边闪躲的时候刚好被这个灯光有照射到。他们作案的时间其实很短，就从10点半到11点期间。
18: 侦查员反复观看和研判视频，确认犯罪嫌疑人得手后，用三轮车把石狮子从现场运走的时间在晚上11点左右。顺着这个时间点，他们对村子周边道路的监控视频展开了细致的搜索。
15: 所以说我们从监控里面再去找那个时间，看嫌疑人偷完石狮子是往哪个方向去逃窜。
18: 这是进出村子一个路口的监控探头拍摄的视频。案发当晚11:03，一个戴头盔的男子骑着三轮车从村里出来了，在他身后的车斗上

0: 点人。
1: 现在我们看的是在城中村路口前面有一个视频监控，三轮车你看往那个路口拆迁区的那个路口一直开，然后后面继续跟着一辆摩托车，另外一名同伙，两个人都去了同一个区域。
0: 晚上11:46，骑三轮车和两轮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一前一后进入莆田市区的一个城中村，布置了去向。
2: 这片老旧房子区域是监控设施是比较少，那我们就没办法，通过监控去跟踪到它的实际落脚点。
3: 随着侦破工作不断推进，警方的包围圈也在逐步收紧。那么，犯罪嫌疑人带着赃物进入城中村后，藏身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呢？在监控设施不足的情况下，侦查员对这片区域的住户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排查。
1: 这片拆迁区当中，它房子比较破旧，有本地居民住在那边，也有一些租户住在里面。进行周访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有的住户啊，他常年不在家，因为房子太多了，具体还不能锁定这个嫌疑人。
0: 这个城中村里的住户人数众多，人员构成复杂，如果挨家挨户走访，在警力和时间上都不允许，而且容易打草惊蛇。侦查员把排查的重点首先放在了有盗窃犯罪前科的人员身上。一段时间过后，他们摸到了可疑的情况。
1: 有两名大约30几岁的年轻男子，无业，又嗜好赌博，大部分时间白天是在休息，晚上的时候他才出来活动。
0: 38岁的王某和35岁的李某是表兄弟，两个人都因为盗窃被判过刑。警方获悉，王某、李某出狱后都没有正当职业，经常在一起瞎混，除了喝酒就是打牌，还欠下了不少赌债。难道他俩为了筹钱还债，又合伙干起了盗窃的勾当吗？
1: 后面我们就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这两名男子，然后对他们进行详细的询问。其中王某称3月12号晚上9点多，他与李某还有另外几个朋友在莆田市区的一家 KTV 内喝酒，然后一直饮酒饮到了13号的凌晨3点多。
0: 李某面对警方询问时表述的细节与王某基本吻合，但这也是兄弟俩的一面之词。侦查员又通过其他途径对二人的说法进行了核实。
1: 我们也找到了他身边的一个朋友，然后进行了这个辨别，而且通过调取 KTV 的监控视频与作案时间相比对，发现他们确实当时是在一起喝酒。
0: 10时被盗当晚，王某和李某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他俩的涉案嫌疑被排除了。这条线索中断后，警方继续在城中村里摸排可疑人员，此外也着手采取多种方式搜寻赃物的下落。
1: 这个待拆迁区它有一个特征啊，里面的房子高约只有2-3层，中间有一个院子，然后旁边是那种环绕的这种房子。
2: 因为这个偷的石狮子比较大，然后它可能存放的地方是在这片区域的某一个一户人家的庭院里面，所以说我们调了这个无人机，通过无人机去查找这个被盗的石狮子被放到哪里，哪一户人家去。
0: 警方使用无人机对城中村每一户人家的院子进行全面的空中侦查。同时，另外几组侦查员针对各种潜在的销赃渠道也展开了广泛摸排。
2: 我们通过走访尸体古玩店、老旧石头店，没有发现这个被盗的石狮子跟市面货还有马槽是类似的那个老旧物件卖出去。那我们通过网上去找那些古玩店，也没有发现这个有价值的线索。没有发现说我们被盗石狮子等物件在网上挂出来卖。
0: 无人机对城中村的空中侦查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并没有获取确切的线索，侦查员也没有在这片区域再排查出新的可疑人员。面对这种局面，专案组及时调整思路，对城中村外围那个监控探头拍摄的视频重新进行了梳理和研判。
1: 但是嫌疑人使用三轮车运载着被盗的石狮子进入到老旧居民区当中，

0: 哦，还有另外一辆摩托车在后面跟着。我们注意了一个细节，嫌疑人是戴银色的头盔跟一个黑色的头盔。
1: 深夜的街道上，车辆和行人都很稀少。侦查员注意到，两名犯罪嫌疑人进入城中村几十分钟后，凌晨0:40，又分别骑着摩托车从城中村里出来了。
0: 你看，是一前一后，上身的衣着，还有他所戴的头盔啊，与这个你看，之前作案的时候嫌疑人的特征是比较吻合的，他开出来了，然后三轮车他是没有出来的。你看这样子，我们就感觉很奇怪啊。
1: 由此，警方推测城中村可能只是犯罪嫌疑人窝藏赃物的地方，他们并不住在这里。侦查员继续调取外围的监控视频，发现这两个人在一个路口分开，去了不同的方向。
0: 我们必须要监控紧跟上，看他往哪里去。一名嫌疑人他是驾驶摩托车，就是往我们辖区的另外一个村子方向驶去，那边的监控设施不是很完善，然后我们把这个目标跟踪丢了。
1: 随后警方的侦查视线集中到了另一名戴银色头盔的犯罪嫌疑人，他骑摩托车行驶了几公里后进入了一片居民区。
0: 我们通过沿途大量的监控，这个居民区门口他这个监控啊，我们是前后左右都有，你看我们一直往后跟他，最后是行驶到这个居民区一栋楼前面停住了。我们可以断定他就是居住在这个地方。
1: 2021年3月17日，也就是石狮子被盗后的第五天，警方在莆田市区的一处出租房里将犯罪嫌疑人林某抓获。49岁的林某就是莆田本地人，当时警察在他的住所没有找到任何赃物。
2: 我们初步审讯是，嫌疑人林某是既不肯交代盗窃的犯罪事实，嫌疑人也在试探我们到底掌握他们有多少证据。
3: 俗话说，捉贼捉赃，尽管种种迹象都明确指向，包括石狮子在内的多个具有文物价值的老物件，应该就是被林某和他的同伙偷走的。但林某不肯如实供述，审讯陷入了僵局。接下来，警方又该从何入手，才能打开新的突破口呢？
2: 通过查看林某手机微信，发现林某跟一个叫祖顺的人微信聊天，看见很多有关这个老旧物件的，发现一张照片里面的石狮子跟我们那个被盗的石狮子是一样的。
1: 警方注意到林某近期内通过微信与一个网名祖顺的人联系密切，他们的聊天记录有不少内容都提到了一起寻找目标并实施盗窃。在这二人下乡踩点时拍的照片里，除了石狮子外，还有一些物品也与另外几起案件被盗的老物件很相似，
0: 还有一些买卖的聊天内容，频繁的进行文物交流，就是讨论这个文物的价格啊，市场啊。后面他发现这个已经隐瞒不住了，点点头跟我们说确实是他们干的。
1: 林某承认微信里的那个祖顺就是他的同伙，此人姓范，48岁，老家也是莆田市的。经过进一步审讯，警方获悉林某和范某是2020年在一个古玩收藏微信群里认识的，他俩都觉得农村有很多老物件，平时放在户外便于偷走卖钱，于是一拍即合，开始合伙作案。
2: 没有正经工作，然后整天游手好闲，共同到偏僻的村落去实施盗窃这个老物件，然后通过微信再卖给那个商家。
1: 根据林某的供述，从2020年10月起，他和范某在莆田市以及周边地区共作案几十起，盗窃的老物件有一部分已经出手，其中最贵的是一尊佛像，卖了1.2万元，而包括石狮子在内的其他赃物还藏在那个城中村的出租房里。
4: 制定了一个兵分多路的一个抓捕方案，一个是控制赃物的一个现场，还有一个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点。在我们后期这个抓捕过程中，我们是把这些收购赃物的嫌疑人一并列为抓捕对象。
0: 林某啊，这个带我们到藏匿文物的这个拆迁区一户居民家中的时候，他打开门，一推开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在大厅的正中央摆放的一对约有1.6米左右的这个石狮子柱子，成功的追踪到了这个赃物。
1: 这处房屋是犯罪嫌疑人为了藏匿赃物专门租下来的，平时没有人住，在房间和院子里还摆放着几十件大小不等的石头制品，其中一尊观音石像让警方感到有些与众不同。
0: 观音石像前面放了一个香炉，里面还有很多残余的香灰，空气当中还弥漫着这个香的味道，檀香味，所以我们就感觉很奇怪啊。
1: 按照林某的说法，他和范某每次作案前都要先到这里来对着石像烧香祷告一番。
2: 林某供拜的这尊佛像也是他自己偷过来的，他自己供述说每次去作案他自己也很害怕，他都会烧一把香，祈求说不会被公安机关抓获。
1: 林某归案后不久，他的同伙范某也被警方抓获。办案人员在范某的住所搜出了铁镐、撬棍、电钻等作案工具。面对各种确凿的证据，范某对自己伙同林某大肆盗窃并销赃变现的行为供认不讳。
2: 将所盗的劳务件卖给5名商家，石敢当、石墩、四面活等，销赃卖了总共有72,000元。
1: 经过多种途径的调查取证，从林某和范某手里买过赃物的共有5个人，均为男性，都住在莆田市。警方分别找到了这些人核实相关情况，并收缴了他们还没有转手再卖出去的赃物。
3: 盗窃作为一种侵财类犯罪，涉案金额的大小会对量刑尺度产生直接作用。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案件呢，被盗的大都是年代久远的老物件。那么对于这些物品，该如何认定他们的涉案金额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政法大学马癌教授的看法。
5: 我们说呢，对于文物的鉴定，尤其是价值的鉴定，应该由专门的文物评估机构或者经营该类文物的这种专门性机构吧，来做出鉴别和评估，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法律上的依据，它到底值多少钱。而它值多少钱又涉及到这个盗窃者他的行为该判什么样的刑。它分为这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3个档次。
3: 在这起系列盗窃案中，林某和范某将他们盗取的物品卖给过5个人。那么这5个人购买赃物的行为是否会涉嫌一个罪名，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我们再来听听马癌教授的看法。
5: 在这里呢，就分了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是否明知我所卖给你的是属于被盗窃的文物？如果你不知道，我想呢，在这一点上法律并不会追究你的责任。如果你明知道我把我盗窃来的文物卖给你，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在这方面呢，刑法第312条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
1: 警方逐一询问了购买赃物的5名男子，他们都表示自己交易时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偷来的。在随后的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林某和范某认可了5名买家的说法，
4: 谎称说这个赃物是他们自家的，要么就是亲戚的，要么就是说他低价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都是有正规的渠道来源，就是为了取得收购赃物的这个买家的信任。
1: 警方已经收缴和追回的赃物共计76件，经过相关专业机构鉴定，其中65件属于文物，不久这些东西都物归原主了。
6: 我们领取回来了，人家会不会在这里看？他们都表示，哎，他说是人民警察，是人民好警察，是群众的保护层。
1: 犯罪嫌疑人林某和范某归案后，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并提起公诉。2021年10月8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0: 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林某、范某犯盗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1年9个月，并处数额不等的罚金。
1: 我们分局大力推动平安家园百姓天网建设，加强住宅、小区、沿街店面等监控部件，做精做细社区警务，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被村民们视为宝贝的老物件终于又回到了他们本来应该放置的地方，结局令人欣慰。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喜欢收藏古玩的观众朋友们，购买藏品时除了辨清真假，更要问明来源，对于那些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称心也不能收。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9: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

0: 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昨天呢，刷到了梅艳芳妈妈秦美金去世的消息啊。梅妈呢，已经是百岁高龄了，生老病死原本是寻常之事，只是觉得呢。那个与梅艳芳这个名字缠绕了半生的故事啊，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那秦美金离世，享年102岁哈。那媒体呢，其实是写得很简略啊，文字很精辟，说在家中进食时晕倒，送院不治啊，寥寥数语便带走了这位。晚年女出现在娱乐版啊，却总是与争遗产啊诉讼相连的老人。那她这一生呢，送走了丈夫，送走了女儿梅爱芳，送走了儿子梅德明啊，又在2003年白发人送黑发人，送走了最耀眼的那个女儿啊梅艳芳。那如今呢，她也走了，四个子女。只剩一个啊，早就登报断绝关系，几乎不相往来的长子梅启明。那一个人呢，活到102岁哈，那究竟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如果身边有人陪伴啊，有亲情的温暖，那当然是好福气。可是如果最后的光阴里啊，满是官司猜疑，与子女反目，那漫长的岁月呢？怕也未必全是恩赐。这不禁让人想起梅艳芳哈，那个在舞台上光芒万丈啊，唱着女人花啊，这个唱的人肝肠寸断的女子，那个一生啊行侠仗义，提携后辈，捐款赈灾，从来都不犹豫的香港女儿。她病重时呢，最放不下的偏偏是这个让她一生都未曾真正轻松过的妈妈。了解梅艳芳这个成长历史的都知道哈，她4岁啊，在这个母亲的要求下就登台演出啊，赚钱养家。童年呢过得很是辛苦。梅艳芳呢也太了解自己的母亲，她知道母亲嗜赌成性啊，不善理财，她怕啊，她走之后呢啊。母亲一次性拿到大笔遗产啊，会挥霍一空，老无所依。于是他梅艳芳呢，就煞费苦心啊，设立信托，按月给付生活费，还另外的拨款项给母亲买房，保障她的生活，安排司机和佣人。那他几乎把能够想到的都想到了，把身后事安排得妥妥当当啊，只盼望母亲能够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可是他大概没有想到啊，这份出于爱的安排竟然成了母亲此后20余年不断诉讼的起点啊，从质疑遗嘱的效力，到要求一次性提取所有的遗产，再到啊屡次因生活费不够用而闹上法庭。那秦美金用他的方式把女儿最后的心意呢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啊，母女之间隔着法庭的原告席与被告席，隔着一纸信托文书，隔着金钱与怨怼，渐行渐远。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秦美金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做过一次很出格的事情啊，就是把梅艳芳生前的啊这个所获的一些奖项的这个奖杯啊。然后甚至是他的贴身的衣物啊，都拿出来拍卖。那最后被圈中好友啊，张学友啊，曾志伟啊，这个他们啊，这个出资给拍卖了下来，因为实在看不过去啊。为了维护梅艳芳最后的体面啊，那因为这个秦美金啊，多次提起诉讼。那么信托呢也把这个梅艳芳当初提出的啊给母亲每个月这个3万
元的这个生活费用提高到7万啊，直到最后是每月25万啊。这个数目其实在普通人听来已经是真的是瞠目结舌了。有时候呢我们也不妨会想啊，梅艳芳在生命的尽头看着母亲，她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在病床上签下那一份份信托文件的啊？她或许早就预见了后来的纷争，却依然选择用这种不近人情的方式去爱。因为真正的爱不是给对方所有，而是给的刚刚好，哪怕对方不理解，哪怕对方怨恨。那梅妈呢不理解，或者呢她是选择不理解，在她的世界里呢，也许这个金钱才是安全感的唯一来源，女儿的全部遗产理应归她所有，信托的按月发放在她看来实在是一种冒犯，一种不信任。她想要的是所有，是那种全部握在手中的踏实感。于是她一次次的上诉一次次的败诉，耗尽了晚年最后的精力，也耗尽了外界对她仅存的那一点同情。如今她走了，那场延续20余年的遗产纷争呢，随着她的离世可以说是画上了句号没有赢家，梅艳芳也早已不在了。那她的良苦用心可能无法被亲耳听见，梅妈带走的呢是永远无法和解的遗憾，而那个登报断绝关系的长子恐怕也很难再与这个家族有任何温暖的连接了。一个时代的故事落幕了，梅艳芳一生呢重情重义，到最后她最牵挂的亲情却成了最锋利的那把刀。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愿意相信，在她签下信托文件的那一刻，心里满满的都是爱，而不是防备。只是这世间的事呢，常常如此，爱得越深，越容易被误解，给得越多，越容易被辜负。梅艳芳用一生诠释了仗义二字却唯独在亲情这门功课上留下了永远的叹息。香港的夜色依旧璀璨，只是属于梅家的那一盏灯终究是灭了。愿逝者安息，也愿那些纠缠半生的爱与怨都随风散去。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听了这一首啊，顺流逆流，大家是不是又回到了香港的80年代90年代啊，娱乐的巅峰期呢？哈，像我们都是看着听着这个粤语歌，看着港剧长大的一代啊，所以对很多港派的明星啊，还是有着从心底里哈是有着很深的情感的啊，所以每每听起啊这些非常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呢，心里还是会啊感慨万千。好，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来分享一位古人的故事。那他是谁呢？就是狄仁杰。王侯将相亦有烟火心事呀，乱世浮沉自有万般无奈哈。我们今天来聊这个狄仁杰。提起狄仁杰呢，大家脑海里蹦出来的是不是一个那个元芳你怎么看啊那样的一个胖老头的形象呢？他一身官袍目光如炬在五州的朝堂上，一边断案如神，一边跟武则天斗智斗勇。说实话，电视剧把这个狄仁杰呢拍的是太

过于热闹了哈，真实的狄仁杰一生呢啊，没有破过很多桩离奇的凶杀案，他破的是比人命更大的局。他这一辈子呢，说白了啊，就干了一件事，在大周的公司里打着工，最后把公司给啊，帮助公司啊给改回大唐。那这是一个关于理想、隐忍和终极智慧的啊任务。那一个人呢，要在有生之年眼睁睁看着自己效忠的王朝改姓，还要在敌对的朝堂上活下来，爬上去，最后再亲手啊把这个江山呢给夺回来，这中间的煎熬啊，远比荧屏上的悬疑凶案更加的让人心惊肉跳。狄仁杰的前半生呢，确实跟神探这两个字沾点边，但没有电视剧里哈拍的那么玄乎。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呢，搭上了唐高宗时代的末班车，在大理寺当了个丞。那这官呢不大，是专门负责审案子的官。结果他一年之内把积压多年的这个陈年旧案全部给判了，涉及到17000多人，最后竟然没有一个喊冤的。那搁到现在呢，这就是年度优秀公务员啊，业务能力天花板。但你要说他像福尔摩斯一样去现场勘察啊，这个验尸推理啊，那还真不是。他更像一个顶级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靠的是对律法的精通和铁面无私。在那个年代哈，能把每一条律法都吃透，又能顶住上头的压力，公平的去判决，这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本事。最出名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五位大将军啊，全善才不小心砍了太宗陵墓上的一棵柏树。那当时唐高宗气的呢，就要杀他全家。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人敢吱声，只有狄仁杰站了出来。他当庭辩论啊，说按照律法，这个罪呢啊，顶多就是免官罢官啊，罪不至死。皇上，你如果非要杀他，那以后法律还有什么用呢？后人怎么评价你呢？啊，这个言辞凿凿啊，逻辑清晰，有理有法，甚至有点道德绑架。这个唐高宗呢，当时脸都绿了，但最后竟然还是听了狄仁杰的。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呢，狄仁杰在朝野上下啊，这个算是彻底立住了脚。人们知道哈，这个从地方一步步升上来的官员，骨子里有一股不迎合、不谄媚的硬气。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后来武则天那样一个杀伐决断的女人，偏偏对她啊格外的宽容。可以说武则天见得多了那些跪着说话的软骨头，突然碰上一个挺直腰杆讲道理的人，反而觉得格外的稀罕。那这就是狄仁杰的底色啊，他不是谁的忠诚，他是律法和民心的忠诚。那这个底色呢，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不像那些旧臣啊那样，动不动就以死明志啊，然后哭天抢地的怀念旧朝；也不像那些新贵一样啊，摇着尾巴讨好新主。他就像一棵老树啊，风往哪边吹的时候呢，枝叶就往哪边呢偏一偏，但是根始终扎在原来的地方，纹丝不动。这种不动声色的坚定，才是他后来所有翻盘操作的基础。后来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这对很多旧臣来说是啊，简直是天塌下来了。对狄仁杰来说呢，却是考验真正的开始。武则天是个狠人，为了镇压反对派啊，启用了来俊臣等一大批酷吏啊，搞白色恐怖。狄仁杰这种前朝老臣又一身正气，那自然是眼中钉。长寿元年的时候呢，来俊臣就诬告狄仁杰谋反，直接把他扔进了大牢。按当时的规矩，只要认罪就能免死。狄仁杰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啊都没有想到的事，一关进大牢，他立马就认罪了啊，承认谋反，甘愿受死。来俊臣懵了，
啊，也没在他动用大刑啊。很多人不理解，

一向刚正不阿的这个狄仁杰，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啊就秒怂？那是因为哈，他太清楚来郡城那帮人的套路了，先把你往死里打啊，屈打成招之后呢，再补一刀要你的命。他认罪呢，不是怕死，是换一种方式先活下来。死是很容易的啊，活着把事办成才是最难的路。就在这生死一线的空档啊，狄仁杰呢把被子拆了，写了一封申诉状，藏在棉衣里啊，对这个狱卒说呢，天气热了啊，让家人把棉衣拿回去拆洗一下。那申诉状呢就这么到了武则天的手里，武则天亲自审狄仁杰，说既然你没有谋反，为什么认罪？狄仁杰答得云淡风轻，他说我要是不认罪呀、早被来郡城那帮人给打死了。那这一下呢，不仅保住了命，还让武则天对这个胖老头刮目相看。他发现这个人呢，不仅有底线，更有脑子，在吃人的朝堂上，光有骨气是活不长的啊，有骨气还有手腕，才是真正能办事的人。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武则天对狄仁杰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怀疑试探变成了倚重和欣赏。他需要这样的人啊，能够帮他稳住局势，又不会像那些酷吏一样啊，惹得天怒人怨的。那从此呢，狄仁杰开启了作为武则天唯一对手的晚年生涯。其实他俩的关系呢特别微妙，武则天欣赏他，重用他，甚至称他为国老，特许他不用行跪拜之礼。但是武则天心里清楚，这个老头心里装的呢始终是李唐的江山。狄仁杰也从不藏着掖着啊，武则天晚年为立太子的事啊愁得不行，侄子武承嗣啊武三思呢可以说是上蹿下跳，亲儿子李显呢被贬在外。有一次武则天呢就梦见了一只大鹦鹉啊，两个翅膀都这个断了。狄仁杰就说呢，鹦鹉的鹉就是陛下你的姓啊，这两个翅膀呢就是您的两个儿子，您不把儿子放出来，这鸟飞不起来呀。那还有一次武则天啊被这个双鹿旗给难住了，总是赢不了。狄仁杰在旁边啊慢悠悠地说，双鹿不胜是因为陛下无子，这是天意呀。最绝的是那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他对武则天说啊，孤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呢？陛下若立儿子千秋万岁之后，还能在太庙里享受子孙的祭祀，若立侄子啊，您见过哪个姑姑被供奉在自家宗庙里的？这话诛心啊，但全是大实话。武则天沉默了啊，他知道这个满嘴大实话的老头是在为大唐留根，也是在为他留后路。你看狄仁杰从来不在朝堂上跟武则天拍桌子瞪眼啊，不说那些啊你篡位你不对的啊那些话，而是跟他聊家常，聊梦啊，聊棋，聊死后有没有人烧香。这些俗到不能再俗的话题，偏偏戳中了武则天最柔软的地方。一个杀伐果断的女皇帝啊，到了晚年最怕的不就是千秋万代之后没人记得她吗？狄仁杰抓住了这一点，就把整个局势盘活了。狄仁杰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他在这个五州朝堂混得风生水起，内心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唐复国者。他像水一样啊，看似很温柔，却有无穷的力量。他不跟武则天硬刚啊，而是用他听得懂的话啊，能够接受的逻辑，一点点把朝局往李唐那边去搬。狄仁杰活着的时候促成了李显回京被立为太子，他死前安排好了张柬之等一批忠于李唐的大臣。五年之后啊，神农政变，张柬之逼武则天退位，李显登基，大唐复辟。那这一刻呢，离狄仁杰去世不过五年，后人说他是唐氏砥柱，一点也不夸张。
但是我们如果细想细品，狄仁杰这辈子最难的啊，不是跟武则天斗，也不是跟酷吏斗，而是跟自己斗。他要在每一天每一次上朝每一次对话当中呢，把心里的真实想法都藏好，不能露出一丝的破绽。他面对的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皇，是一群虎视眈眈的酷吏啊，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险境。可是他偏偏就在这种环境里不动声色的啊，把自己的棋一步一步的下完了。这种隐忍啊，还有耐心啊，比任何轰轰烈烈的起义都要难。所以啊，你看狄仁杰这辈子哪里是在破什么奇案啊，他破的是天下最大的那个案子，如何在啊女皇和酷吏的阴影下保住自己的命，保住国家的良心，最后把走偏了的历史车轮悄悄再推回正轨。他表面上问元芳啊，你怎么看，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这个答案呢，他守了一辈子啊，也演了一辈子，直到最后他赢了。你很难说狄仁杰到底是忠诚啊，还是能诚，是圆滑还是刚直。他就像一面镜子啊，站在那个浑浊的年代里，照出了所有人和所有事最真实的样子。许多年之后呢，我们想起狄仁杰吧，不该只想起那个断案如神的神探，而该想起那个在刀尖上跳舞，在逆境中去翻盘的老头。他用一生呢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真正的力量哈，从来不在声嘶力竭的叫喊里，而在咬紧牙关的坚持中。这就是啊狄仁杰。所以每一个能成大事的人哈，都不是一般的人啊，他有着别人不具备的性格中的这个优势啊，有很多的这个优点，隐忍啊啊，坚持啊啊，那当然还有很高的情商和智商啊，这是必不可少的。好，那今天呢，关于狄仁杰，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啊！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牧民家的羊圈来了一只奇怪的大猫，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从被救助到入住西宁野生动物园，再到重返自然的艰辛历程，它的命运牵动人心。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教一只猞猁忘记动物园》，揭秘这只名叫天线宝宝的野生猞猁如何一步步走出人类庇护，回归荒野。本书真实记录野生动物保护背后的挣扎与温情，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读书会，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2022年4月11号，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也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放归了一只名叫天线宝宝的猞猁。这是我国首只经救护成功实现野化放归的猞猁。时任西宁野生动物园副园长的齐新章在网上同步更新了小猞猁的放归踪迹，无数网友与救护人员共同关注着天线宝宝在野外的一举一动。为什么这只猞猁的放归牵动了如此多人的心？它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故事呢？这一切还得从深夜牧民家羊圈里的一阵骚动说起。牧民家的羊圈来了一只奇怪的大猫，没想到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什么是猞猁？咱们也来介绍一下猞猁。这猞猁呢，属于猫科，体型似猫而远大于猫，体粗壮，尾极短，通常呢不及头体长的四分之一，四肢粗长而矫健，耳尖呢生有黑色耸立的簇毛，腹面浅白、黄白或者沙黄色，尾巴梢呢是黑色。猞猁呢是喜寒动物，栖息环境极富多样性，从亚寒带的针叶林、寒温带针阔混交林，乃至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灌丛草原，以及高寒荒漠与半荒漠等各种环境都有它的足迹。而一般呢，在森林灌丛地带、密林及山崖上是比较常见的。它喜欢独居，善于攀爬及游泳，而且耐饥性强，可以在一处静卧几天，不畏严寒，以鼠类、野兔等为食，也捕食小野猪和小鹿。巢穴呢，一般会住在崖缝、石洞或者是树洞内，广泛地分布于欧洲和亚洲北部。那之所以这本书中呢，它的名字叫做天线宝宝，是因为猞猁两只直立的耳朵的尖端都生长着耸立的长长的深色丛毛，长达4到5厘米，这其中呢还夹杂着几根白毛，很像戏剧中武将头盔上的翎子，为它增添了几分威严的气势。这样的生理构造方便它随时迎向声源方向运动，有收集音波的作用。那么这个形象呢，和动画片里的天线宝宝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然了，西宁动物园工作人员的取名能力却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小猞猁正式入住西宁野生动物园，每天接受兽医的治疗和检查，年纪小，应激反应弱，帮助它很快适应了动物园的环境，这对于后续的治疗和护理那是非常好的。 在足够的营养保障下先恢复体况，确保活下来，是救助人员对这只小猞猁想的最多的问题。究竟给小猞猁怎么起名字呢？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在这期间，小猞猁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天线宝宝。西野野生动物们的救护和繁育工作主要由我负责，这里的我呢，是指的本书作者齐新章。所以呢，我也有了很多给动物们起名字的机会。体检的第二天，我去报馆看他，就想顺便给他起个好名字，结果生生碾断了下巴上那根长胡子，也没想到一个好名字。猞猁、舍利、舍离、断舍离，断舍离好像有点太偏门了，也拗口。猞猁、猞小离没特点，猞猁、猞蛇、蛇太君，北宋蛇太君名震华夏，是个好名字。可惜这小猞猁不是母的，算了，按照这个姓儿啊，我看样子是起不出合适的名字了。从外形上找找特点吧，耳尖长毛，路由器，用这个名字似乎有点太敷衍了。WiFi 算了吧，还是先考虑中文吧。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有饲养员同事灵光一闪，哎，他耳朵尖的那个毛翘起来长长的，像不像个天线呀？不如就叫天线宝宝。嘿，我眼前一亮，对呀，这个名字不错呀，可爱，小朋友们喜欢，还容易让人记住，有利于传播。那可能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给园里的野生动物起名呢？其实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在救护的过程中需要给救护的个体一个代称，便于区分；二是在救护多只动物时，用冗长的编号是极不容易交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教一只猞猁忘记动物园》，看看动物保护工作者是怎样来救护一只猞猁的。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这本书中不仅记述了西宁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与猞猁天线宝宝之间有趣动人的故事，同时还介绍了雪豹、兔狲、荒漠猫、虎视园羚等中国珍稀高原野生动物的相关知识，以及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上所做出的努力与成就。
2: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确实让我们了解了野生动物园救助动物、放生动物的全流程。整个过程中，真的为动物园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和智慧而触动。比如，这只猞猁的一只眼睛在救助时被发现有问题，他们的工作呢是这样做的。书中写道，经过认真的检查，排除了猞猁那只视力不好的眼睛是白内障的判断，而从角膜上的伤痕来看，猞猁右眼的问题应该是外伤引起的。最终预判，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应该是一只去年出生的幼崽，还不满一岁，刚刚学会基本捕猎技能的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和妈妈离散了，再加上右眼受伤失明，完全失去了捕猎能力，长期饥饿，体型消瘦，他不得已到牧民家偷羊，结果被捉了，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小猞猁的生存能力直线下降，但是在野生动物园它却适应性极强。我们来看看这只可爱的独眼龙天线宝宝的生活状态。书中这样写道，虽然右眼出问题了，但是天线宝宝左眼视力没问题，所以呢，他一直都看得到管理员小波在窗外观察着他。他不确定这半只兔子是不是属于自己，自己去吃会不会被小波驱赶和攻击， 所以他一边偷偷靠近兔子，一边不时停下来观察小波的反应。

0: 应。有趣的是，当天线宝宝已经完全走到兔子身边后，他一边警惕地盯着管理员小波，一边偷偷靠近闻了闻。这时你甚至都能看到他馋得舔嘴巴吞口水，但就是不敢吃，并且呢还趴在兔子身边四处看，装作目的不在兔子的样子。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天线宝宝这才用爪子去扒拉兔子，看到小波还是没有生气，没有冲进来，天线宝宝又大着胆子去舔了舔兔子，最后才忍不住开始大快朵颐。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本以为最终会一眼走天下的天线宝宝，用顽强的生命力给大家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这一段呢，书中是这样写的：六月的一天，饲养员小波像往常一样给天线宝宝送去食物，帮他清理粪便和食物残渣。他的食欲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每顿饭都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些皮毛和羽毛。在之后的例行观察中，小波发现天线宝宝竟然用右眼及时发现了偷偷靠近的他。他不敢相信的又尝试了几次，全都成功被天线宝宝及时发现。天线宝宝的右眼似乎能看到了，经过他们多次照射天线宝宝右眼进行检查，发现在两个月来的治疗和营养改善下，天线宝宝的右眼已恢复了清澈透明，具备基本视力了。这一幕让正在读书的我也是倍感惊喜，真的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小动物们脆弱的生命在动物园工作者的帮助下奇迹般的实现逆袭，在这个过程中，工作人员、动物专家们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点赞的。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与自然、与其他生命的关系，从来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给予与被给予，而是同行与共生。我们不该站在高处评判其他生命的需求，不该用自己的标准定义其他生命的幸福，更不该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善意，剥夺其他生命活成自己的权利。
1: 读书会，教一只猞猁离开动物园是一本关于生命的书，它让我们在猞猁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认知局限，反思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尊重是承认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生存密码。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穿越文字，直抵人心。
0: 救助之后活蹦乱跳的猞猁被放生了，它的脖子上带着卫星定位项圈，这样呢可以对它的行踪进行掌握，甚至可以在它面临生存困境的时候给予适时的二次救助。天线宝宝于是开始在一条未知的线路上狂奔，最终抵达了自己的目的地。而动物园工作者们密切关注着卫星传回的数据，像母亲牵挂远行的孩子，为他担忧。书中结尾部分的文字令人动容，当作者去探寻猞猁时，他们之间邂逅的那一刻写得如此动人。书中写道：半个小时后，在我又狠狠摔了几跤，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骨折的时候，我竟然真的在灌丛中看到了天线宝宝。他还活着，他真的还活着。看体型，他在野外过得也不错。接着，天线宝宝从灌丛中走出，站在一块没有遮挡的岩石上回。

忘我，整整三分钟，对视三分钟后，我尝试靠近天线宝宝，如果他不离开，就可以拍到更清晰的画面，如果他离开，那就让他离开吧，他属于大自然了。我举着相机拍摄着，向他靠近，一束灌丛遮挡了镜头。当我从灌丛后走出时，天线宝宝消失在了屏幕中。为了安全，我关掉手机，打算继续前进到他停留的地方看看。然而，刚抬起脚，我才发现，我正站在一处近2米高的断崖的边缘，一身冷汗。如果天线宝宝没有消失，我还在看着手机屏幕往前走，这一步下去，可能会要我半条命，或者一条。不管怎么说，天线宝宝都救了我一命。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不管舍利是否是故意提醒，但是与作者这样的邂逅是令人难忘的。重要的是，作品结尾作者呢提供的另一个情节，我想我必须分享给大家。作者后来在研读天线宝宝的活动信息之后，发现了更令他吃惊的事情。放归后的3个月，作者十分不舍，时常通过定位项圈来观察天线宝宝的野外生活，发现他频繁地想要通过河流，穿过高速公路，去往山下的村庄。当时作者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天线宝宝早已习惯有人类气息的生活，而对于保护区相对安静的环境反而不习惯。大约25天的时间，他就定居在了村庄附近。作者担心天线宝宝会因偷羊再次被打，曾多次探访那片山头，直到发现天线宝宝并未惊动在附近吃草的羊群时，这才打消了他的顾虑。而在与天线宝宝相遇的地方，作者捡到一根干枯的小树枝，他认为这是天线宝宝送给他的礼物。下山时，为了不滑下去，作者必须抓住一些野生灌木。巧合的是，这些灌木与作者捡到的小树枝是同一种植物。咨询专家后得知，这种植物叫做山生柳。后知后觉的作者想过，或许这根小树枝不仅仅是礼物，更像是小舍利留给自己的救命稻草。但是当他回看舍利的定位数据时，他彻底破防了，仅存的理性全部被击碎。因为在作者下山离开之后，天线宝宝竟然向着他们离开的方向一路追来。书中这段这样写道，昨天天线宝宝和我分开之后，向西前进了200多米，然后躲起来了，一直到深夜10点，然后他回来了，从我们下山的地方下了山，又从我们过河的地方过了河，一直追到了国道旁的那个小山梁上，在山顶望着我们离开的公路，直到凌晨2点。听到作者这样一说，其他人都安静了。作者接着说，最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山上，回去的地方就是我和他重逢的位置。他还记得我们，他只是有点害怕，所以躲起来了。但是他舍不得我们走，所以我们下山，他又追过来，他还记得我们。阅读这本书让我想到了万物有灵且美，尤其作者最后这段文字让人深有感触。敬畏生命，这才是对自然最大的尊重。这本书从发现舍利开始，通过救助舍利串联起西宁野生动物园对于野生动物的救助工作和野生动物们被救助之后的生存状态，也分享了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救助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这本书的细节部分还体现于每个章节结尾的4格漫画，生动地为我们展现天线宝宝的生活细节。

0: 作者细致地把知识点都标注出来，让我们了解野生动物救助的专业所在。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书中呢还附有相关的视频二维码，扫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天线宝宝本尊，了解更为真实的猞猁天然萌趣的一面。
1: 书香敬老，悦享人生，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乐龄读书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教一只猞猁忘记动物园》。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

0: 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夕阳西沉，天色渐黑，游人逐渐散去，书本旅行团在夜色中走进国家动物博物馆。此时正是山中猛兽出来觅食的时候。水浒传里描写道，这轮红日艳艳的相望下山，武松乘着酒兴，只管走上冈子来。景阳冈上，一头白额吊睛大虎正埋伏在树丛中蠢蠢欲动。今天的博物馆奇妙夜，同学们要探寻的主题是武松打的是什么虎。
3: 同学们，今年是什么年啊？
4: 虎年。
5: 本命年。
3: 是吗？哎，说到老虎，大家会想到什么？
6: 高大，
3: 高大，
7: 凶猛。
3: 嗯，
7: 百兽之王。
3: 对呀，所以说有关虎的成语也有很多，对不对？有什么？
6: 虎虎生威，
7: 狐假虎威，龙争虎斗，虎视眈眈。
3: 好厉害啊你们。那我再考考你们，你看咱们是跟着武松打虎出来书本旅行的，对不对？
6: 嗯。
3: 武松打的是什么虎啊？
7: 不知道了吧？
3: 我就知道你们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给大家请到了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孙老师。你看他已经来了，欢迎孙老师，
8: 欢迎小朋友们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
3: 嗯，太可爱了，看孙老师的领子上也别了一只小老虎。他们刚才被我考到了，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啊，武松究竟打的是什么虎呢？
8: 先不要着急，既然你们今天来到的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那么我要先考考你们。那么中国那么多的猛兽，为什么武松非打的是老虎而不是其他的动物呢？今天你们是晚上来的，我们也不要浪费这个氛围，我这有手电筒，咱们在夜晚黑灯的情况下去看一看，我们找一下猛兽排行榜。
3: 好啊，
6: 好，
3: 我们一起倒计时3秒，好不好？来，3、2、1。
6: 哇
3: 啊，还好。嘘，我们去找一找好不好？
6: 好，
3: 好，走
6: 走，看看。
2: 黑暗的展厅里，同学们既兴奋又有点害怕。手电筒的光束中，豹子腾空跃起，仿佛正扑向猎物。毒蛇挺身游走在地板上，警告生人勿近。同学们打着手电筒，跟着孙老师摸索前行，经过猛犸象的巨牙，来到濒危动物展厅。
9: 哇，黑熊！
10: 黑熊！
11: 黑熊！
12: 老师，这熊好像活出来了，它上面有哈气，
13: 好像是。
14: 啊，我们仔细看一下。
2: 突然，一双闪着绿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睛扑面而来。豺、狼、虎、豹、熊，一只只猛兽仿佛在黑夜中复活过来。它们张牙舞爪，好像要迎面扑来。
3: 拿着手电筒看到这些猛兽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不自觉的后退3步，吓得直哆嗦呀？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把灯亮起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些猛兽，好不好？
6: 好，
8: 嗯，
3: 好，
8: 我们让工作人员把灯亮起来。
3: 好。
8: 哇，现在不怕了吧？
3: 不怕了，不怕了，大舒一口气。
8: 那我们走近看看。
3: 好，
8: 好，
3: 来，这位是谁呀？
8: 来看一下，是狼。上面呢？
7: 豺。
3: 豺，
7: 是的。
12: 我一直以为原来这是一种动物，看来是两种动物。
7: 因为我们老说豺狼，豺狼哈。
8: 嗯，对，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但它们都是属于犬科。小朋友，你可以感觉看一下，你觉得豺跟狼有什么区别？首先，你看它们的外貌特征。
3: 对，
8: 你觉得它们的皮毛颜色是一样的吗？
6: 不一样啊，豺的更深。
7: 对，
8: 对，豺的话，它的皮毛颜色会更加发红，对不对？
3: 嗯，
8: 那你再观察一下它们的体型特征，是不是感觉狼它的体型更加强壮一点？但是豺呢，它的体型会更加的纤细一点。豺它的生活环境。

0: 更加倾向于森林还有山地，那么狼呢更加喜欢在平原地带，他们是见不到面的。对啊，而且呢这个柴跟狼它基本上在这个中国范围内它的这个栖息地其实不太重合。那么在景阳冈上面啊，我们首先要知道景阳冈对应现在的地理位置是哪个城市，你们知道吗？
1: 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湘南。
0: 景阳冈是山东的聊城一带，那么在山东聊城一带呢，狼它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一点。如果武松在景阳冈上面，他可能会碰到狼，但是碰到柴的概率不是特别的高。他们的猎物不会是人，主要还是当地的一些野生动物。
3: 柴的个头虽小，但他们却以灵活持久的战斗力被称为丛林游击队。他们牙齿锋利，咬合力极强，最擅长用车轮战轮番上阵，消耗对手的体力，从而能够消灭比他们大得多的对手。同样是集体性战斗的狼，却以谋略著称，在狼王的指挥下更讲究战略战术。柴和狼虽然都是令人恐惧的猛兽，但他们很少攻击人类，对于过往客商而言并不足惧。那么景阳冈上武松除了遇到老虎，还有没有可能遇到豹子呢？
0: 那么在我们中国分布的这些
4: 猫科动物，
0: 你观察一下，你感觉它们哪一个会速度非常快？
2: 闻到
1: 金钱豹。
0: 对，就是我们眼前的金钱豹，包括黑豹，它们的奔跑速度都是很快的啊！而且包括我们看雪豹，雪豹其实你能感觉出它的四肢可能会比金钱豹更加的粗壮一点。
1: 是。
0: 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它们的四肢非常有，
2: 它爆发力，
0: 非常有力量，对不对？
5: 孙老师，那景阳冈上会出现豹子吗？如果出现是哪一种豹子啊？
0: 景阳冈上有可能会出现豹子，如果出现豹子的话，应该就是离我最近的金钱豹。金钱豹它也是华北豹，是在我们中国地区是有分布的，而且它现在的栖息地来看啊，主要是在山西、陕西一带，那么其实和山东还是很近的。那么再往回推一推啊，时间以前可能它的数量还是会比较多，分布范围会比较广，有可能在山东会有分布哦。
3: 集体出击的耐力型选手柴和狼，豹子属于单独行动的爆发型选手，被称为猛兽中的刺客，专门精于突袭。为此他们演化出矫健的身形，全身上下没有一块赘肉，由此拥有了更快的速度和爆发力。他们的豹纹有助于隐蔽于环境中，慢慢接近猎物，以极高的爆发力冲刺飞扑，一举击杀。他们的猎物主要是中小型有蹄类动物，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所以即便景阳冈上有豹子，对武松来说也不足为惧。

0: 老师，嗯，我发现这里有两头熊，嗯，这是不是熊大熊二呢？
1: 熊大熊二呢，主要应该是棕熊吧。嗯、熊大熊二是不是生活在东北呀、啊？而且体型的话，棕熊体型也比较大，嗯，对吧？而且动画片里的熊大熊二是不是比光头强还要壮？
0: 对，嗯、
1: 那就是棕熊了。
0: 那么景阳冈上会不会出现熊呢？
1: 哎，嗯，那你要说是哪一种熊，武松有可能会碰到。景阳冈是在山东，对不对？
2: 对。
1: 哎，那么刚才老师说了，棕熊主要分布在比较靠北、比较寒冷的地区，所以你觉得山东会遇到棕熊吗？
3: 不会，
0: 不会。
1: 对，得亏棕熊在山东，它可能不太会分布出现。如果真的武松能够在景阳冈遇到它，也许它可能真的打不过。但是它有可能会碰到亚洲黑熊啊，亚洲黑熊在那一区域在历史上是有分布的，亚洲黑熊的体型比较小，而且其实它没有人的体格大，武松有可能会打得过它，但是由于体型的优势，就是人类对于它是有优势的，它对于人类它不占优势，所以它可能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
4: 熊这种动物虽然貌似憨厚，但因为全身都是厚厚的脂肪，暴击能力很强，被称为猛兽中的相扑选手。同学们在孙老师的带领下，对豺狼虎豹熊逐个考察了解，就差最后一位老虎了。猛兽排行榜即将出炉。
2: 老虎是有捕食或者说伤害人类的这种本能意识吗？还是说它的食物表里面是有人类吗？
1: 其实并不是，是因为老虎它和我们的栖息地比较重合，对，所以它可能会更多的看到人啊，人也更多会看到它，嗯，而且它不怕人。其他的体型比我们人类小的一些野生动物，即使它是猛兽，它的嗅觉都会很灵敏，那如果它闻到人类的气息啊，它知道我打不过，它可能就会远远的走远，它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出现在人类的面前。我们后面就有老虎，我们去看一看吧。
2: 好。
4: 老虎的速度和爆发力都很强，属于捕猎中综合能力最强的选手，他们只身捕猎仿佛独行侠一般，势在必得，由此虎在中国人心中是不可撼动的百兽之王，在猛兽排行榜里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然而武松到底打的是什么虎呢？同学们跟着孙老师一路来到几只老虎的标本前面。
0: 老师，我刚站在这里还以为这三只老虎是一家三口呢，太像了，这怎么才能区分呢？
1: 因为虎其实全世界只有一种虎，我们现在看到的华南虎、东北虎、孟加拉虎，它们都是一种虎底下分出的不同的亚种，就是因为它们从同一个地区，它们的祖先从同一个地区开始往周围扩散，扩散到了不同的区域，
2: 嗯，都是一家人，
1: 都是一家人。
4: 在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东北虎凶猛异常，杨子荣连开数枪击中要害，才把东北虎打死。在景阳冈上，武松遇到的会是东北虎吗？
1: 武松打的可还真不是东北虎，武松打的是另外一种老虎。嗯，因为你要知道武松是在
2: 山 东
1: 对不对、嗯、啊？那东北虎生活在东北，那怎么可能碰到呢？
2: 还是位置不对，
1: 对啊、嗯、那么武松真正打的最有可能的是华南虎、嗯、在华南地区分布的、哎、
2: 对
1: 对，咱们过去看看，咱们过去看看、嗯，
2: 这个就是华南虎了哈，在文章里说它是吊睛白额大虫，嗯，为什么会把它比喻成大虫呢？
1: 其实大虫是古人把所有的动物都统称为虫、嗯、那么像这种兽类动物呢，它叫毛虫、哦、对，像鸟类禽类叫这个羽虫，羽毛的羽，羽虫，那、嗯、包括像鱼叫鳞虫，因为有鳞片 啊鳞虫，那么人呢叫裸虫，一个单人旁一个果实的果、哦、嗯，对，所以虫呢其实是对动物的一个统称，古时候的古人、
2: 嗯、然后它体型比较大，所以叫大虫。
4: 眼前的华南虎虽然体型相较于东北虎稍小，但它发达的肌肉和尖利的牙齿还是让孩子们感到有些害怕。武松真的能打过华南虎吗？
3: 老师，那历史上的武松真的能打得过华南虎吗？
1: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课文里面，武松是怎么去形容他？八尺男儿。那么古时候一尺是0.23米，八尺相当于1.84米。所以呢，这个华南虎他呢体型没有东北虎大，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幼年个体，有可能真的可以打得过。对，在身高的这个优势上，这个一个1.84米的一个成年的男子是有可能打得过的。
3: 在课文里面，武松怕天色晚了又跳出来一只大虫来，但是这有可能吗？
1: 其实你要说完全没有可能是不太准确的，就有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概率很小。因为一只老虎呢，它在野外是有自己的领地范围的。以东北虎为例，一只雌性的东北虎，它的领地范围是450平方公里，那这个面积相当于多大呢？就是比我们的海淀区，北京市的海淀区要大一点点。
2: 一个区只能有一只，
1: 所以就真的是一山不容二虎。
2: 不是应该一个区域里面有一只雌的，一只雄的吗？
1: 因为老虎它是属于独居动物。对，它只有在交配繁殖的期间，雌雄会碰到一起。那么其实雌性老虎是自己去怀宝宝，然后自己去带它的虎宝宝的。所以在平时的时候，其实雌雄是不太会碰面的。
2: 不是一家三口的状态。
1: 对，不是，它是独居动物。
4: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研究人员就拍到了虎妈妈带着虎宝宝巡山遛弯的有趣场景。其中一只好奇的虎宝宝还跟镜头来了次亲密接触。
2: 好，同学们，你看我们今天出发的任务是说武松打的是什么虎，到目前为止你们找到答案了吗？
5: 找到了。
2: 是什么虎？
5: 华南虎。
3: 老师，那我们现在在野外还能遇见华南虎吗？
1: 现在在野外其实是看不见华南虎了，因为华南虎现在已经是野外灭绝了。对，正是因为它生活的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区域是高度重合的，我们更多的是要去探讨，去思考如何去保护老虎。因为老虎它的存在象征了一个非常健康健全的一个生态环境，有老虎在的地方，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
4: 中国古人喜欢用打虎来塑造英雄形象，这是因为老虎被称为兽中之王，非一般人力可以战胜。可以打死老虎的人一定是拥有过人智慧或超凡武力的英雄。古人打虎的另一个原因是古代虎患严重，武松打虎的时代大概是在宋代。据史书记载，当时老虎频繁伤人吃人，打虎就是为民除害。然而近千年过去了，人和动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天需要被保护的变成了老虎等野生动物，因为只有保护好它们，才能维护地球的生态环境。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 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从温暖湿润的南方到寒冷干裂的北方，我们的身体如何感知气温的变化？体温又怎样保持恒定不变？探索身体温度密码，揭示体温波动与健康的奥秘。解码科技史，体温的秘密。冬季不可错过的是冬日中的东北城市，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的冰雕让来自南方的游客们宛如置身童话世界。这里是中国北方的瑰宝，也是人们追求冰雪乐趣的天堂。一座城市如果被冰雪装扮，又是一种风情。去早市尝尝油炸糕，来碗豆腐脑或豆浆，蘸着刚炸好的大果子，在冷冽中来一根冰棍，尝一颗冻梨，或是一锅热腾腾的铁锅炖，这些都是冰雪世界的馈赠。这里还有许多世界级的滑雪圣地，吸引着众多滑雪爱好者，高手们呼啸而下，释放着速度和激情，也激励着初学者们。这样的运动极具挑战性和乐趣，它让人心跳加速，释放压力，享受自由与快乐。千里冰封、银装素裹的黑土地上，来自南方的游客们刷新这片土地的旅游历史峰值。人们享受着东北的热情，也有人不禁在问，我们如何在南北跨越之间保持体温的恒定，维护身体的健康呢？
6: 来自南方地区的年轻人扎堆前往哈尔滨旅游，身穿浅色羽绒服，头戴可爱的帽子，看见雪就会发出哇哇哇的惊叹，这就成为了东北地区的朋友为南方游客们总结的典型特征。一些南方博主在发布视频的时候都表达了自己勇闯大东北的兴奋，引来了一片共情共鸣，获得了一场被宠上天的东北之旅。免费接送的东北大哥切好了装盘的冻梨，哈尔滨人自己从小都没吃过的蔓越莓，买个烤红薯还送你一个小勺，中央大街出现的人工月亮，澡堂子里热情的那些搓澡大爷儿，还有随处可见的

0: 免费姜茶等热饮，算是让南方宝宝们暖胃又暖心。在这儿啊，我都不得不说一句，哈尔滨太讲究了。不过很多医学专家们也表示啊，南北跨越温差很大，要注意防寒保暖，留心自己的体温。今天呢，咱们夸完了哈尔滨之后，就要来说一说从古至今我们是如何认识体温和维护自身体温的。
1: 古生物学家们认为，大约在2亿3000万年前，仅仅在数百万年内，地球上的许多动物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进化。一些哺乳动物的祖先从变温转变为恒温。在地球生命的竞争过程中，恒温动物表现出了相当的生存优势。恒温动物具备了稳定的新陈代谢和散热能力，从而使体温保持在相对恒定的水平。恒定的体温促进了体内各种酶的活动，又提高了新陈代谢的水平。恒温动物最终占据了大地、天空与两极，成为了当今世界统治性的物种。当然，为了保持稳定的体温，我们需要应对复杂的环境变化，需要小心温度波动背后的疾病威胁，也要为保持恒定的温度付出更多的耐心。
0: 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发烧了、不舒服了，往往会用自己的手掌或者是手背贴一贴对方的额头，感受一下温度的差别。这是一种很简单直观的检测方法。那么在没有温度计的时代，古人也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来了解人体的温度。传统中医当中的望闻问切四诊法里的切法，一个是测脉象，另外也为了判断患者的体温。到了魏晋时期啊，古人对于人体的体温感知有了更加深入的感受。齐民要术的坐尺法当中就有这样的说法，制作豆豉要布置在暖和、太阳晒不到的屋子。以什么样的温度作为标准呢？应当以人体腋下的温度为标准。在制作豆豉的过程当中，每天还要进屋子里去观察，用手插进豆子堆中感受温度，要是接近人体腋窝下的温度啊，就要翻动一下。这样的说明虽然是在解释如何制作豆豉，但它也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最起码在这个年代啊，我们中国人已经知道了这人体从头到脚啊，腋下的温度它是非常稳定的，可以将此作为一个标准来进行参考，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发烧了或者是失温了。
1: 今天的学者们认为，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通过观察水结冰或融化等物候现象，掌握气温的寒暖变化。正如《吕氏春秋》所说，见平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此后的史料中也有关于冰瓶的记载，这被后人们认为是古人最早判断温度的方式。应对寒冬当然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为了保持热量、维持体温，古人们想方设法从各个方面入手。在商周时期，各式各样的青铜烹饪器具和食器不断出现，这些器具正是为了提供暖烘烘、香喷喷的饭食，同时还要有暖和的住处。考古学家发现，秦朝的兴乐宫遗址就发现了火墙。到了汉代，火墙逐渐完善，它将墙体和床做厚，中间有隔层，与炉灶相通。在炉灶烧火时，热气上升进入隔层，再向室内扩散热量，起到了加热的效果。当然，出门活动最重要的保暖之物就是衣服了。在棉花进入中国之前，平民百姓以兽皮和麻为衣，皇家富贵阶层则拥有了保暖效果更好的裘皮。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生存的法则都是如此。
0: 古希腊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对于体温的变化也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公元前430年，在希腊北边的马其顿王国担任御医的希波克拉底听说雅典爆发了

0: 虽然体温比健康人要高，但他们的手足温度却很低。伴随着持续高热的是一种危险症状，病人此时易发生谵妄而死亡。对于病人出现高热的原因，他分析说，是因为人体内的四种体液失去了平衡，其中一种不能够循环，因此长期滞留于人体某处产生了热量，使全身发热之后出现了高热。他认为要解决高热的问题，可以服用大麦汁儿，或者是喝大麦粥。虽然希波克拉底对于高热原因的分析并不正确，但是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的古代医者就已经非常关注病人的体温波动了。
1: 自古以来，人类就意识到了体温突然升高带来的健康威胁，也在苦苦追寻着控制发热和降低体温的方法。距今数千年的古埃及缩草纸史料中，就记录了古埃及人退热降温的方法，可以饮用柳树皮煮出来的水。根据后人的考证，这些方法来自于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祭司印和田。这位光头祭司拥有广博的知识和强大的智慧，善于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因而被称为医圣。这种治疗方法正是他在不断的尝试摸索中获得的。即便到了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也提到同样的方法，用柳树皮煮水有奇妙的退烧作用。后世的医生们沿用了前人的做法，然而这种古方应对发热也并非每次都能奏效。无奈之下，医生们还尝试用冰敷的方式，或是采取所谓的放血疗法。在医疗手段和理念非常落后的历史早期，医生们如同在茫茫的黑暗中摸索尝试。然而人们不了解发热的根本机制，就连最基本的发热或发烧的标准也没有建立。直到16世纪的末期，一些科学家们的创造才开启了人类关于体温的科学认知之路。
0: 人类对于温度的科学计量是从伽利略开始的。伽利略大家都很熟悉，他研究过速度和加速度、重力和自由落体，利用自己改进后的望远镜观测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天文现象，比如木星的四大卫星和太阳黑子等等。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伽利略还曾经发明过温度计。根据他的弟子维维亚尼的记录，伽利略在1592年末被任命为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期间发明了温度计。他用一根45厘米长、麦秆粗细的玻璃管，一端吹成鸡蛋大小的泡，一端开口。伽利略先使玻璃泡受热，然后把开口端插入水中，使水沿着管道向上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泡内的空气会随着温度的变化发生热胀冷缩，管子内的水也会随之发生升降，这样就可以通过水位的高低来确定冷热程度。这就是伽利略发明的温度计。而伽利略的另一位学生卡斯特里则见证了1603年伽利略在演讲时曾经使用过这种温度计。这种温度计不是密封的，其中的空气很容易受到环境当中压力的影响，因此测量的结果并不准确。尽管如此，这个发明还是开启了人类对于温度的测量和感知。
1: 尽管还存在着使用方面的种种局限，但是伽利略的这项发明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医学家们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这种温度计究竟怎样才能用作测量体温呢？不久，就有一位意大利的生理学家桑托里奥开始了一番尝试。1612年，桑托里奥请人吹制了一根弯弯曲曲的玻璃管，一头是可以放在嘴里的玻璃球，另一头的开口端浸在液体中。当空气由于口腔温度升温膨胀时，管中的液体也会上下变化，以此对应温度的不同。他还为此在温度计上标注了刻度，来标志温度差异变化。实际的测量过程并不顺利，需要花至

0: 至少20分钟不断调整校正，不过，桑托里奥还是用这套装置和自己设定的标准，获得了初步的口腔温度。尽管伽利略的发明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开创性思维。很快就有人开始利用起这款温度计了，这个人就是伽利略的好朋友，生理学家和医生桑托里奥。 桑托里奥在医学史上非常有名，他被认为是首位将定量方法引入生命科学研究的学者。他发明了许多相关的实验和测量设备，被认为是第一位使用风速计、水流计、脉搏计和测温仪的人。为了验证盖伦等人关于人体出汗的理念，并验证自己的想法，他发明了一个精致的吊椅，一边。 挂着一把精雕细刻的椅子，另一边挂着可以调整平衡的砝码。他利用这个装置测量自己因为汗液和其他体液的流失而引发的体重变化。为了得到结果，桑托里奥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坐在吊椅上，测量自己在吃喝拉撒之后的体重变化，并且坚持了30多年。 通过获得的数据，他认为人体排泄废物的重量要远远低于吃进去的食物重量，这是通过他称作无感出汗或者不显汗的方式来实现的。这项研究也让不少人注意到了出汗对于体温的影响。事实上，早在公元20世纪，希腊医生盖伦就提出。 蒸汽在不知不觉中不断从身体排出，从而形成一种液体，也就是汗液。盖伦还分析，汗液其实源于血液中的水分。桑托里奥则借助自己设计的结构奇巧的称重椅，以多年的研究再一次明确，汗液蒸发和呼吸减轻的重量超过了其他排泄物的总和，这也启发了许多科学家。 此后的持续研究证明，当外界环境温度较低，人处于静止状态时，通常会通过呼吸、皮肤空隙排出汗液，散发热量，维持体温的恒定。这也就是所谓的桑托里奥所研究的无感蒸发。当气温上升时，人体就要通过遍布全身的汗腺排出汗液，以蒸发的形式散发热量，降低体温。 出汗成为了人体保持体温的重要机能。李雪梅博士，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教师，多年来从事运动医学与康复的教学研究与科普。他将针对体温背后的诸多奥秘做出解读。
1: 进行一定速度和一定坡度的步行运动时，那这个热量是需要去散发出来的，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动物，它不可能随着我们核心温度上升去无限的上升，所以运动当中一定会增加我们浅表皮肤，也就是从深层我们的血液循环带到我们浅表毛细血管这部分的热能丢失增加。另外一部分就是通过我们的汗液来大量的增加我们的排出，从而保证我们的核心温度是在一定正常范围之内的。
0: 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覆盖于我们身体表面的皮肤，实施了日常最直接的温度调节功能。通过直接的热辐射或者汗液的蒸发，最终以多种方式实现了热量的散发，完成体温的降低。在伽利略和桑托里奥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对于温度计不断的进行改进，涉及到了温度计的液体成分。 刻度以及测量基准等等方面。1714年，华伦海特研制出了第一枚水银温度计，创造了华氏温度标准。直到今日，一些国家和地区依旧采用华氏温标。1742年，瑞典科学家安德斯·舍尔修斯对温度计和测量标准再次做出了改进，创立了延续至今的摄氏温度标准。 不过，在这个阶段，现代医学也仅仅是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很多医生并不能够把病人的病情和温度的变化直观并且清晰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医生群体当中对于体温计这个新鲜事物啊，并不是很感冒，也不懂得如何该发挥好它的功能。直到19世纪60年代，一位医学家的努力。
1: 才让利用温度计测量体温的诊疗方式在欧洲的医学界流行开来。这位医生就是医学家卡尔·温德里希。温德里希出生于1815年的普鲁士王国，青年时代进入图宾根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和好友完成了多项研究，发表了多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这些工作让他脱颖而出。温德里希大学毕业之后，又前往巴黎和维也纳学习当时较为先进的叩诊和听诊技术。1850年，他来到了莱比锡大学，担任大学医院的教授和医疗主任。在同事的眼里，温德里希非常严谨，他的话不多，更喜欢埋头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在莱比锡期间，温德里希开始了一项计划。
0: 在多年前，温德里希就有感于体温测量缺乏规范和标准，这严重阻碍了体温计的推广和使用。他从1850年担任莱比锡大学学院主任以来，认为有必要完成这个方面的工作。由此开始，他在每一次诊治患者时，都会为这位患者建立档案，记录下他的体温。他还征得了一些人的同意，对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跟踪和记录。针对有一些有发烧症状的患者，他会每天测量4到6次。在整个记录过程中，温德里希都执行严格的标准。他认为，误差超过半摄氏度或0.9华氏度的数据都不值一提。温德里希的这项研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他的严谨和执着也感染了大家，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最终完成了这项旷日持久、规模异乎寻常的科学检测。
1: 多年后，史学家们在美国费城穆特博物馆的藏品中发现了一只温德里希的学生捐赠的温度计。这是一款很典型的华氏温度计。利用这种温度计，温德里希完成了一系列的体温检测。根据温德里希的著作《疾病中自身产生热量的行为》的记录，从1850年以来的18年间，温德里希在莱比锡大学医院里前前后后为25000多名患者进行了体温检测，包括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包括同一位病人在一天当中不同时间段的体温变化数据都被他记录下来，最终获得了多达数百万次的体温读数。在整个记录过程中，温德里希执行了严格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体温检测被越来越多的医生所了解，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支持。一些患者知晓了他们的工作之后，也非常愿意配合。这项计划逐渐从一个个人行为，逐渐演变为多位医生和众多患者共同参与的规模空前的医学记录活动。就算是在今天看来，这些丰富的体温记录也是相当宝贵和极具价值的。18年中，温德里希在不同时期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了整理，逐步总结出体温变化的规律。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温德里希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比如说，他当时测得的人体基础体温是98.6华氏度，或者是37摄氏度，而人体的体温在一天当中会呈现规律性的变化等等。慢慢的，在医学界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一个没有温度计的医生想要给病人看病，就像是一个盲人试图通过触觉来区分颜色一样。
0: 从1850年开始的这场体温检测中，温德里希认为人体的手指或脚趾之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因此体温检测数据是不可靠的，他更倾向于腋窝和口腔。1868年，温德里希出版了他的著作《疾病中自身产生热量的行为》，他在其中开宗明义，提出了40条关于人体温度的规则。比如，人体的恒定温度是37摄氏度。温德里希认为，38摄氏度是正常体温的上限，大于这个数值的体温都是发热。除此之外， 温德里希还提出，健康人群中，人体体温会在一天中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最低点在凌晨2点到早晨8点之间，最高点在下午4点到晚上9点之间。由于温德里希的观点基于丰富的数据，并且与医生们的操作实践紧密结合，因此他的工作在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了许多医生的重视。同时，温德里希还针对操作规范、消毒方法等细节，制定了一套规范的流程。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医生们受到他的影响，开始规范地使用体温计来完成诊治。
1: 温德里希对于体温和体温的变化范围给出了界定之后，特别强调，发热能够比其他任何信息更为准确地反映出疾病的程度。如果体温偏离正常范围较大，那么病情就会更加严重，反之亦然。其实自古以来啊，发烧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人们并不能理解，好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发热。那些高烧的病人在不经过任何治疗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可以自行痊愈，而有一些体温没有那么高的人，却可能会病情突然恶化，步入绝境。而在发烧的时候，有些人的皮肤摸起来很烫，但病人自我的感受却是一阵阵发冷。创作于1788年的画作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情形。途中有一个男子咬紧牙关，正坐在壁炉前取暖，在他的后背有一个像四脚蛇一样的怪物紧紧地用自己的四肢缠绕着他。这只怪兽的爪子非常尖细，看起来就如同蜘蛛一样，爪子的尖端已经深入到了这个人的手部还有膝盖部分。画面的正中有一个高举双臂、张牙舞爪、黑毛倒立的怪兽正阴险地盯着这个病人，而在一旁背对着所有人的似乎是一个正在奋笔疾书的医生。有人认为啊，中间的这只黑毛怪兽就代表着发烧时的高热，而缠在病人身上的那个蓝色四脚蛇则代表着发冷。这样的画作准确描述出了那个年代人们对于发烧的恐惧，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发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当时，人们并不能够区分各种不同的疾病，也不明白人体是怎样患病的。但是很多种疾病，尤其是那些能够带来死亡威胁的疾病，往往会伴随着高热的出现，因此在当时不少人对于发烧是极度恐惧的。直到19世纪50年代，随着生物学家巴斯德、李斯特等人的发现，人们才开始逐步了解了发烧与死亡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기도를 해.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哈。
1: 对，已经有一周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是的，有看到听众说下班搭子去哪了，下班搭子上周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呢就跟大家对吧一个礼拜没见，
0: 哎，不会一个礼拜没见的话没有人来听吧，今天
1: 不会今天没有人跟我们互动吧，不会连答题都没有人参与吧，那我们俩吧大奖报回家，
0: 私吞掉好不好，我们也可以去看牛牛奶，有很多朋友都发了看牛牛奶哈，然后那个海报都是自己画的，每个影院都是用记号笔在那种白板上随便画画，画了一头牛，还挺可爱的啊。然后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
1: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点歌哈，我们先到先得，不然等会儿我就点自己想听的歌了。没错，那首先呢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然后呢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当然呢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你最近发生的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最近受台风的影响也会有降雨，你像昨晚好大的雨，
1: 就一下子就突然好大啊，我看到那个就是公园美食街公园，那个老板拍的那个水淹了很深。
0: 哦，有到那个小腿肚那地方，我是刷到那个短视频了，然后今天早上5:18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一条暴雨提醒哈，
1: 就说受冷空气和台风的一些影响，今天傍晚以后我市大部分区域会降大到暴雨。对，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特别是在出行的时候，最近天气呢也是非常的不稳定，大家呢一定要出行注意安全。只为你动心，他给我发了4个字，想得挺美，意思就是说你出题这个大奖
0: 才不能让我们俩抱回家哦，他要抱回家，我刚还以为他点歌呢，你懂吗？我心想真有歌名叫想得挺美吗？
1: 想得挺美是谁唱的，
0: 我刚准备来搜索一下的，然后说看是谁唱的，如果不好听不给他放，
1: 可能是我们的网络有些延迟啊，距离我们刚才说那个话已经过去了几分钟。
0: 是的，明白过来了啊，知道有人听我们也放心了哈，我们的奖品可以 大大方方的送出去，不私藏了。
1: 最近呢也是因为好看的电影比较多啊，除了你上次说的那个你看过的《欢迎来龙餐馆》之外呢，
0: 还有空枪，
1: 空枪队朱一龙演的
0: 啊，我看我一下子就猜到了你要说哪个电影。
1: 好看好看，但是我也还没看，还挺期待的。
0: 有看过空枪的朋友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过之后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五月天的第二人生》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第二人生》哈，收到余生有你的留言，他说上个星期没听见你们，是的，
1: 你看还是有很多听众记挂着我们
0: 啊，那这个星期可以每天4:30准时收听了。
1: 每天我们都会陪伴你一个小时。
0: 嗯，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私信留言点歌啊。
1: 对，然后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
0: 嗯
1: 啊，明天就是神兽归笼的日子。
0: 今天很多像除了中学、高中早已开学了哈。
1: 对，一般就是幼儿园和小学要到明天，
0: 嗯、
1: 对吧？
0: 大家可能会觉得解放了。
1: 对，明天就是中小学家长的解放日啊。
0: 在这之前，你像每到8月的最后一周，
1: 嗯，
0: 很多家长就趁着快开学了，可能觉得出行的人没有那么多，然后就趁着这个时间带着孩子出去玩。
1: 对，因为8月底的时候呢，可能相较于7月啊8月初的时候呢，人会少一点啊，然后呢，酒店这个时候也可能价格会稍微回落一点，也比较好定一点。但是你要说的这个酒店啊，其实我感觉到，嗯，对于价格而言的话，最让人烦恼的就是有一点，我觉得退房时间。
0: 哦，对，但是很多现在都是2点啊。
1: 对，之前我记得我之前住过一个地方，但是不得不在那个地方歇上一夜中转、
0: 嗯、
1: 我也是将近12点多半夜将近1点了然后才入住，中午的12点就要立刻走，就这种，
0: 那就完全没有休息好啊。
1: 对，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嗯，我
0: 划不来，
1: 划不来，
0: 花了这么多钱才睡了这几个小时，然后好不容易想休息一会儿，凌晨到的话，然后想睡到一个中午，然后慢慢的收拾东西，再出发。
1: 对，
0: 然后每次要卡点定闹钟。我每次如果碰到12点要退房的哈，
1: 嗯，
0: 我就会定闹钟，然后收拾行李规划个半个小时，然后起床洗漱半个小时，大概精确到哪个点儿必须得起来。
1: 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啊，不只是我们俩很烦恼，
0: 嗯，
1: 很多的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最近这个事情呢还上了热搜。
0: 哦，
1: 对，
0: 因为我们想让自己的钱花得物有所值。
1: 对，然后重庆的一家连锁酒店嘛，它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制。我也是看到很多的网友已经发了这个事情，就从你实际入住的那一刻算起的话，住满24小时再退房。
0: 嗯，如果就是我今天、
1: 嗯、
0: 是下午6点钟。
1: 对，
0: 进房间的。
1: 对，
0: 然后我是要到第2天6点前退房就可以了。
1: 对，而且不加钱。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酒店推出这个服务之后呢，一瞬间就是评论区直接就炸了。那有很多网友就说，那早就应该这样了呀，你像我们有时候凌晨入住，中午如果你慢一点的话还会被打电话催退房，很讨厌也很烦恼、
0: 嗯、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哈。
1: 嗯，
0: 就才有的人就会说，那如果有的人他凌晨3点入住了，他第2天他想凌晨3点退房，那其他预定的人怎么办呢？
1: 对，而且你走了并不是说走了就走了，阿姨还要打扫房间，对吧，做清理。
0: 是的，各有各的道理哈。今天就聊一个关于酒店退房时间这个话题。我觉得哈，现在很多酒店都已经是下午2点了，12点退房也是不在少数，这个规矩早就应该改了。
1: 对，其实说实话，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12点退房其实早就不是强制的规定了。就2009年的时候嘛，然后新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就已经删除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呢加收房费这个条款了，就直接改了。改成什么了呢、
0: 嗯、
1: 就是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的结算方法。
0: 它翻译成我们听得懂的话哈，它就是国家没有强制统一的一个退房的时间、
1: 嗯、
0: 酒店自己定，但是前提是要提前告诉你。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哈、
1: 嗯、
0: 这个规矩改了10几年了， 绝大多数的酒店还是守着就两点入住十二点退房，你发现没？
1: 对，这个老规矩好像就一直还在这里，大家潜移默化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像其实这个十二点退房我已经慢慢能接受了，但是两点入住我是真的有时候觉得非常不方便。那你想我有时候吃完饭十二点对不对，
1: 我想
0: 一点钟，那我想立马就去休息
1: 睡个午觉，
0: 但是我得必须等到两点之后才能去进入房间。
1: 对，因为可能两点入住十二点退房这个老规矩啊比较方便酒店他自己管理，他集中退房啊，集中打扫啊，然后集中的卖房，效率是最高的，
0: 节省时间了。
1: 对，这个规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就是天然的不公平，对吧？
0: 对，就划不来嘛，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比如你凌晨飞机十二点到，
1: 对，
0: 然后赶到酒店一两点再洗漱一下，肯定两点多才能睡了，然后早上十点钟爬起来又开始收啊，要退房，
1: 感觉超不划算，钱不值钱。
0: 有一项数据显示哈，2025年上半年的酒店相关投诉里退房时间的争议其实是占了32%的
1: 啊，也挺多的。
0: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超时收费类，就是比如说可能睡过头了，十二点半一点退房，不就是要

0: 加钱嘛。
1: 嗯，
0: 我也不能理解，所以我每次都会按点退房，我不能让我的钱白白的花在这个上面了。
1: 对，就你说的，就是超时收费类的纠纷占了68%，你看过半嘞，对吧？
0: 嗯，
1: 大部分的投诉呢，涉及的钱都不多，那超60%的话，不到150块钱，但就是心里膈应不舒服。
0: 嗯，钱不多，让人心里不舒服。哎，你都想着这个事，不想花吗？你觉得不值得？
1: 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分享的一个身边的案例啊，就去年刚退休的河南的一个大爷，他就遇到过这种事情。他跟他的老伴呢，当时是去杭州旅游嘛，逛了一上午的西湖，11:30呢想回酒店想歇口气，结果前台打电话催退房，然后就想多待一会儿，然后前台就说不行，你这间房我们在网上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多给你延迟一小会儿。然后只好手忙脚乱的赶紧收东西啊。
0: 哎，我就能想象到这个画面了，但还好没有争吵哈。
1: 对，
0: 其实是因为有这些问题，
1: 嗯，
0: 发生过争吵啊纠纷之类的
1: 很多，太多了。
0: 你看我们出去玩，像我们刚说的，
1: 嗯，
0: 中午要睡午觉。
1: 对，我真的是不管去哪里玩的话，如果上午出去了吃顿午饭之后，我还是很想回到酒店睡一觉，然后呢睡饱了之后下午再出去玩。
0: 嗯，
1: 我觉得会比较
0: 舒服，因为本身出去玩就要耗费很多精力，无论是拍照啊走路啊，甚至有的景点需要像爬山，
1: 嗯，
0: 然后你需要足够的睡眠休息才能保证你玩得好，不然玩也没玩好，住也没住好，钱也花了。
1: 又不是每个都是特种兵旅游，对吧？嗯，体力和精力也都是跟不上吧，
0: 有限的，
1: 有限的。
0: 但好在哈，我们现在正在发生一些改变。你像有的酒店就已经偷偷摸摸的在进步
1: 了
0: 啊。
1: 嗯，
0: 就重庆的有一个酒店，它从2025年9月开始。他所有的平台都推行24小时退房制，
1: 那很好了。
0: 嗯，
1: 对吧？
0: 我怎么没有遇到过？
1: 我从未遇到过。
0: 是因为我们没有去重庆吗？
1: 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去重庆玩
0: 啊，去看一下哈。他店长其实说了一个非常大实话哈，他说我发现很多客人头一天就深夜抵达入住，次日呢他中午12点就会被催着退房，休息时间是非常不足的。但是推行之后，老板的压力会大吗？他是这样回应的哈。
1: 嗯，对，他说呢，目前呢，实际住满24小时的客呢，还是极少的，正常排班就能够应对的。真正呢，难的就是房态的管理，你系统得精准的把控每一间房的控制状态，对吧？
0: 嗯，
1: 其实呢，这也不是新鲜的事情嘛，因为武汉有一家酒店，从2011年开始就已经实行了满住24小时退房。
0: 哦，那我去武汉玩的时候可能没了解到，真错过了。
1: 我怎么也没遇到。
0: 你看携程它的订单上面的页面，就是满住了24小时的标签会挂在非常醒目的位置，所以朋友们，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开始挑选，就是那种筛选条件，满住24小时。
1: 对，其实你看啊，这些酒店它都很多推出了24小时住房制啊，但其实我们满打满算其实住不到那么久，对吧？根据行程的安排，可能要到凌晨退房，但是可能我们吃过晚饭，下午的时候就已经走了，其实也没有待满，但是我们会觉得酒店这样为消费者考虑，
0: 服务
1: 站在了我们这一边，我会觉得
0: 被体谅到，
1: 同样是花钱，但这个钱我花得很爽，
0: 很舒心
1: 啊，很舒心，对吧？
0: 嗯，
1: 消费者要的就这个态度。
0: 我还了解过哈，有一个酒店叫半岛酒店，
1: 嗯，
0: 它推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半岛时间，一次性入住可以享受40个小时，40个小时，
1: 这种神仙酒店在哪儿啊？
0: 接近2天了啊。
1: 哦，你看这个半岛酒店，全球12家半岛酒店都在推行，全球就12家呀，
0: 应该消费有点高，是不是要那种 VIC 啊？
1: 那是我们触及不到的。
0: 嗯，但其实很多酒店我们更多的住的就是那种弹性延迟退房，
1: 对，
0: 就可能有会员啊，有积分啊，给你兑换一下，多躺个一两个小时，时间延后一些。
1: 对，根据顾客的一些需求啊，适当的给他延迟一下，不要太较真。
0: 嗯，但我现在很多朋友哈，
1: 嗯，
0: 他去住酒店，除了睡觉哈，
1: 对，
0: 还有洗衣服的。

0: 洗衣服，出去玩洗衣服的确是一个老大难的事情。
1: 你想像一些连锁的全季啊、汉庭啊、不是之前网上很火说他们的洗衣机是商用的，非常的贵，赶紧把自己衣服拿出来 拿过去洗。还有专门冬天的时候，有的朋友家里没有烘干机，
0: 他就会去那边
1: 洗羽绒服，反正订个房间把要洗的所有都带过去，然后慢慢的搓慢慢的洗，在那洗一天，
0: 一家人还能在那里洗个热水澡，
1: 还能睡觉这个钱花的值，相比之下
0: 你要是拿羽绒服去干洗店呢，对吧，
1: 一件很多钱哈，几十块钱是要花的，一个冬天用那么多
0: 羽绒服，
1: 那个钱拿去住酒店
0: 划算。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众点歌哈，那我们先给大家出题。
0: 可以，那我们就先出题好不好，
1: 我们等一下看有没有我们的朋友点歌，这次我们要先送什么了，
0: 应该是送爱优生鲜了，
1: 对
0: 对，上上周我们送的是电影票，
1: 我们先送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如果没有人点歌的话，在题目的之后哈，我们会自行点一首，
0: 荣小可就要点他喜欢的歌了啊！
1: 那我们出题吧。
0: 好的，那还没说今天选第几位幸运听众，交给你。
1: 拼手速第一位，
0: 可以。
1: 啊，我们第一位获得我们的奖品啊。
0: 好，开始我要出题了啊。相濡以沫这个成语的原意，其实呢比我们现在理解的要残酷的多。请问它原本的意义是在讲什么？原本的意义是什么？ A. 夫妻呢患难与共，不离不弃。 B. 两条鱼呢在干涸的车辙里面互相吐口水湿润对方。 B. 水鸟在河边互相梳理羽毛。 D. 树叶上的露水呢互相的融合。啊，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呢我们经常说到啊，但是呢原意呢跟现在有点不一样啊，它原本的意义是什么？
1: 又是一个遗忘出的题型哈。
0: 对， A 呢是夫妻患难与共，不离不弃。 B 呢是两条鱼在干涸的车辙里互相吐口水湿润对方。 C 水鸟在河边互相梳理羽毛。 D 树叶上的露水呢互相的融合。
1: 好，我收到了大家的答案哈。先说一下，咪咪他点了一首歌《樱花草》，
0: 好，待会儿给你放啊，很好听的。
1: 该知道不呼吁他们点歌的，
0: 你看，
1: 因为我也挺想点一首歌曲，看一下大家答案哈。我们
0: 待会儿我们还倒数，
1: 倒数是吧？
0: 倒数着，不然一下子把第一个说出来了，后面就没力了。
1: 那我们可以截止答题了。
0: 好，那我们就截止到最后一位是007啊，007心碎了，心碎
1: 一地。他一听最后一个是我，
0: 碎成了玻璃渣。
1: 007选了 B， 家书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B，Mamper 选了 B， 最后一位是吴小吴，他选了 A。那当然，吴小吴跟 Mamper 肯定是有一个人答对，有一个人答错的。
0: 对，因为他们两个答案不一样，一个是第一个，一个是第二个。
1: 那你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好的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两条鱼互相吐口水湿润对方，也就是刚才的，咦，第二位谁来着？
1: Mamper
0: 啊， Mamper 获得了我们的幸运听众。
1: 后来我有收到张雷的答题哈，我没有收到，没有给你的，我没有搞内幕哈，我要说清楚，因为可能有网络延迟的原因，你的答案比较靠后乎哈。那我们恭喜 Mamper， 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那接下来就听一首咪咪点的樱花草，然后我把我的歌默默地删掉。
0: 非常好听的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啊，送给大家。

0: 大家有看过这部歌曲的配的电视剧哈，这部电视剧叫《新苹果乐园》，没看过吧？没看过，我也没看过，但是我知道这首歌。大家真不知道这个电视剧，
1: 我咋知道这个剧的？为啥？
0: 我刚搜索这首歌的时候底下写的，
1: 怪不得，怪不得。然后我想我很好奇它跟《新苹果乐园》内容有啥区别啊？还有《红苹果乐园》啊？<笑>
0: 还有红苹果乐园，
1: 哎，红苹果乐园有这个歌吗？
0: 没有吧？
1: 有这个剧吗？没有吧？
0: 是。

0: 苹果乐园吧。
1: 哦，那应该是的。
0: 等会儿我们私下搜一下了解一下啊。
1: 听得刚才都要沉醉了，
0: 这首歌很好听哈，
1: 嗯，
0: 非常轻快。
1: 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啊，就是现在很多的酒店开始了弹性退房时间，甚至呢有的酒店还变成了24小时退房制。但是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为什么这个24小时不能够全国推广。
0: 嗯嗯，其实说到底哈，还是这个账钱
1: 要算账、
0: 嗯、
1: 干啥不算账。
0: 第一个账哈，就是成本的账。就你像武汉的那个酒店实行24小时退房后，它的物料耗品支出增加了10%到20%，像房间的利用率也比同类型的酒店低了很多。为了应对就是他们那种全天分散的退房需求，就这种房务板块的人力成本，它需要的客服、
1: 嗯、
0: 包括前台他也会多花一些。对于一些酒店他是薄利多销的嘛，
1: 对，
0: 这个压力就会放大。就有人也会说哈，羊毛出在羊身上，运营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对不对？
1: 说的还真的是，成本账还是要算。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转方面的账也要是算的。那你想，如果上一位客人凌晨2点退房，那这间房当天晚上可能就卖不出去了。酒店的房间呢又不像火车票卖不出去就真的空着了、
0: 嗯、
1: 特别如果是旅游旺季的话，一间房空一个晚上损失的还真是不少实实在在的收入啊。所以呢从业者呢就是有从业者啊甚至公开反对，认为这是酒店业走向恶性内卷的危险信号。
0: 其实还有一个账，就你想如果一位客人他就住满了24小时，他占了本来可以卖给其他人的房间，那其他客人怎么办？比如说我凌晨3点，我就熬到凌晨3点再退。
1: 有啊，也有这样的人
0: 是吧？
1: 对，
0: 就对于一些我一定要把我自己享受的待遇完全享受到，
1: 嗯，
0: 我才肯罢休。
1: 对，
0: 那如果这个房订给别人了，是不是占用了别人的休息时间？
1: 所以说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三笔账怎么算，它真的是挺难的。
0: 嗯，其实三亚哈，他有一个大型管理酒店的、嗯、人员，他就说的我觉得特别实在，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嗯、
0: 他说来三亚的家庭游客往往上午就到店了，而且旺季的时候客房订单是高度集中的，如果全面的实行这种24小时退房，运营的压力太大了。就说到底12点退房这个规矩能活了这么多年哈，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合理，而是因为它对酒店来说是最省事的又省钱。
1: 对，主要是省钱省事。你包括我们刚才之前说的物料啊人员啊服务啊都要损耗很多，
0: 而且
1: 对于酒店来说怎么算都不是一笔好账。
0: 你想省事又省钱的事儿，谁会愿意主动去改变它？
1: 对，但是呢现在呢他之所以上了热搜啊，是因为时代在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他开始在意时间公平这四个字，花了一天的钱就应该住够一天的时间。那么酒店行业呢其实也是在慢慢的想明白了啊，适度的牺牲一点周转的效率换来的可能是回头客的信任，包括一些好评。
0: 嗯，
1: 试水24小时退房的酒店呢，他深夜订单的转化率和复购率其实也在明显提升了。也就是说你虽然做出了一点牺牲，但是我们的消费者是看在眼里的。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口味好不好，
1: 对，
0: 在意，就是可以一般但不能难吃，但是你服务态度好加上你的口味好、
1: 嗯、
0: 永远会获得顾客的心。
1: 对，是这样子的。还是说嗯，服务行业也很难呀，的确是很难。
0: 现在很多就说太难了，而且经济不好，然后再加上服务不知道每天面对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然后对每个人的脾气啊性格啊沟通方式
1: 对不一样嘛。所以说呢24小时退房呢不可能一夜之间全国就推开了，但是这个方向已经有了一点眉目了，对吧、
0: 嗯、
1: 从酒店方便到客人方便，所以说呢这场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还是由市场决定的。
0: 在我看来哈，如果真的就实行24小时，也不会说所有的顾客就那么闲人，对吧？
1: 我感觉如果我是凌晨三点住进去啊，飞机那个时候到了、
0: 嗯、
1: 我可能不会凌晨三点退房，
0: 就
1: 可能下午的时候
0: 三四点就
1: 走
0: 了，
1: 嗯啊，哎，不会那么闲人的，
0: 馋相是吧哈？
1: 对对，
0: 就每个人还是都非常有素质的，只不过说在我们花了钱的基础上，还是想享受到该有的待遇。
1: 对，你愿意退一步，我也愿意退一步。你我花了钱，享受到了你愿意给我的高质量的服务，其实在我心里面就很好了。
0: 而且现在很多人对旅行的定义就不是赶路了。就是要好好休息，
1: 像我们说的
0: 度假，
1: 要天天下午还要挖一沟。
0: 对，就是要睡好玩好，不再是说我要去一个地方把所有的景点全部打卡完。
1: 我这两天就是因为放暑假嘛，很多人带孩子出游，家庭出游啊，然后网络上有很多的热梗，你看到没有？新中国没有苦要吃，除非你去了某某某景点，就是一天跑一个景点。
0: 嗯，就他们有去大环线的，然后可能因为大家假期时间赶嘛，
1: 对，
0: 所以就想又想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更多的地方，就人会很累。
1: 对，很多就像网友说，他去了贵州，一天跑一个景点，这就是没苦硬吃，每天通勤4到5个小时，
0: 受罪，
1: 受罪，
0: 只能两个字，受罪哈，
1: 受活罪呀，拿钱买罪呀。
0: 柠檬味的阳光他说，以前有一个很火的偶像电视剧，和 F4 出来的时间差不多，叫《青苹果乐园》。
1: 我知道，
0: 哎，是不是那个我刚说的《青苹果乐园》？就是这样，有那个演的
1: 黄圣依。黄圣依是女二号、
0: 哦、
1: 然后有一个那个女一号，当时她是女一号，但是后来就没有演过其他东西了，慢慢就没有再当明星了。
0: 那之前有一个叫男人婆的那个四个女生女主的那个戏，
1: 那个是好想好想谈恋爱，那是我小时候我爸妈爱看的那种剧，包括男人婆。
0: 嗯，
1: 不是，那是粉红女郎。
0: 对，那是
1: 粉红女郎、嗯、
0: 好想好想谈恋爱我没看过，
1: 还更早，好想好想谈恋爱更早一点，然后后来是粉红女郎，是刘若英、张岩，还有包括万人迷
0: 陈好，
1: 还有个谁，薛佳凝。
0: 嗯，薛佳凝
1: 那小可爱，他们四个人演的，
0: 我觉得非常好看这部剧。
1: 哎呀，不能说了，说了就暴露了我们的年龄了、啊、
0: 我们是后来看的啦不是当时看的。
1: 柠檬叶为阳光，你真的是涉猎广泛啊、
0: 嗯、
1: 连偶像剧你也不放过。
0: 嗯，再夸一下他是吗？
1: 对，再夸一下。
0: 抬头看了一眼时间哈，5:08，先给大家出题吗？
1: 出吧，
0: 因为可能这个点儿大家刚下班嘛。
1: 对，人比较多吧。
0: 好，那就送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影票。你刚的出吧好像很不情愿，怎么要去看空枪了？
1: 我感觉到我这2张票送给别人了。
0: 好，我们选吧。幸运儿，
1: 我们选第几位？然后这个时间段人比较多，我们就选第10位。
0: 好，可以，
1: 可以吗？
0: 正确答题的哈，
1: 啊、
0: 第10位，
1: 正确答题的第10位，我要出题了。这道题非常的简单，简直就是送分题。
0: 每当你要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答错。
1: 对，然后呢，题目是：我国最大的岛屿是哪一个呢 ？A. 海南岛 ，B. 台湾岛 ，C. 崇明岛 ，D. 舟山岛。简单吧？好，简单的话我再把题目重复一遍。我国最大的岛屿是哪一个呢 ？A. 海南岛 ，B. 台湾岛 ，C. 崇明岛 ，D. 舟山岛。啊，听众说，哇，这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
1: 简直是送分啊，把电影票往我这里送啊。
0: 如果我看到有人答错的话，
1: 我待会点名，
0: 我要反复把他的 ID
1: 拿出来
0: 几遍。
1: 对，一定要让大家都记得他，这道题他答错了。
0: 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10位哈。
1: 对，
0: 你觉得会有答错的吗？我们先不看，
1: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你觉得呢？
0: 错了就反复辨识。
1: 对，把他的 ID 拿出来好不好？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然后我们记一下顺序哈。现在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答题哦，答题还没有截止哦。
1: 是的，那我再重复一遍这道简单的题目：我国最大的岛屿是哪一个呢 ？A. 海南岛 ，B. 台湾岛 ，C. 崇明岛 ，D. 舟山岛。我刚才已经看到有个人答错了，我告诉你，
0: 我
1: 刚会记住他的 ID。
0: 我刚刷新了一下，本来我看到第一个答的人哈，他又发了一遍答案，然后他变到后面去了。他肯定是想我们说的是第10位。
1: 对， 但是呢，我知道他是第一个发送过来的。
0: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
1: 好，截止了。

0: 道题的
1: 正确答案先公布吧。
2: B 台湾岛，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听众选了 D 舟山岛。
1: 好，我来告诉你，还有人选 A 呢，
2: 海兰岛。好，我们开始统计啊。
1: 好，我只读正确答案的哈，等会儿错误答案的 ID
2: 拿出来
1: 重新读。WQ 他选了 B 哈，家书，然后朱华，省略号，为天涯过客，青蛙公主，只为你动心，然后杨宝巴巴，苏道梁某，东007，行 L 的平方。我每次都想读 L 的二次方，
2: 但是你怕他说你，
1: 我怕他的朋友
2: 要来艾特你
1: 谴责我啊。W 选了对的哈。刀剑如梦，行政委，柠檬味的阳光，图，好好好，风调雨顺，王水 X，好独特的名字啊。好，这是目前答对的。还有些朋友我没有念到你的 ID 你就读错了，答错了哈。
2: 对，我们先把正确答案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了，我们先把这个幸运听众告诉大家好不好，然后再把他们的 ID 找出来啊。这道题呢是选台湾岛，非常简单，然后正确答题的第十位呢是苏 SUE 那个，但是他好像在我印象中是不是获得过，
1: 我在我印象中他也是获得过我们的奖项的。
2: 他后面就是道梁某，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获得过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往后移一个。
1: 哦，他最近30天是没有获得的
2: 啊，苏，
1: 苏最近30天没有获得。
2: 好的，
1: 因为最近30天没怎么来听节目。
2: 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2张电影票送给苏啊。
1: 麻烦苏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2: 我来把这个答案说一下哈。台湾岛呢是我国的第一大岛，面积是3.58万平方公里。海兰岛呢大约是3.39万平方公里，是第二大岛。崇明岛呢是在上海，面积呢是1200多平方公里。舟山岛呢是舟山群岛的主岛，面积约502平方公里。我们来说一下，点一下名吧。
1: 刚 L 的平方告诉我没关系的，怎么读都行。好的，
2: 好的，
1: 我会读二次方的。
2: 对，
1: 因为我的习惯啊，从最后开始，告诉大家错的哈。哎，我这样，他们会不会下次不答题了？
2: 哎，你们会不会记恨我们啊？如果我们把你的 ID 拿出来，你会讨厌我们吗？
1: 那不读了吧。我害怕给他们惹生气了，不参加我们答题了。
2: 咱们的听众都非常的热心，也非常的大度啊，都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对吧？答错一次又没有什么关系。
1: 那我说一下大家选了哪些答案哈。有选 D 的，有选 A 的，就这两个比较多。没有选其余的 C 啊。C 是没有人
2: 选
1: 的，
2: 主要就是在 A 和 D 上面，对吧？
1: 这次大家记住了哈，记牢了哈，差点被拿出来读 ID 了哈。
2: 这道简单的题目啊，他们这几位听众的话，估计这次是牢牢的印在了自己的脑海当中。
1: 是，没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上大学的时候考了多少证？
2: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说了吧，因为考的证寥寥无几。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每当你上学的时候读大学，身边家长就会说，能考的赶紧去考了，多一个证没事的，用不上也没关系的，总有一天假如要用上又没时间考，那可完蛋了。
2: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也是开学季了嘛，身边很多大学生都已经去报到上学了，然后我身边就有一个亲戚，他对他家的就是小孩就会这样说，哎呀，我是会计证哦，教师证哦，
1: 计算机，46级，
2: 对，能考就考，对你以后就业有帮助，
1: 还有最重要的驾照。
2: 对对，
1: 满18周岁哈，才能考驾照。我当时是考了英语，46级，
2: 对，
1: 然后考了计算机没过，
2: 计算机
1: 我2级我完全没看懂，你知道吗？
2: 也挺难的，
1: 我觉得挺难的，是不是这样说出来感觉自己肯定是有非常多人过的哈，计算机驾照也考过了，还有一些就专业的证。
2: 对，我们呢就是正常操作的范围之内，
1: 反正一只手是可以数得过来的。但最近哈，湖北有一个叫董帅范的，有一个大三的学生， 你猜他考了多少证书？
2: 我知道他干了件让全网都炸锅的事情，他大学三年考了100多个证，100本证书。
1: 就我能想到的连100个都没有，他竟然能考到100个。你脑海里面有什么100个？
2: 我只能想到啊，什么教资啊，英语4-6级啊，
1: 就我们刚说过的哈，
2: 什么计算机呀、
1: 啊，已经卡壳了哈。你看他考的，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些哈，还有心理健康咨询师、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营养师，从教育到运营，然后从心理到 AI， 横跨了多个领域，
2: 在下佩服啊。实在是让人，
1: 我已经想竖两个大拇指了，你知道，考证达人，
2: 对，
1: 哎，他可以说自己是斜杠青年了，
2: 嗯，
1: 就可以写100个，
2: 就是我们就会觉得他挺厉害的，对吧？最起码他没有把时间给荒废掉，但是呢，网上也有人向他泼冷水，说他就是盲目的刷证，无效的内卷，但他自己到底有怎样的经历哈？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1: 我完全不赞同，哎，
2: 我不赞同泼冷水的这个，
1: 我觉得这考证啊是一个非常值得支持的事情，一个积极的心态，
2: 他在学习啊，他这个学习动力、学习的内驱力多么的强大，对吧？
1: 他为什么会考这么多好？这个董帅范，他是23年的时候，他以452分的高考成绩就进入了湖北文理学院的理工学院。说实话，其实这个分数，跟那种状元比，确实不够亮眼哈。
2: 嗯，
1: 他自己也说，就基础不算扎实，入学后又害怕以后找不到工作，就那种非常紧张、焦虑、忧虑未来会怎么样，就上过大学都会这样，就感觉很迷茫，包括毕业之后会更加迷茫对于找工作这个事情。那刚上大学，他又不知道未来要干嘛，看着周围的同学，有的肯定是有方向哈。但有的也就是开始放飞自我了，但他自己是在原地打转，就没有想法，也没有前进步，但是也没有堕落。
2: 但是呢，所以呢，他开始考证，对吧？然后呢，他的第一个证呢就是普通话的2级乙等，准备了10天就过了，还挺顺利的。
1: 嗯，
2: 考完这个之后，他就发现，哎，考证这个事情还挺简单的，自己搞得定。于是呢，一个接一个，就是教资是跟了半年的网课才过的。驾照呢是横跨3个寒暑假才考下来的，因为平时要上学嘛。心理咨询师呢考了90多分的高分，然后3年下来，等他整理求职材料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堆了整整100本。
1: 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每一本证书都是他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对自我能力的拓展。
2: 所以说争议就来了呀，100本证书到底值不值得呢？这个事上了热搜之后，评论区就直接分成了两派。
1: 你像我们点赞派就会说，3年考了100个证，平均相当于10天1个哈。
2: 嗯，
1: 你觉得这份执行力，我就服气哈。
2: 说实话，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吧。
1: 嗯，但网上的质疑派他是这样说的：证书再精不再多，考一堆没用的，不就是在自我感动吗？我真的好想给他就点一个那种倒赞。
2: 对，然后还有一些人更直接，他说还有人更直接，他说花那么多时间考证，不如好好实习积累经验。就两种声音嘛，好像看似都有道理，对吧？问题呢，可能不是100个证对不对，而是为什么要考，你考完之后要干嘛。
1: 董帅范他是这样回答的哈，
2: 嗯，
1: 因为自身能力有限，希望通过多维度的学习为未来发展多铺一条路。就考证它不是堆砌数量，而是给自己搭建一种认知模型，提升领域，就还有跨领域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大，但是其实你想想，我就是简单来说，我知道我自己单科不行，我多试几条路，对不对？看哪条路行得通，
2: 条条大路通
1: 罗马。他就是这样想的。
2: 对，但说那企业怎么看呢？其实已经有人为他递了橄榄枝了，就襄阳当地的一家奶茶品牌嘛。然后在新闻出来之后，直接向董帅范就发出了实习的邀请。公司的总经理说的非常的实在，他说董同学3年考100个证，证明他做事踏实，学习能力突出，具备良好的成长潜力。目前呢，仅缺少一线实践的历练，对吧？所以你看，看到了他的闪光点。
1: 用人单位看到的不是证书的本身哈，他背后的一种执行力，
2: 对，
1: 行动力哈。
2: 嗯。
1: 不过 当地的人社部门他也做了一个提醒，他说求职市场更看重专业能力和实

0: 不是说让每一个学生都在大学几年的时间考100多个证，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精力和毅力，对吧？也不是每个专业都需要那么多证，但是你想在迷茫的时候不妨自己先动起来。
1: 嗯，有时候真的迷茫的时候，学习是一个能让自己静下心踏实下来的一个最好的手段。
0: 对，然后呢，证书呢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考了证呢也不代表我们就能掌握了真本事，关键是你备考的时候有没有学真的学到东西，有没有把这些东西用起来，我觉得这很重要。
1: 证书是敲门砖，
0: 对，
1: 能力才是铺路石。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被任何人的节奏带跑偏了。你像有的人他适合就深耕一个领域，
0: 嗯，
1: 他有的人他适合广撒网，就是多看看多找找才知道哪个适合自己。像董帅范这种100本证书，它不一定适合我们所有人，但是我们找到自己的节奏然后去努力。
0: 对，你看啊，100本证书3年的时间，平均10天就要一个，这个数字的本身呢可能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的实践，是更难实现，
1: 超难。
0: 对，
1: 对，刷题看网课真的是很耗费时间，
0: 真的是背后是无数个刷题的夜晚，反复练习的周末，然后放弃追剧打游戏打球的时间。当然了，你要说这些证书到底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其实还要等他走进职场再知道，对吧？但是对于他这个小男孩来说呢，他把迷茫变成了一场漫长而认真的探索。
1: 是的，我们最后哈，对于这个事，这个小男孩，我们用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评论总结：青春不必一直求证，但学习总是终身的底气。
0: 对，我们肯定的是他在迷茫中愿意动起来，愿意拼搏和奋斗的那种毅力和精力，对不对？
1: 要我做不到，
0: 要我也做不到。但是呢，每个人呢都有适合自己的节奏，不要看着他考100多个证，哎，我今年开学了我也考100多个证，考200个证、
1: 结合实际嘛，
0: 结合实际。
1: 可能有的专业有的证尽力去考，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大家也可以说先把拿到，因为毕竟我觉得出去找工作很多也是看专业，你像应届生他没有工作经历，那看什么？不就是看专业了吗？
0: 对，包括呢，你像考证书，证书呢可能是敲门砖，但是呢，你的实践能力、具体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对吧？
1: 是的，我还没有收到苏的手机号，麻烦苏，看到我们留言或者正在听广播的话，速速将手机号
0: 发来，然后
1: 他肯定没有在听了，到家了。
0: 然后道良母说，上周四周五下班连续听了2天的歌，怎么歌不好听吗？
1: 他是想我们了，
0: 想我们
1: 了。你不要这样问别人好吗？
0: 你想我们了，你就直说，不能太嘴硬，对吧？
1: 明天还是同一时间哈，下午的四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没有人点最后一首歌吗？
1: 我点了、
0: 啊、你点了是吗？
1: 不用呼吁大家点了，
0: 不用呼吁大家点了啊。我们就是明天同一时间的4点半到5点半，我们继续与大家陪伴1个小时。
1: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喜欢和支持。
0: 对，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然后如果还在上班的朋友哈，一定要带把伞。
0: 对，哦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1: 伞没拿。
0: 不是，明天晚上是咱们跟大家相处的1个小时吗？留个惊喜给大家好不好？
1: 你真是我故意隐藏的，你啥都往外说。
0: 怕道良某明天没遇到又要对吧失望了。
1: 叫道良某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听直播，听重播。
0: 对啊，听歌。
1: 那最后我想点的一首歌是凤凰传奇的歌曲，然后是叫全是爱。
0: 好听。
1: 你以为我会点自由飞翔吗？
0: 我以为你会点那个叫什么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1: 是因为你最近在听这首歌吧？我看到最近很多朋友就是出去玩，那种不知道怎么剪视频，
0: 天，对，然后都配上，只要是群山对吧，绵延
1: 草原
0: 天地辽阔，都会配上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1: 就配凤凰传奇的，然后把它剪辑成那种以前我们听的电视上看那叫什么
0: MV、
1: 对
0: MV，
1: 然后上面还有歌词，是可以唱歌的卡拉 OK 版。
0: 你说的仿佛是我爸妈他们喜欢干的事情。
1: 然后他所有的照片也不需要剪辑，视频全部拼接在一起自动生成，然后看到最多的自由 飞翔。
0: 对，很多大家都很爱。
1: 还有你说乌蒙山连
0: 山外山，
1: 回去我也

0: 试一下，把以前那些没剪的，不想动的，全部拼接在一起。
1: 好，我们就把《全是爱》这首歌现在送给大家。
0: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拜
1: 拜，
0: 拜
1: 拜，明天再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

0: 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接着麻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姓氏，强姓，强大的强，这个姓啊有2种读法，一种读法是读强，还有一种读法读将，但是现在大家都读强啊，也就是说明两支血缘啊来源不同，但是大家已经把它混同了。强是一个不大的姓，我们已经注意到很多不大的姓反而来源复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大姓啊在历史当中交融的非常频繁，时间一长你就分不出哪些是混进来的，原来的源流是什么。小姓在历史上啊，哎，他可能这种交融不太严重，反而在今天啊可以把他每一个来源啊尽量去倒推清楚。强姓的来源就非常多，一个来源源于姬姓，出自皇帝的玄孙吕姜啊。那么在古代呢，姜和强这两个字是相通的，但这一支其实应该读成姜。换句话说，如果你姓强，但是你嘴里读出来的是姜，那么古人

0: 是知道的。哦，你是皇帝玄孙禹江的后代，我们是分得出的。还有一只也是源于姬姓，那同样是源于姬姓，源于谁呢？春秋时期郑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夫叫强除。这个强除是挺能折腾的，后来因为犯了事儿，腿给剁掉，所以当时老百姓有一句话，你看强除，你再有能力，你再强，但是你连自己的腿都保护不住，这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人。那么强除的子孙也称为强氏，那这一支就念强。所以古人很清楚，一看你的字，哎，强大的强，就问您贵姓啊？我姓强。哦，什么姓啊？姬姓。哦，强除的后代。哎，一看拿出一名片，也是强大的强，但我姓姜。哦，姬姓，但是是禹姜的后代。古人是分得清楚的，但今天咱们分不清了。第三个源流源于姜姓，是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公族，而就齐国国君的贵族啊，公孙强的后裔。这个公孙强是历史上有名的乱出主意的人，这个人好出主意，他出了一个最有名的主意叫强曹。什么叫强曹呢？他名字当中有个强，他还出个主意叫强曹。就当时有个曹国，这个国君啊玩命想把自己的国家给弄强大了，这个公孙强就给人出主意，出的全是歪主意，这个主意叫强曹。那国君也昏庸，就照着公孙强的强曹政策去推行，没几年曹国就灭了啊。所以这个人也成为一个笑柄，司马迁提到过他。在公孙强的子孙当中，哎，也有姓强的，那一支也是姓强。还有呢，源于芈姓，是春秋时期楚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令尹。楚国跟中原国家不一样，中原国家是相啊，国相，哎，他不是，他叫令尹，也就是丞相的意思。这个丞相的名字叫窦强，或者叫窦强啊，战斗的窦，也是很有名的人。这个人为什么很有名呢？这个人啊，他在98岁的时候，厉害吧？今天98岁那都是极高寿了，当年98岁的时候，他居然还率领着楚国的军队去讨伐郑国，挺厉害的一个人。但是就这一仗结局不好，他去讨伐郑国的时候就碰到了前来救郑国的军队。什么军队呢？齐国的军队。那齐国的军队主帅是谁呢？春秋时期有名的霸主齐桓公的宰相管仲。他碰到管仲了，98岁的老爷子窦强碰到了年轻的多的管仲，结果窦强被管仲给气死了，几句话给气死了啊。那这窦强的后裔，哎，就分为三个姓：强姓、窦姓，这个姓有的，还有一个姓叫伯比，这是个复姓。哎，大家看到一个人名片上印着伯比，千万不要以为是英语名字伯比啊，是有这个古老的姓的，很少。他分成三个姓，其中就有强姓，这一支也念强。还有呢，源于姬姓，啊，也有强姓。啊，这里边比如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大夫叫子强，他的后裔用先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了，强啊。那么姬姓的强还有一支，春秋时期魏国还有一个大夫叫姜良啊，你看这一支就应该念姜啊。这个姜良很有名，为什么有名呢？在这个春秋晚期啊，有一个人，魏国有一个大夫叫文子。文子曾经跟孔子的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很有名的谈话。这个谈话是文子 追问子贡，说孔门不是有七十二贤人吗？你七十二贤人里边到底孰为贤也？谁最贤啊？这个问题问的是有点，你问子贡不有点让人难受吗？对吧？那这个姜良就是这个文子的遗孙啊，姜良是也是一个有来历的人。那么这个姓后来就变成两个姓，一个读姜的强姓，一个梁姓。梁姓今天可是大姓了，姓梁的还有一次从这儿出来，还有其他的源流，比如源于官爵啊，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武强侯王良，他的爵位里边叫武强侯，那他的子孙里边啊，后来啊就不跟着姓王了，反而拿他的爵位里的强字作为姓了。因为他们犯事了啊，这一支后来犯事了，叛乱，叛乱们那时候不行啊，要灭族的嘛，所以不敢说自己姓王，就拿武强侯里边的强作为姓。还有出于氐族啊，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之后，那么因为汉化他取的强氏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支，而且人数蛮多的。当然他很早融入汉族，因为今天咱们的兄弟民族当中没有氐族，这是古老的民族，已经融入了。那么另外我们知道还有源于满族啊，源于满族呢，满族里有一个姓叫额屯，额屯氏，这个的意思就是强大啊，所以这一支后来取汉姓的时候，哎，就取的强氏啊，当然也有叫额氏的，因为他叫额屯氏啊。包括满族还有其他的，比如西强氏，满语叫西强，那么他取了一个强作为姓，满族的强姓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看看强姓的来源就那么复杂，强姓起源很广，为什么叫很广呢？它是各地起源的，大家看到吗？所以它一开始散的就比别的姓广啊，不像别的姓当年就起源于这一个地方，比如陇西啊，比如陕西，比如山西，慢慢拨迁开来，它不是，它一开始就是多元起源，而且源远流长。因为我们现在100%可以确定3000多年前就有强姓，是非常古老的姓。它其实到后来强姓啊，主要是两支来源，一支就是强除的后代，就我讲腿被砍掉的那个强除的后代，另外一支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氐族的强氏，这两支是最主要的来源。而前者也就是强除的后代主要繁衍在今天安徽省境内，后者氐族的强氏主要活跃在今天陕西境内啊。唐末天下大乱，那么我们知道强氏就开始往南走，这是中国姓氏的一般规律，逐渐的往南走，到后来变成到了宋代的时候，浙江钱塘强家成为锋芒毕露的望族，就哎，他在南方形成一个望族。这个望族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强志，有一个人叫强志，北宋的学者，他当时啊受到宰相韩琦赏识，韩琦对他非常赏识，他为文啊，就写文章啊非常的简洁啊，不媚俗，所以慢慢的做了官。而到了他的第二代，也就是他的儿子这一辈，强家的荣耀啊在当时成为天下美谈，五个儿子相继登第，并且都做了高官，而且还都有自记，就这个官还不是一般的昏庸的官，不是说那些坐而论道的官，还都干过实事的。那么这一门是非常厉害，从我们上面给大家做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强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流古老的 姓氏群体。
1: 嗯，

0: 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05位，要说也不能算太小啊，算这个中等偏下啊，人口有56万6000多人，占全国人口的大概3.5%左右。换句话说，10000个人里边，哎，你还能见到大概4个姓强的了，那这个比例不算低了啊。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哎，我们在我们的交往当中有没有姓强的？哎，还是有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小的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秦的姓的来源不算太复杂。第一，舜，尧舜禹舜帝有7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叫秦不虚，那么说明舜的时候就已经有秦姓了。第二，嬴姓的后代，秦王嬴政，对吧？嬴姓的后代，因为嬴姓的当初被封在秦国，就是今天甘肃天水那一带。那么后来有秦国，我们都知道秦朝灭亡以后，嬴姓以秦为姓，所以我们现在不大能见到姓嬴的啊，大量基本都改姓秦了，以秦国。第三，源于姬姓，周文王有个后代封在一个地方叫秦邑，所以他姓秦啊。另外就是其他民族改姓，比如蒙古族木齐格氏，金朝的抹年氏，还有清朝的木岩氏，都改成秦姓啊。秦姓里边最奇特的是，这个是真的，我估计姓秦的朋友也不知道，在中国古代罗马帝国叫什么大秦，对吧？罗马帝国有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或者海上丝绸之路到了中国，他们的后代慢慢融合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他也姓秦，那么这个血缘就完全是欧洲人了，罗马帝国的人 他根本就不是咱们过去历史上的兄弟民族，也不是汉族了。所以姓秦的里边还有这么一支，与秦姓相关的典故那太多啊。随便说，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讲，哎呀，这个人病入膏肓，大家都用。但是这病入膏肓这四个字最早是谁先说的？很多人不知道，是著名的医生秦缓，啊，不是扁鹊，也不是华佗，是秦缓说的，用的这四个字，现在很通用。秦姓在今天排在中华姓氏第74位，人口320万，占全国人口0.26%。秦姓是个古老的姓，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

0: 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

0: 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 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 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 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本台消息，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 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 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 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 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 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 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 企业生产稳中有增，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0.5个和 2.1个百分点， 均达到临界点以上。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 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 仍有所持续， 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 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 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 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 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 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3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6: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满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0: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8: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

0: 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0: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1: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3: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 据总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施力。

0: 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身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陵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陵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陵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 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吉连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突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2: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3: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使用。
2: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尼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5: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酸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2: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6: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2: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

0: 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1: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2: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1: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2: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些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3: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4: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5: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4: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

0: 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1: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4-5个，多则6-7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

0: 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1: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2: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0: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实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2: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0: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 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哈。
1: 对，已经有一周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0: 是的，有看到听众说，下班搭子去哪了？
1: 下班搭子上周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呢，就跟大家对吧，一个礼拜没见。
0: 哎，不会一个礼拜没见的话没有人来听吧？今天
1: 不会，今天没有人跟我们互动吧？不会连答题都没有人参与吧？那我们俩把大奖抱回家私吞掉好不好？
0: 我们也可以去看牛
1: 奶
0: 有很多朋友都发了看牛奶哈，然后那个海报
1: 都是自己画的，
0: 每个影院都是用记号笔在那种白板上随便画画，
1: 画了一头牛，还挺可爱的。
0: 嗯，然后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点歌哈，我们先到先得，不然等会儿我就点自己想听的歌了。
1: 没错，那首先呢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然后呢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当然呢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你最近发生的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跟我们分享交流。
0: 嗯，最近受台风的影响也会有降雨，你像昨晚
1: 好大的雨，
0: 就一下子就突然好大啊！
1: 我看到那个就是公园美食街公园，那个老板拍的，那个水淹了很深
0: 哦，有到膝那个小腿肚那个地方。
1: 小腿，对，
0: 我是刷到那个短视频了。然后今天早上5:18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一条暴雨提醒哈，就说受冷空气和台风的一些影响，今天傍晚以后，我市大部分区域会降大到暴雨。
1: 对，所以呢，还是要提醒。

0: 一下大家，特别是在出行的时候，最近天气呢也是非常的不稳定，大家呢一定要出行注意安全。
1: 嗯，只为你动心，他给我发了四个字，想得挺美，
0: 意思就是说你出题这个大奖才不能让我们俩抱回家
1: 哦，
0: 他要抱回家。
1: 我刚还以为他点歌呢，你懂吗？我心想真有歌名叫想得挺美吗？
0: 想得挺美是谁唱的？
1: 我刚准备来搜索一下的，然后说看是谁唱的，如果不好听不给他放。
0: 可能是我们的网络有些延迟啊，距离我们刚才说那个话已经过去了几分钟。
1: 是的，明白过来了啊，知道有人听我们也放心了哈，我们的奖品可以大大方方的送出去，不私藏了。
0: 最近呢也是因为好看的电影比较多啊，除了你上次说的那个你看过的欢迎来龙餐馆之外呢，
1: 还空枪，
0: 还有空枪队，朱一龙演的
1: 啊。我你看我一下子就猜到了你要说哪个电影。
0: 好看好看，但是我也还没看，还挺期待的
1: 啊。有看过空枪的朋友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过之后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五月天的第二人生
0: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第二人生》哈。收到余生有你的留言，他说上个星期没听见你们。是的，
1: 你看还是有很多听众记挂着我们
0: 啊。那这个星期可以每天4:30准时收听了，
1: 每天我们都会陪伴你1小时。
0: 嗯，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番米粒给我们私信留言点歌啊。
1: 对，然后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
0: 嗯
1: 啊，明天就是神兽归笼的日子。
0: 今天很多像除了中学高中早已也开学了哈。
1: 对，一般就是幼儿园和小学要到明天、
0: 嗯、
1: 对吧，
0: 大家可能会觉得解放了。
1: 对，明天就是中小学家长的解放日啊。
0: 在这之前你像每到8月的最后一周，
1: 嗯，
0: 很多家长都趁着快开学了，可能觉得出行的人没有那么多，然后就趁着这个时间带着孩子出去玩。
1: 对，因为8月底的时候呢，可能相较于7月啊8月初的时候呢，人会少一点啊，然后呢酒店这个时候也可能价格会稍微回落一点，也比较好定一点。但是你要说的这个酒店啊，其实我感觉到对于价格而言的话，最让人烦恼的就是有一点，我觉得退房时间。
0: 哦，对，但是很多现在都是2点啊。
1: 对，之前我记得我之前住过一个地方，但是不得不在那个地方歇上一夜中转、
0: 嗯、
1: 我也是将近12点多半夜将近1点了然后才入住，中午的12点就要立刻走，就这种。
0: 那就完全没有休息好啊。
1: 对，然后就是你会觉得我
0: 划不来，花了这么多钱才睡了这几个小时，然后好不容易想休息一会儿，凌晨到的话，然后想睡到一个中午，然后慢慢的收拾东西再出发。
1: 对，
0: 然后每次要卡点定闹钟。
1: 对，
0: 我每次如果碰到12点要退房的哈，
1: 嗯，
0: 我就会定闹钟，然后收拾行李规划个半个小时，然后起床洗漱半个小时，大概精确到哪个点儿必须得起来。
1: 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啊，不只是我们俩很烦恼，很多的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最近这个事情呢还上了热搜。
0: 哦，
1: 对，
0: 因为我们想让自己的钱花得物有所值。
1: 对，然后重庆的一家连锁酒店嘛，它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制。我也是看到很多的网友已经发了这个事情，就从你实际入住的那一刻算起的话，住满24小时再退房。
0: 嗯，如果就是我今天、
1: 嗯、
0: 是下午6点钟。
1: 对，
0: 进房间的。
1: 对，
0: 然后我是要到第2天6点前退房就可以了。
1: 对，而且不加钱。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酒店推出这个服务之后呢，一瞬间就是评论区直接就炸了。那有很多网友就说，那早就应该这样了呀，你像我们有时候凌晨入住，中午如果你慢一点的话还会被打电话催退房，很讨厌也很烦恼、
0: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哈。
1: 嗯，
0: 就才有的人就会说，那如果有的人他凌晨3点入住了，他第2天他想凌晨3点退房，那其他预定的人怎么办呢？
1: 对，而且你走了并不是说走了就走了，阿姨还要打扫房间对吧，做清理。
0: 是的，各有各的道理哈。今天就聊一个关于酒店退房时间这个话题。我觉得哈，现在很多酒店都已经是下午2点了，12点退房也是不在少数，这个规矩早就应该改了。
1: 对，其实说实话，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12点退房。

0: 其实早就不是强制的规定了，就2009年的时候嘛，然后新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就已经删除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呢加收房费这个条款了，就直接改了，改成什么了呢？就是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的结算方法。
1: 它翻译成我们听得懂的话哈，它就是国家没有强制统一的一个退房的时间，酒店自己定，但是前提是要提前告诉你。但是问题是哈，这个规矩改了十几年了，绝大多数的酒店还是守着就2点入住、12点退房，你发现没？
0: 对，这个老规矩好像就一直还在这里，大家潜移默化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规矩。
1: 像其实这个12点退房我已经慢慢能接受了，但是2点入住我是真的有时候觉得非常不方便。那你想，我有时候吃完饭12点，对不对？
0: 我想
1: 1点，那我想立马就去休息
0: 睡个午觉，
1: 但是我得必须等到2点之后才能去进入房间。
0: 对，因为可能2点入住、12点退房这个老规矩啊比较方便酒店他自己管理，他集中退房啊，集中打扫啊，然后集中的卖房，效率是最高的，
1: 节省时间了。
0: 对，这个规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就是天然的不公平，对吧？
1: 对，就划不来嘛，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比如你凌晨飞机12点到，
0: 对，
1: 然后赶到酒店1-2点再洗漱一下，肯定2点多才能睡了，然后早上10点爬起来又开始收啊，要退房，
0: 感觉超不划算，钱不值钱。
1: 有一项数据显示哈，2025年上半年的酒店相关投诉里，退房时间的争议其实是占了32%的
0: 啊，也挺多的。
1: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超时收费类，就是比如说可能睡过头了，12点半1点退房，不就是要加钱嘛。我也不能理解，所以我每次都会按点退房，我不能让我的钱白白的花在这个上面了。
0: 对，就你说的，就是超时收费类的纠纷占了68%，你看过半嘞，对吧？大部分的投诉呢涉及的钱都不多，那超60%的话不到150块钱，但就是心里膈应不舒服。
1: 钱不多让人心里不舒服，哎，你都想着这个事不想花吗？你觉得不值得？
0: 对，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分享的一个身边的案例啊，就去年刚退休的河南的一个大爷，他就遇到过这种事情。他跟他的老伴呢，当时是去杭州旅游嘛，逛了一上午的西湖，11点半呢想回酒店想歇口气，结果前台打电话催退房，然后就想多待一会儿，然后前台就说不行，你这间房我们在网上已经预定出去了，最多给你延迟一小会儿。然后只好手忙脚乱的赶紧收东西啊。
1: 哎呀，我就能想象到这个画面了，但还好没有争吵哈。
0: 对，
1: 其实是因为有这些问题发生过争吵啊纠纷之类的
0: 很多，太多了。
1: 你看我们出去玩，像我们刚说的，中午要睡午觉。
0: 对，我真的是不管去哪里玩的话，如果上午出去了吃顿午饭之后，我还是很想回到酒店睡一觉，然后呢睡饱了之后下午再出去玩。我觉得会比较，
1: 因为本身出去玩就要耗费很多精力，无论是拍照啊、走路啊，甚至有的景点需要像爬山，然后你需要足够的睡眠休息才能保证你玩得好，不然玩也没玩好，住也没住好，钱也花了。
0: 又不是每个都是特种兵旅游，对吧？体力和精力也都是跟不上吧，
1: 有限的，
0: 有限的。
1: 但好在哈，我们现在正在发生一些改变。你像有的酒店就已经偷偷摸摸的在进步
0: 了
1: 啊。就重庆的有一个酒店，它从2025年的9月开始，它所有的平台都推行24小时退房制，
0: 那很好了。对吧？
1: 我怎么没有遇到过？
0: 我从未遇到过。
1: 是因为我们没有去重庆吗？
0: 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去重庆玩
1: 啊，去看一下哈。他店长其实说了一个非常大实话哈，他说我发现很多客人头一天就深夜抵达入住，次日呢他中午12点就会被催着退房，休息时间是非常不

0: 不足的，但是推行之后老板的压力会大吗？他是这样回应的哈。
1: 嗯，对，他说呢，目前呢实际住满24小时的课呢还是极少的，正常排班就能够应对的，真正呢难的就是房态的管理，你系统得精准的把控每一间房的控制状态，对吧？
0: 嗯，
1: 其实呢这也不是新鲜的事情嘛，因为武汉有一家酒店从2011年开始就已经实行了满住24小时退房。
0: 哦，那我去武汉玩的时候可能没了解到，真错过了。
1: 我怎么也没遇到。
0: 你看携程它的订单上面的页面，就是满住了24小时的标签会挂在非常醒目的位置，所以朋友们，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开始挑选，就是那种筛选条件，满住24小时。
1: 对，其实你看啊，这些酒店它都很多推出了24小时住房制啊，但其实我们满打满算其实住不到那么久，对吧？根据行程的安排，可能要到凌晨退房，但是可能我们吃过晚饭，下午的时候就已经走了，其实也没有待满，但是我们会觉得酒店这样为消费者考虑，
0: 服务
1: 站在了我们这一边，我会觉得
0: 被体谅到，
1: 同样是花钱，但这个钱我花得很爽，
0: 很舒心
1: 啊，很舒心，对吧？
0: 嗯，
1: 消费者要的就这个态度。
0: 我还了解过哈，有一个酒店叫半岛酒店，
1: 嗯，
0: 它推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半岛时间，一次性入住可以享受40个小时，40个小时，
1: 这种神仙酒店在哪儿啊？
0: 接近2天了啊。
1: 哦，你看。这个半岛酒店，全球12家半岛酒店都在推行，全球就12家呀，
0: 应该消费有点高，是不是要那种 VIC 啊？
1: 那是我们触及不到的。
0: 嗯，但其实很多酒店我们更多的住的就是那种弹性延迟退房，
1: 对，
0: 就可能有会员啊，有积分啊，给你兑换一下，多躺个一两个小时，时间延后一些。
1: 对，根据顾客的一些需求啊，适当的给他延迟一下，不要太较真。
0: 嗯，但我现在很多朋友哈，他去住酒店，除了睡觉哈，
1: 对，
0: 还有洗衣服的。
1: 洗衣服，出去玩洗衣服的确是一个老大难的事情。
0: 你想像一些连锁的全季啊、汉庭啊，不是之前网上很火，说他们的洗衣机是商用的，非常的贵，赶紧把自己衣服拿出来拿过去洗。还有专门冬天的时候，有的朋友家里没有烘干机，
1: 他就会去那边
0: 洗羽绒服，反正订个房间把要洗的所有都带过去，然后慢慢的搓，慢慢的洗，在那洗一天，
1: 一家人还能在那里洗个热水澡，
0: 还能睡觉。这个钱花的值，相比之下
1: 你要是拿羽绒服去干洗店呢，对吧？
0: 一件很多钱哈，几十块钱是要花的，一个冬天用那么多
1: 羽绒服，
0: 那个钱拿去住酒店
1: 划算。
0: 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众点歌哈，那我们先给大家出题。
1: 可以，那我们就先出题好不好？
0: 我们等一下看有没有我们的朋友点歌。这次我们要先送什么了？
1: 应该是送爱优生鲜了。
0: 对
1: 对，上周我们送的是电影票。
0: 我们先送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如果没有人点歌的话，在题目的之后哈，我们会自行点一首。
1: 荣小可就要点他喜欢的歌了啊。
0: 那我们出题吧。
1: 好的，那还没说今天选第几位幸运听众，交给你
0: 拼手速第一位。
1: 可以
0: 啊，我们第一位获得我们的奖品啊。
1: 嗯，好，开始我要出题了啊。相濡以沫这个成语的原意其实呢比我们现在理解的要残酷的多，请问它原本的意义是在讲什么？原本的意义是什么？ A 夫妻呢患难与共，不离不弃。 B 两条鱼呢在干涸的车辙里面互相吐口水湿润对方。 B水鸟在河边互相梳理羽毛。 D 树叶上的露水呢互相的融合啊。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呢我们经常说到啊，但是呢原意呢跟现在有点不一样啊。它原本的意义是什么？
0: 又是一个以往出的题型哈。
1: 对， A 呢是夫妻患难与共，不离不弃。 B 呢是两条鱼在干涸的车辙里互相吐口水湿润对方。 C 水鸟在河边互相梳理羽毛。 D 树叶的露水上树叶上的露水呢互相的融合。
0: 好，我收到了大家的答案哈。先说一下，咪咪他点了一首歌《樱花草》。
1: 好，待会儿给你放啊，很好听的。
0: 该知道不呼吁他们点歌的。
1: 你看，
0: 因为我也挺想点一首歌曲，看一下大家答案哈。
1: 嗯，
0: 我们
1: 待会儿我们还倒数，
0: 倒数是吧？
1: 倒数着，不然一下子把第一个说出来了，后面就没力了。
0: 那我们可以截止答题了。
1: 好，那我们就截止到最后一位是007啊，007心碎了。心碎
0: 一听最后一个是我
1: 碎成了玻璃渣。
0: 007选了 B， 家书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B， Mamper 选了 B， 最后一位是吴小吴，他选了 A。 那当然吴小吴跟 Mamper 肯定是有一个人答对有一个人答错的。
1: 对，因为他们两个答案不一样，一个是第一个，一个是第二个。
0: 那你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好的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两条鱼互相吐口水湿润对方，也就是刚才的，咦，第二位谁来着
0: ？Mamper
1: 啊 ，Mamper 获得了我们的幸运听众。
0: 后来我有收到张雷的答题哈，我没有收到，没有给你的，没有搞内幕哈，我要说清楚，因为可能有网络延迟的原因，你的答案比较靠后乎哈。那我们恭喜 Mamper， 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那接下来就听一首咪咪点的《樱花草》，然后我把我的歌默默地删掉。
1: 非常好听的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啊，送给大家。

0: 大家有看过这部歌曲的配的电视剧哈，这部电视剧叫《新苹果乐园》，没看过吧？
1: 没看过，
0: 我也没看过，
1: 但是我知道这首歌。大家真不知道这个电视剧。
0: 我咋知道这个剧的？
1: 为啥？
0: 我刚搜索这首歌的时候底下写的。
1: 怪不得，
0: 怪不得。然后我想，我很好奇它跟《青苹果乐园》内容有啥区别
1: 啊、嗯？还有《红苹果乐园》啊？
0: 还有红苹果乐园，
1: 哎，红苹果乐园有这个歌吗？
0: 没有吧？
1: 有这个剧吗？没有吧？
0: 是青苹果乐园吧？
1: 好，那应该是的。
0: 等会儿、哦、我们私下搜一下，了解一下啊。
1: 听的刚才都要沉醉了，
0: 这首歌很好听哈，
1: 嗯，
0: 非常轻快。
1: 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啊，就是现在很多的酒店开始了弹性退房时间，甚至呢有的酒店还变成了24小时退房制。但是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为什么这个24小时不能够全国推广？
0: 嗯嗯，其实说到底哈，还是这个账钱
1: 要算账、嗯、干啥不算账。
0: 第一个账哈，就是成本的账。就你像武汉的那个酒店实行24小时退房后，它的物料耗品支出增加了10%到20%，像房间的利用率也比同类型的酒店低了很多。为了应对就是他们那种全天分散的退房需求，就这种房务板块的人力成本，它需要的客服、嗯、包括前台，它也会多花一些。对于一些酒店它是薄利多销的嘛，
1: 对，
0: 这个压力就会放大。就有人也会说哈，羊毛出在羊身上，运营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对不对？
1: 说的还真的是，成本账还是要算。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转方面的账也要是算的。那你想，如果上一位客人凌晨2点退房，那这间房当天晚上可能就卖不出去了。酒店的房间呢，又不像火车票卖不出去就真的空着了、嗯、特别如果是旅游旺季的话，一间房空一个晚上损失的还真是不少实实在在的收入啊。所以呢，从业者呢，就是有从业者啊，甚至公开反对，认为这是酒店业走向恶性内卷的危险信号。
0: 其实还有一个账，就你想，如果一位客人他就住满了24小时，他占了本来可以卖给其他人的房间，那其他客人怎么办？比如说我凌晨3点，我就熬到凌晨3点再退。
1: 有啊，也有这样的人
0: 是吧？
1: 对，
0: 就对于一些我一定要把我自己享受的待遇完全享受到，
1: 嗯，
0: 我才肯罢休。
1: 对，
0: 那如果这个房订给别人了，是不是占用了别人的休息时间？
1: 所以说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三笔账怎么算，它真的是挺难的。
0: 嗯，这三亚哈，它有一个大型管理酒店的、嗯、人员，他就说的，我觉得特别实在，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嗯、
0: 他说，来三亚的家庭游客往往上午就到店了，而且旺季的时候客房订单是高度集中的。如果全面的实行这种24小时退房，运营的压力太大了。就说到底，12点退房这个规矩能活了这么多年哈。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合理，而是因为它对酒店来说是最省事的，又省钱。
1: 对，主要是省钱省事。你包括我们刚才之前说的物料啊、人员啊、服务啊，都要损耗很多。
0: 而且
1: 对于酒店来说，怎么算都不是一笔好账。
0: 你想，省事又省钱的事儿，谁会愿意主动去改变它？
1: 对，但是呢，现在呢，它之所以上了热搜啊，是因为时代在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他开始在意时间公平这四个字，花了一天的钱就应该住够一天的时间。那么酒店行业呢，其实也是在慢慢的想明白了啊，适度的牺牲一点周转的效率，换来的可能是回头客的信任，包括一些好评。
0: 嗯，
1: 试水24小时退房的酒店呢，它深夜订单的转化率和复购率其实也在明显提升。也就是说，你虽然做出了一点牺牲，但是我们的消费者是看在眼里的。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口味好不好，
1: 对，
0: 在意，就是可以一般但不能难吃，但是你服务态度好加上你的口味好、
1: 嗯、
0: 永远会获得顾客的心。
1: 对，是这样子的。还是说服务行业也很难呀，的确是很难。
0: 现在很多就说太难了，而且经济不好，然后再加上服务不知道每天面对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然后对每个人的脾气啊、性格啊、沟通方式，
1: 对，不一样嘛。所以说呢，24小时退房呢不可能一夜之间全国就推开了，但是这个方向已经有了那么一点眉目了，对吧？从酒店方便到客人方便，所以说呢，这场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还是由市场决定的。
0: 在我看来哈，如果真的就实行24小时，也不会说所有的顾客就那么闲人，对吧？
1: 我感觉，如果我是凌晨3点住进去啊，飞机那个时候到了，我可能不会凌晨3点退房，
0: 就
1: 可能下午的时候
0: 3、4点就
1: 走
0: 了，
1: 哎，不会那么闲人的，
0: 馋相是吧？哈，
1: 对对，
0: 就每个人还是都非常有素质的，只不过说在我们花了钱的基础上，还是想享受到该有的待遇。
1: 对，你愿意退一步，我也愿意退一步。我花了钱，享受到了你愿意给我的高质量的服务，其实在我心里面就很好了。
0: 而且现在很多人对旅行的定义就不是赶路了，就是要好好休息，
1: 像我们说的
0: 度假，
1: 要天天下午还要挖一沟。
0: 对，就是要睡好玩好，不再是说我要去一个地方把所有的景点全部打卡完。
1: 我这两天就是因为放暑假嘛，很多人带孩子出游，家庭出游啊，然后网络上有很多的热梗，你看到没有？新中国没有苦要吃，除非你去了某某某景点，就是一天跑一个景点。
0: 就他们有去大环线的，然后可能因为大家假期时间赶嘛，
1: 对，
0: 所以就想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更多的地方，就人会很累，
1: 对，很多就像网友说，他去了贵州，一天跑一个景点，这就是没苦硬吃，每天通勤4到5个小时，
0: 受罪，
1: 受罪，
0: 只能两个字，受罪哈，
1: 受活罪呀，拿钱买罪呀。
0: 柠檬味的阳光，他说以前有一个很火的偶像电视剧，和 F4出来的时间差不多，叫《青苹果乐园》，
1: 我知道，
0: 哎，是不是那个我刚说的《青苹果乐园》就是这，有那个演
1: 黄圣依。黄圣依是女二号，然后有一个那个女一号，当时她是女一号，但是后来就没有演过其他东西了，慢慢就没有再当明星了。
0: 那之前有一个叫男人婆的那个四个女生女主的那个戏，
1: 那个是好想好想谈恋爱，那是我小时候我爸妈爱看的那种剧，包括男人婆，不是，那是粉红女郎。
0: 对，那是粉红
1: 女郎。
0: 好想好想谈恋爱我没看过，
1: 还更早，好想好想谈恋爱更早一点，然后后来是粉红女郎，是刘若英、张岩，还有包括万人迷
0: 陈好，
1: 还有个谁，薛佳凝，
0: 薛佳凝，
1: 小可爱，他们四个人演的，
0: 我觉得非常好看这部剧。
1: 哎呀，不能说了，说了就暴露了我们的年龄了啊！
0: 我是后来看的啦，我们是后来看的啦，不是当时看的。
1: 柠檬味阳光，你真的是涉猎广泛啊，连偶像剧你也不放过。
0: 再夸一下他是吗？
1: 对，再夸一下。
0: 抬头看了一眼时间哈，5:08，先给大家出题吗？
1: 出吧，
0: 因为可能这个点儿大家刚下班嘛，
1: 对，人比较多吧。
0: 好，那
1: 就
0: 送博纳影院提供的2张影票。你刚的出吧好像很不情愿，怎么要去看空枪了？
1: 我感觉到我这2张票送给别人了。
0: 好，我们选吧。幸运儿，
1: 我们选第几位？然后这个时间段人比较多，我们就选第10位。
0: 好，可以，
1: 可以吗？
0: 正确答题的哈，第十位。
1: 正确答题的第十位，我要出题了。这道题非常的简单，简直就是送分题。
0: 每当你要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答错。
1: 对，然后呢，题目是：我国最大的岛屿是哪一个呢？A. 海南岛 ，B. 台湾岛 ，C. 崇明岛 ，D. 舟山岛。简单吧？好，简单的话，我再把题目重复一遍：我国最大的岛屿是哪一个呢？A. 海南岛 ，B. 台湾岛 C 崇明岛 D 舟山岛啊。听众说哇，这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
1: 简直是送分啊，把电影票往我这里送啊。
0: 如果我看到有人答错的话，
1: 我待会点名，
0: 我要反复把他的 ID
1: 拿出来
0: 几遍，
1: 对，一定要让大家都记得他，这道题他答错了。
0: 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十位哈。
1: 对，
0: 你觉得会有答错的吗？我们先不看，
1: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你觉得呢？
0: 错了就反复辨识，
1: 对，把他的 ID 拿出来好不好？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然后我们记一下顺序哈。现在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答题哦，答题还没有截止哦。
1: 是的，那我再重复一遍这道简单的题目。我国最大的岛屿是哪一个呢？ A 海南岛， B 台湾岛， C 崇明岛，地舟山岛。我刚才已经看到有个人答错了，我告诉你，我
0: 刚
1: 会记住他的 ID。
0: 我刚刷新了一下，本来我看到第一个答的人哈，他又发了一遍答案，然后他变到后面去了，他肯定是想我们说的是第十位。
1: 对，但是呢，我知道他是第一个发送过来的。
0: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
1: 好，截止了。
0: 那
1: 这道题的
0: 正确答案先公布吧。
1: B 台湾岛，但是我刚刚看到一个听众选了 D 舟山岛。
0: 好，我来告诉你，还有人选 A 呢，
1: 海南岛。好，我们开始统计啊。
0: 好，我只读正确答案的哈，等会儿错误答案的 ID
1: 拿出来
0: 重新读。WQ 他选了 B 哈，家书，然后朱华，省略号，无畏，天涯过客，青蛙公主，只为你动心，然后杨宝巴巴，苏，道良某，东，007，行 ，L 的平方。我每次都想读 L 的二次方，
1: 但是你怕他说你，
0: 我怕他的朋友
1: 要来艾特你，
0: 谴责我啊。W 选了对的哈。刀剑如梦，行政委，柠檬味的阳光，图，好好好，风调雨顺。王水 X， 好独特的名字啊。好，这是目前答对的。还有些朋友我没有念到你的 ID， 你就读错了，答错了哈。
1: 对，我们先把正确答案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了，我们先把这个幸运听众告诉大家好不好？然后再把他们的 ID 找出来啊。这道题呢是选台湾岛，非常简单，然后正确答题的第十位呢是苏 SUE 那个，但是他好像在我印象中是不是获得过，
0: 我在我印象中他也是获得过我们的奖项的。
1: 他后面就是道良某，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获得过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往后移一个。
0: 哦，他最近30天是没有获得的
1: 啊，苏，
0: 苏最近30天没有获得。
1: 好的，
0: 因为最近30天没怎么来听节目。
1: 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2张电影票送给苏啊。
0: 麻烦苏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1: 我来把这个答案说一下哈。台湾岛呢是我国的第一大岛，面积是3.58万平方公里，海南岛呢大约是3.39万平方公里，是第二大岛。崇明岛呢是在上海，面积呢是1200多平方公里。舟山岛呢是舟山群岛的主岛，面积约502平方公里。我们来说一下，点一下名吧。
0: 刚 L 的平方告诉我没关系的，怎么读都行。
1: 好 的，
0: 我会读二次方的。
1: 对，
0: 因为我的习惯啊。从最后开始，告诉大家错的哈。哎，我这样，他们会不会下次不答题了？

0: 哎，你们会不会记恨我们啊？如果我们把你的 ID 拿出来，你会讨厌我们吗？
1: 那不读了吧。
0: 哎，
1: 我害怕给他们惹生气了，不参加我们答题了。
0: 咱们的听众都非常的热心，也非常的大度啊，都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对吧？答错一次又没有什么关系。
1: 那我说一下大家选了哪些答案哈，
0: 嗯，
1: 有选 D 的，有选 A 的，就这两个比较多，
0: 嗯，
1: 没有选其余的 C 啊。
0: 没有人选了，主要就是在 A 和 D 上面，对吧？嗯，
1: 这次大家记住了哈，记牢了哈，
0: 嗯，
1: 差点被拿出来读 ID 了哈。
0: 这道简单的题目啊，他们这几位听众的话，估计这次是牢牢的印在了自己的脑海当中。
1: 是，没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你上大学的时候考了多少证？
0: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说了吧，因为考的证寥寥无几。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每当你上学的时候读大学，
0: 嗯，
1: 身边家长就会说，能考的赶紧去考了，多一个证没事的，
0: 对，
1: 用不上也没关系的，总有一天假如要用上又没时间考，那可完蛋了。
0: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也是开学季了嘛，身边很多大学生都已经去报到上学了，然后我身边就有一个亲戚，他对他家的就是小孩就会这样说，哎呀，我是会计证哦，教师证哦，
1: 计算机，四六级，
0: 对，能考就考，哎，对你以后就业有帮助，哎，
1: 还有最重要的驾照。
0: 对对，
1: 满18周岁哈，嗯，才能考驾照。我当时是考了英语，
0: 嗯，
1: 4-6级，
0: 对，
1: 然后考了计算机没过。
0: 计算机
1: 我2级我完全没看懂，你知道吗？
0: 也挺难的，
1: 嗯，我觉得挺难的，嗯，哎，是不是这样说出来感觉自己肯定是有非常多人过的哈，计算机驾照也考过了，还有一些就专业的证。
0: 对，我们呢就是正常操作的范围之内，
1: 反正一只手是可以数得过来的。但最近哈，湖北有一个叫董帅范的，有一个大三的学生，你猜他考了多少证书？
0: 我知道他干了件让全网都炸锅的事情，他大学3年考了100多个证，100本证书。
1: 就我能想到的连100个都没有，他竟然能考到100个。你脑海里面有什么100个？
0: 我只能想到啊，什么教资啊，英语4-6级啊，
1: 就我们刚刚说过的哈，
0: 什么计算机呀，
1: 啊，已经卡壳了哈。你看他考的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些哈，还有心理健康咨询师、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营养师，从教育到运营，然后从心理到 AI， 横跨了多个领域。
0: 在下佩服啊，实在是让人，
1: 我已经想竖2个大拇指了，你知道，考证达人。
0: 对，
1: 哎，他可以说自己是斜杠青年了，
0: 嗯，
1: 就可以写100个。
0: 就是我们就会觉得他挺厉害的，对吧？最起码他没有把时间给荒废掉，嗯，但是呢网上也有人向他泼冷水，说他就是盲目的刷证，无效的内卷。但他自己到底有怎样的经历哈，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1: 我完全不赞同，哎，
0: 我不赞同泼冷水的这个，
1: 嗯啊，嗯，我觉得这考证啊是一个非常值得支持的事情，一个积极的心态。
0: 他在学习啊，他这个学习动力、学习的内驱力多么的强大，对吧？嗯，
1: 他为什么会考这么多哈？这个董帅范，他是2023年的时候，他以452分的高考成绩就进入了湖北文理学院的理工学院。说实话，其实这个分数，跟那种状元比，确实不够亮眼哈。
0: 嗯，
1: 他自己也说，就基础不算扎实，入学后又害怕以后找不到工作，就那种非常紧张、焦虑、忧虑未来会怎么样，就上过大学都会这样，就感觉很迷茫，包括毕业之后会更加迷茫对于找工作这个事情。那刚上大学他又不知道未来要干嘛，看着周围的同学，有的肯定是有方向哈，但有的也就是开始放飞自我了，但他自己是在原地打转，就没有想法，也没有前进步，但是也没有堕落。
0: 但是呢，所以呢，他开始考证，对吧？然后呢，他的第一个证呢，就是普通话的二级乙等，准备了10天就过了，还挺顺利的。
1: 嗯，
0: 考完这个之后，他就发现，哎，考证这个事情还挺简单的，自己搞得定。于是呢，一个接一个，就是教资是跟了半年的网课才过的，驾照呢是横跨3个寒暑假才考下来的，因为平时是要上学嘛。心理咨询师呢，考了90多分的高分，然后3年下来，等他整理求职材料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堆了整整100本。
1: 他说了一句话，

0: 啊。说实话，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吧。
1: 嗯，但网上的质疑派他是这样说的，证书在精不在多，考一堆没用的，不就是在自我感动吗？我真的好想给他就点一个那种爆赞。
0: 对，然后还有一些人更直接，他说还有人更直接，他说花那么多时间考证，不如好好实习积累经验，就两种声音嘛，好像看似都有道理，对吧？问题呢，可能不是100个证对不对，而是为什么要考，你考完之后要干嘛。
1: 董帅范他是这样回答的哈，
0: 嗯，
1: 因为自身能力有限，希望通过多维度的学习为未来发展多铺一条路，就考证它不是堆砌数量，而是给自己搭建一种认知模型，提升领域，就还有跨领域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大，但是其实你想想，我就是简单来说，我知道我自己单科不行，我多试几条路，对不对？看哪条路行得通，
0: 条条大路通
1: 罗马，他就是这样想的。
0: 对，但说那企业怎么看呢？其实已经有人为他递了橄榄枝了，就像当地的一家奶茶品牌嘛。Wow. 然后在新闻出来之后，直接向董帅范就发出了实习的邀请。公司的总经理说的非常的实在，他说总同学3年考100个证，证明他做事踏实，学习能力突出，具备良好的成长潜力。目前呢，仅缺少一线实践的历练，对吧？所以你看，看到了他的闪光点。
1: 用人单位看到的不是证书的本身哈，他背后的一种执行力，
0: 对，
1: 行动力哈。
0: 嗯，
1: 不过当地的人社部门他也做了一个提醒，他说求职市场更看重专业能力和实习的经历，考证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而且建议考生去技能人才有一个评价工作网，就查一下职业资格的目录，确认这个证书是不是国家认可的，就不要被一些山寨证给骗了。而且可能有的人山寨证还是花了超级多
0: 钱
1: 去上课，然后再去报名再去考的。
0: 其实呢，这种山寨证其实就是花钱买证，就没有很大的意义。所以说我们今天刚才说的这个事件，就是作为我们普通人能够从这个事件里学到什么。就说实话哈，就说不是说让每一个学生都在大学几年的时间考100多个证，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精力和毅力，对吧？也不是每个专业都需要那么多证，但是你想在迷茫的时候不妨自己先动起来。
1: 嗯，
0: 对，
1: 有时候真的迷茫的时候，学习是一个能让自己静下心踏实下来的一个最好的手段。
0: 对，然后呢，证书呢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考了证呢也不代表我们就能掌握了真本事，关键是你备考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学到东西，有没有把这些东西用起来，我觉得这很重要。
1: 证书是敲门砖，
0: 对，
1: 能力才是铺路石。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被任何人的节奏带跑偏了。你像有的人他适合就深耕一个领域，
0: 嗯，
1: 他有的人他适合广撒网，就是多看看多找找才知道哪个适合自己。像董帅范这种100本证书，它不一定适合我们所有人，但是我们找到自己的节奏然后去努力。
0: 对，你看啊，100本证书3年的时间，平均10天就要一个，这个数字的本身呢可能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的实践，是更难实现，
1: 超难。
0: 对，
1: 对，刷题看网课真的是很耗费时间，
0: 真的是背后是无数个刷题的夜晚，反复练习的周末，然后放弃追剧打游戏打球的时间。当然了，你要说这些证书到底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其实还要等他走进职场再知道，对吧？但是对于他这个小男孩来说呢，他把迷茫变成了一场漫长而认真的探索。
1: 是的，我们最后哈，对于这个事，这个小男孩，我们用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评论总结，青春不必一直求证，但学习总是终身的底气。
0: 对，我们肯定的是他在迷茫中愿意动起来，愿意拼搏和奋斗的那种毅力和精力，对不对？
1: 要我做不到，
0: 要我也做不到。但是呢，每个人呢都有适合自己的节奏，不要看着他考100多个证，哎，我今年开学了我也考100多个证，考200个证、
1: 结合实际嘛，
0: 结合实际。
1: 有的专业有的证，精力去考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大家也可以说先把拿到，因为毕竟我觉得出去找工作很多也是看专业，你像应届生他没有工作经历，那看什么？不就是看专业了吗？
0: 对，包括呢，你像考证书，证书呢可能是敲门砖，但是呢，你的实践能力、具体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对吧？
1: 是的，我还没有收到苏的手机号，麻烦苏，看到我们留言或者听正在听广播的话，

0: 诉将手机号
1: 发来，然后
0: 他肯定没有再听了，到家了，
1: 到家了。然后道良母说，上周四周五下班连续听了两天的歌，怎么歌不好听吗？
0: 他是想我们了，
1: 想我们
0: 了，不要这样问别人好吗？
1: 你想我们了，你就直说，不能太嘴硬，对吧？
0: 明天还是同一时间哈，下午的四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今天没有人点最后一首歌吗？
0: 我点了，我点了。
1: 啊，你点了是吗？
0: 不用呼吁大家点了，
1: 不用呼吁大家点了啊！我们就是，明天同一时间的4点半到5点半，我们继续与大家陪伴一个小时。
0: 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喜欢和支持。
1: 对，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然后，如果还在上班的朋友哈，一定要带把伞。
1: 对，
0: 哦，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1: 伞没拿。不是，明天晚上是咱们跟大家相处的一个小时吗？留个惊喜给大家，好不好？
0: 你真是，我故意隐藏的，你啥都往外说，
1: 怕道良某明天没遇到又要对吧？失望了。
0: 叫道良某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听直播，听重播，
1: 对啊，听歌。
0: 那最后我想点的一首歌是凤凰传奇的歌曲，然后是叫《全是爱》，好听。你以为我会点《自由飞翔》吗？
1: 我以为你会点那个叫什么《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0: 是因为你最近在听这首歌吧？我看到最近很多朋友就是出去玩，那种不知道怎么剪视频，
1: 天，对，然后都配上，只要是群山对吧，绵延
0: 草原，
1: 天地辽阔，都会配上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0: 就配凤凰传奇的，然后把它剪辑成那种以前我们听的电视上看那叫什么
1: MV，
0: 对
1: MV，
0: 然后上面还有歌词，是可以唱歌的卡拉 OK 版。
1: 你说的仿佛是我爸妈他们喜欢干的事情。
0: 然后他所有的照片也不需要剪辑，视频全部拼接在一起，自动生成，然后看到最多的自由飞翔，
1: 对，很多大家都很爱。
0: 还有你说乌蒙山连着
1: 山外山，
0: 回去我也试一下，把以前那些没剪的不想动的全部拼接在一起。
1: 好，我们就把全是爱这首歌现在送给大家。
0: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拜
1: 拜
0: 拜
1: 拜，明天再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说。

0: 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进入这个拆迁区的时候，发现啊，这里面像迷宫一样，里面道路非常多，面积比较大，还没有锁定这个到底是哪一户人家哪一栋房子。使用无人机看空中飞过去，如果能拍摄到的话，我们就会直接锁定嫌疑目标。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大家看到的场景是2021年3月的一天，福建省莆田市警方正在用无人机对一起案件的关键线索进行空中侦查。那么警方要找的究竟是什么呢？这还要先从当地一位老人向办案人员提供的几张照片说起。
6: 我们是姓陈的，陈氏家族传留下来的这一对设施，这是我们陈氏的宝物吧，从红于过了几十年代的春秋，它是屹立在那边。
7: 72岁的老陈住在莆田市秀雨区的一个村子，这些照片是他闲来无事的时候在村里的土地庙门前拍的。据老陈介绍，照片里的石狮子雕工非常讲究，特别是在母狮身边还雕了一只小狮子。
6: 他们是一对国母的啊，还带个小宝贝。我们在这个就是一家人坐在那边，真的不知道，但我爷爷还是我爸爸都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朝代传留下来的。
7: 老陈说，村里的石狮子历经风雨，立在这里有多少年了，谁也说不清楚。他们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情感。然而就在2021年3月13日早上，有村民发现这一对石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大一小三只狮子，竟然不翼而飞了，
6: 就埋在那边。第二天早上人家照样去看，没有了。这一对狮子啊，真的就是我们村村的宝贝，他们给到了落在之下议论到底是内鬼通外鬼还是什么呀？马上到公安局，希望他们给我们及时给我们破案。
8: 只剩下两个大坑，这个石狮子是不见了。然后在我们现在勘查过程中，发现这个有一些拖拉的痕迹，就是搬运这个石狮子的痕迹。通过村民这个走访，了解到这一对石狮子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是还在。
7: 经过初步勘查和走访，警方判断案发时间就在3月12日晚上9点多到第二天早上村民报案前的近10个小时里。那么偷走石狮子的是什么人？窃贼得手以后去了哪儿呢？
9: 石狮子都已经在村里面摆放了很多年，有很大的文化价值，村民们都非常愤怒，议论纷纷，而且人心惶惶。我们分局立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力争早日抓获犯罪嫌疑人，把赃物追回来，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7: 案发现场附近有一个监控探头，拍摄距离和角度都十分理想，但是却出了故障，没有捕捉到窃贼的行踪。警方勘查现场时，除了地上的几道拖拽痕迹，也没有提取到其他有价值的物证。
10: 因为是在开放式的环境，想提取一些有力的生物检材啊，或者说指纹啊、脚印啊，这些都比较麻烦。在此情况下哈，我们只能依靠说我们传统的办法，就是去入村入户访查。
7: 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丢了的石狮子加上两根石柱底座，起码有4-500斤重。 警方分析，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应该不止一个，而且还使用了车辆运送赃物。
10: 被盗时间段我们无法非常精确，但是我们根据这个案发被盗的物品，因为物品的这个特殊性，也串并了我们莆田市其他辖区的案件，看看是否有存在类似的作案手法。
7: 经过梳理，就在实施的被盗前的不到一个月内，莆田市几个区县有另外几起盗窃案，丢失的也都是摆放在农村户外年代久远的石头制品，如佛像、门墩、水槽等等，
9: 都是可能具有文物价值的。那他们这些东西都比较沉，要把他们运输走需要运输工具，案发现场附近也没有监控，而且地方也比较偏僻，当时没有排查出嫌疑人。
7: 从作案手法和下手目标来看，这些案件很可能都是同一伙人干的。专案组认为可以并案侦查。
9: 迎难而上，兵分多路，从追查沿途的监控视频，排查潜在的销赃渠道，摸排犯罪前科人员等等多方面入手，立即开展侦破工作。
7: 石狮子被盗的这个村子附近的公路沿途有不少监控探头，但是要对近十个小时案发时间段内出现在视频里的所有车辆逐一进行排查，效率显然太低。就在这个时候，侦查员打探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6: 陈村那个电都裂了，我没看到那个电突然怎么灭掉了，到处都有裂，那个地方就突然灭掉了。
7: 老陈就住在案发现场旁边，他回忆3月12日晚上10点多钟，自己正在家里看电视，窗外的路灯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灭了，当时他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太留意，不久后就上床睡觉。
9: 本来每一天村子里面路灯都是完好的，还有居民的灯光也是好的，不是因为这个村子停电，我们就特地前往这个西面的路灯变压器那边去查看，发现有一条电线被人为剪断掉，我就判断是否是在灯光熄灭的时候，有可能犯罪嫌疑人过去了。
7: 看来窃贼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为了掩人耳目便于脱身，对现场的路灯动了手脚，而石狮子应该就是在路灯熄灭后不久被盗的。时间不长，侦查员在村里的走访又有了新的收获。
8: 那我们扩大范围那个找一下周边的监控，那在很远的一户人家找到一个私人的监控，这个私人的监控刚好有照到这个石狮子被盗现场。
7: 村民装在自己家门外的这个摄像头到中心现场有5-60米远，从监控画面上方可以看到，案发当天下午石狮子还立在那里，天黑以后也能大概看清现场的情况。晚上10点31分，随着一束灯光，一辆车进入了画面，
9: 就是看到一辆类似三轮车形状的车行驶到这个土地庙石狮子的附近。你看他那个灯已经熄灭了，然后后面两个人影隐隐约约看得不是很清楚。
7: 从体型来看，出现在现场的是两名男子，他们在三轮车边上站了一会儿，似乎在商量什么，随后其中一个人向附近的路灯走去，很快现场区域就变得一片漆黑了，
9: 然后我们都看不到人员活动的这个动作了，这肯定是要开始动手了。通过这个画面的变化，我们确定了嫌疑人到达的时间以及他作案的时间点。
7: 此后的十几分钟里，偶尔有几辆车从现场经过，每一次借助车灯的光亮，才能在画面里隐约看到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9: 挖这个石狮柱子底下的泥土的时候，还要再观察有没有路人，还有没有其他过往的车辆，他们就看到这个灯光立马就警觉起来，向旁边闪躲的时候刚好被这个灯光有照射到。他们作案的时间其实很短，就从10点半到11点期间。
7: 侦查员反复观看和研判视频，确认犯罪嫌疑人得手后，用三轮车把石狮子从现场运走的时间在晚上11点左右。顺着这个时间点，他们对村子周边道路的监控视频展开了细致的搜索。
8: 所以说我们从监控里面再去找那个时间，看嫌疑人偷完石狮子是往哪个方向去逃窜。
7: 这是进出村子一个路口的监控探头拍摄的视频。案发当晚11:03，一个戴头盔的男子骑着三轮车从村里出来了，在他身后的车斗上有一大件用布包裹的物品，十分显眼。
9: 有一个类似长条状的，跟我们被盗的这个石狮子柱子很像。你看，你看，后面还有一盏灯光过来了，是一辆这个另外一个同伙嫌疑人他驾驶了一辆摩托车，灯光比较亮，然后把我们这个视线给照射的比较模糊。后续我们就是沿途，因为我们这个辖区的监控还是比较完善的，沿途没有治安监控的，我们调取私人的监控，不断地排查他的轨迹。
7: 此后侦查员又在几个路段的监控视频里发现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行踪，由于这两个人都戴了头盔，他们的面容难以辨认。
9: 现在我们看的是在城中村路口前面有一个视频监控，三轮车你看往那个路口拆迁区的那个路口一直开，然后后面继续跟着一辆摩托车，然后另外一名同伙，两个人都去了同一个区域。
7: 晚上11:46，骑三轮车和两轮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一前一后进入莆田市区的一个城中村，不知了去向。
8: 这片老旧房子区域是监控设施是比较少，那我们就没办法通过监控去跟踪到他的实际落脚点。
5: 随着侦破工作不断推进，警方的包围圈也在逐步收紧。那么犯罪嫌疑人带着赃物进入城中村后藏身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呢？在监控设施不足的情况下，侦查员对这片区域的住户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排查。
9: 这片拆迁区当中，它房子比较破旧，有本地居民住在那边，也有一些租户住在里面。进行走访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有的住户啊，他常年不在家，因为房子太多了，具体还不能锁定这个嫌疑人。
7: 这个城中村里的住户人数众多，人员构成复杂，如果挨家挨户走访，在警力和时间上都不允许，而且容易打草惊蛇。侦查员把排查的重点首先放在了有盗窃犯罪前科的人员身上。一段时间过后，他们摸到了可疑的情况。
9: 有两名大约30几岁的年轻男子，无业，又嗜好赌博，大部分时间白天是在休息，晚上的时候他才出来活动。
7: 38岁的王某和35岁的李某是表兄弟，两个人都因为盗窃被判过刑。警方获悉，王某、李某出狱后都没有正当职业，经常在一起瞎混，除了喝酒就是打牌，还欠下了不少赌债。难道他俩为了筹钱还债，又合伙干起了盗窃的勾当吗？
9: 后面我们就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这两名男子，然后对他们进行详细的询问。其中王某称3月12号晚上9点多，他与李某还有另外几个朋友在莆田市区的一家 KTV 内喝酒，然后一直饮酒饮到了13号的凌晨3点多。
7: 李某面对警方询问时表述的细节与王某基本吻合，但这也是兄弟俩的一面之词。侦查员又通过其他途径对二人的说法进行了核实。
9: 我们也找到了他身边的一个朋友，然后进行了这个辨别，而且通过调取 KTV 的监控视频与作案时间相比对，发现他们确实当时是在一起喝酒。
7: 石狮子被盗当晚，王某和李某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他俩的涉案嫌疑被排除了。这条线索中断后，警方继续在城中村里摸排可疑人员，此外也着手采取多种方式搜寻赃物的下落。
9: 这个待拆迁区它有一个特征啊，里面的房子高约只有2-3层，中间有一个院子，然后旁边是那种环绕的这种房子。
8: 因为这个偷的石狮子比较大，然后它可能存放的地方是在这片区域的某一个一户人家的庭院里面，所以说我们调了这个无人机，通过无人机去查找这个被盗的石狮子被放到哪里，哪一户人家去。
7: 警方使用无人机对城中村每一户人家的院子进行全面的空中侦察。同时，另外几组侦查员

0: 针对各种潜在的销赃渠道也展开了广泛摸排。
1: 我们通过走访尸体古玩店、老旧石头店，没有发现这个被盗的石狮子跟市面活还有马槽是类似的那个老旧物件卖出去。那我们通过网上去找那些古玩店，也没有发现这个有价值的线索，没有发现说我们被盗石狮子等物件在网上挂出来卖。
0: 无人机对城中村的空中侦查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并没有获取确切的线索，侦查员也没有在这片区域再排查出新的可疑人员。面对这种局面，专案组及时调整思路，对城中村外围那个监控探头拍摄的视频重新进行了梳理和研判。
2: 但是嫌疑人使用三轮车运载着被盗的石狮子进入到老旧居民区当中，紧随其后还有另外一辆摩托车在后面跟着。我们注意了一个细节，嫌疑人是戴银色的头盔跟一个黑色的头盔。
0: 深夜的街道上，车辆和行人都很稀少。侦查员注意到，两名犯罪嫌疑人进入城中村几十分钟后，凌晨0:40，又分别骑着摩托车从城中村里出来了。
2: 你看，是一前一后，上身的衣着，还有他所戴的头盔啊，与这个你看，之前作案的时候嫌疑人的特征是比较吻合的，他开出来了，然后三轮车他是没有出来的。你看这样子，我们就感觉很奇怪啊。
0: 由此，警方推测城中村可能只是犯罪嫌疑人窝藏赃物的地方，他们并不住在这里。侦查员继续调取外围的监控视频，发现这两个人在一个路口分开，去了不同的方向。
2: 我们必须要监控紧跟上，看他往哪里去。一名嫌疑人他是驾驶摩托车，就是往我们辖区的另外一个村子方向驶去，那边的监控设施不是很完善，然后我们把这个目标跟踪丢了。
0: 随后警方的侦查视线集中到了另一名戴银色头盔的犯罪嫌疑人，他骑摩托车行驶了几公里后进入了一片居民区。
2: 我们通过沿途大量的监控，这个居民区门口他这个监控啊，我们是前后左右都有，你看我们一直往后跟他，最后是行驶到这个居民区一栋楼前面停住了。我们可以断定他就是居住在这个地方。
0: 2021年3月17日，也就是石狮子被盗后的第五天，警方在莆田市区的一处出租房里将犯罪嫌疑人林某抓获。49岁的林某就是莆田本地人，当时警察在他的住所没有找到任何赃物。
1: 我们初步审讯是，嫌疑人林某是既不肯交代盗窃的犯罪事实，嫌疑人也在试探我们到底掌握他们有多少证据。
3: 俗话说，捉贼捉赃，尽管种种迹象都明确指向，包括石狮子在内的多个具有文物价值的老物件，应该就是被林某和他的同伙偷走的。但林某不肯如实供述，审讯陷入了僵局。接下来，警方又该从何入手，才能打开新的突破口呢？
1: 通过查看林某手机微信，发现林某跟一个叫祖顺的人微信聊天，看见很多有关这个老旧物件的，发现一张照片里面的石狮子跟我们那个被盗的石狮子是一样的。
0: 警方注意到林某近期内通过微信与一个网名祖顺的人联系密切，他们的聊天记录有不少内容都提到了一起寻找目标并实施盗窃。在这二人下乡踩点时拍的照片里，除了石狮子外，还有一些物品也与另外几起案件被盗的老物件很相似，
2: 还有一些买卖的聊天内容，频繁的进行文物交流，就是讨论这个文物的价格啊，市场啊。后面他发现这个已经隐瞒不住了，点点头跟我们说确实是他们干的。
0: 林某承认微信里的那个祖顺就是他的同伙，此人姓范，48岁，老家也是莆田市的。经过进一步审讯，警方获悉林某和范某是2020年在一个古玩收藏微信群里认识的，他俩都觉得农村有很多老物件，平时放在户外便于偷走卖钱，于是一拍即合，开始合伙作案。
1: 没有正经工作，然后整天游手好闲，共同到偏僻的村落去实施盗窃这个劳务物件，然后通过微信再卖给那个商家。
0: 根据林某的供述，从2020年10月起，他和范某在莆田市以及周边地区共作案几十起，盗窃的老物件有一部分已经出手，其中最贵的是一尊佛像，卖了1.2万元，而包括石狮子在内的其他赃物还藏在那个城中村的出租房里。
4: 制定了一个兵分多路的一个抓捕方案，一个是控制赃物的一个现场，还有一个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点。在我们后期这个抓捕过程中，我们是把这些收购赃物的嫌疑人一并列为抓捕对象。
2: 林某啊，这个带我们到藏匿文物的这个拆迁区一户居民家中的时候，他打开门，一推开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在大厅的正中央摆放的一对约有1.6米左右的这个石狮子柱子，成功的追踪到了这个赃物。
0: 这处房屋是犯罪嫌疑人为了藏匿赃物专门租下来的，平时没有人住。在房间和院子里还摆放着几十件大小不等的石头制品，其中一尊观音石像让警方感到有些与众不同。
2: 观音石像前面放了一个香炉，里面还有很多残余的香灰，空气当中还弥漫着这个香的味道，檀香味，所以我们就感觉很奇怪啊。
0: 按照林某的说法，他和范某每次作案前都要先到这里来对着石像烧香祷告一番。
1: 林某供拜的这尊佛像也是他自己偷过来的，他自己供述说每次去作案他自己也很害怕，他都会烧一把香，祈求说不会被公安机关抓获。
0: 林某归案后不久，他的同伙范某也被警方抓获。办案人员在范某的住所搜出了铁镐、撬棍、电钻等作案工具。面对各种确凿的证据，范某对自己伙同林某大肆盗窃并销赃变现的行为供认不讳。
1: 将所盗的劳务件卖给五名商家，石敢当、石墩、石面活等，销赃卖了总共有72000元。
0: 经过多种途径的调查取证，从林某和范某手里买过赃物的共有5个人，均为男性，都住在莆田市。警方分别找到了这些人核实相关情况，并收缴了他们还没有转手再卖出去的赃物。
3: 盗窃作为一种侵财类犯罪，涉案金额的大小会对量刑尺度产生直接作用。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案件呢，被盗的大都是年代久远的老物件。那么对于这些物品，该如何认定他们的涉案金额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政法大学马癌教授的看法。
5: 我们说呢，对于文物的鉴定，尤其是价值的鉴定，应该由专门的文物评估机构或者经营该类文物的这种专门性机构吧，来做出鉴别和评估，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法律上的依据，它到底值多少钱。而它值多少钱，又涉及到这个盗窃者他的行为该判什么样的刑。它分为这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3个档次。
3: 在这起系列盗窃案中，林某和范某将他们盗取的物品卖给过5个人。那么这5个人购买赃物的行为是否会涉嫌一个罪名，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我们再来听听马癌教授的看法。
5: 在这里呢，就分了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是否明知我所卖给你的是属于被盗窃的文物？如果你不知道，我想呢，在这一点上，法律并不会追究你的责任。如果你明知道我把我盗窃来的文物卖给你，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在这方面呢，刑法第312条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
0: 警方逐一询问了购买赃物的5名男子，他们都表示自己交易时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偷来的。在随后的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林某和范某认可了5名买家的说法，
4: 谎称说

0: 这个赃物是他们自家的，要么就是亲戚的，要么就是说他低价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都是有正规的渠道来源，就是为了取得收购赃物的这个买家的信任。
1: 警方已经收缴和追回的赃物共计76件，经过相关专业机构鉴定，其中65件属于文物，不久这些东西都物归原主了。
2: 我们领取回来了，人家会不会在这里看？他们都表示，哎，他这个人民警察是人民好警察，这成就的保护层。
1: 犯罪嫌疑人林某和范某归案后，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并提起公诉。2021年10月8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林某、范某犯盗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1年9个月，并处数额不等的罚金。
3: 我们分局大力推动平安家园百姓天网建设，加强住宅、小区、沿街店面等监控部件，做精做细社区警务，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被村民们视为宝贝的老物件终于又回到了他们本来应该放置的地方，结局令人欣慰。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喜欢收藏古玩的观众朋友们，购买藏品时除了辨清真假，更要问明来源，对于那些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称心也不能收。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7: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6: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7: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6: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6: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9: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9: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0: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9: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9: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9: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
11: 祝您新年

0: 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从温暖湿润的南方，到寒冷干裂的北方，我们的身体如何感知气温的变化？体温又怎样保持恒定不变？探索身体温度密码，揭示体温波动与健康的奥秘。解码科技史，体温的秘密。冬季不可错过的是冬日中的东北城市，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的冰雕，让来自南方的游客们宛如置身童话世界。这里是中国北方的瑰宝，也是人们追求冰雪乐趣的天堂。一座城市如果被冰雪装扮，又是一种风情。去早市尝尝油炸糕，来碗豆腐脑或豆浆，蘸着刚炸好的大果子，在冷冽中来一根冰棍，尝一颗冻梨，或是一锅热腾腾的铁锅炖，这些都是冰雪世界的馈赠。这里还有许多世界级的滑雪圣地，吸引着众多滑雪爱好者，高手们呼啸而下，释放着速度和激情，也激励着初学者们。这样的运动极具挑战性和乐趣，它让人心跳加速，释放压力，享受自由与快乐。千里冰封、银装素裹的黑土地上，来自南方的游客们刷新这片土地的旅游历史峰值。人们享受着东北的热情，也有人不禁在问，我们如何在南北跨越之间保持体温的恒定，维护身体的健康呢？
6: 来自南方地区的年轻人扎堆前往哈尔滨旅游，身穿浅色羽绒服，头戴可爱的帽子，看见雪就会发出哇哇哇的惊叹，这就成为了东北地区的朋友为南方游客们总结的典型特征。一些南方博主在发布视频的时候，都表达了自己勇闯大东北的兴奋，引来了一片共情共鸣，获得了一场被宠上天的东北之旅。免费接送的东北大哥切好了装盘的冻梨，哈尔滨人自己从小都没吃过的蔓越莓，买个烤红薯还送你一个小勺，中央大街出现的人工月亮，澡堂子里热情的那些搓澡大人，还有随处可见的免费姜茶等热饮，算是让南方宝宝们暖胃又暖心。在这儿啊，我都不得不说一句，哈尔滨太讲究了。不过很多医学专家们也表示啊，南北跨越温差很大，要注意防寒保暖，留心自己的体温。今天呢，咱们夸完了哈尔滨之后，就要来说一说从古至今我们是如何认识体温和维护自身体温的。
5: 古生物学家们认为，大约在2亿3000万年前，仅仅在数百万年内，地球上的许多动物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进化。 一些哺乳动物的祖先从变温转变为恒温。在地球生命的竞争过程中，恒温动物表现出了相当的生存优势。恒温动物具备了稳定的新陈代谢和散热能力，从而使体温保持在相对恒定的水平。恒定的体温促进了体内各种酶的活动，又提

0: 高了新陈代谢的水平，恒温动物最终占据了大地、天空与两极，成为了当今世界统治性的物种。当然，为了保持稳定的体温，我们需要应对复杂的环境变化，需要小心温度波动背后的疾病威胁，也要为保持恒定的温度付出更多的耐心。
1: 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发烧了、不舒服了，往往会用自己的手掌或者是手背贴一贴对方的额头，感受一下温度的差别。这是一种很简单直观的检测方法。那么在没有温度计的时代，古人也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来了解人体的温度。传统中医当中的望闻问切四诊法里的切法，一个是测脉象，另外也为了判断患者的体温。到了魏晋时期啊，古人对于人体的体温感知有了更加深入的感受。齐民要术的坐尺法当中就有这样的说法，制作豆豉要布置在暖和、太阳晒不到的屋子，以什么样的温度作为标准呢？应当以人体腋下的温度为标准。在制作豆豉的过程当中，每天还要进屋子里去观察，用手插进豆子堆中感受温度，要是接近人体腋窝下的温度啊，就要翻动一下。这样的说明虽然是在解释如何制作豆豉，但它也说明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最起码在这个年代啊，我们中国人已经知道了，这人体从头到脚啊，腋下的温度它是非常稳定的，可以将此作为一个标准来进行参考，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发烧了或者是失温了。
0: 今天的学者们认为，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通过观察水结冰或融化等物候现象，掌握气温的寒暖变化。正如《吕氏春秋》所说，见平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此后的史料中也有关于冰瓶的记载，这被后人们认为是古人最早判断温度的方式。应对寒冬，当然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为了保持热量、维持体温，古人们想方设法从各个方面入手。在商周时期，各式各样的青铜烹饪器具和食器不断出现，这些器具正是为了提供暖烘烘、香喷喷的饭食，同时还要有暖和的住处。考古学家发现，秦朝的兴乐宫遗址就发现了火墙。到了汉代，火墙逐渐完善，它将墙体和床做厚，中间有隔层，与炉灶相通。在炉灶烧火时，热气上升进入隔层，再向室内扩散热量，起到了加热的效果。当然，出门活动最重要的保暖之物就是衣服了。在棉花进入中国之前，平民百姓以兽皮和麻为衣，皇家富贵阶层则拥有了保暖效果更好的裘皮。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生存的法则都是如此。
1: 古希腊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对于体温的变化也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公元前430年，在希腊北边的马其顿王国担任御医的希波克拉底听说雅典爆发了一场大瘟疫，立刻赶到了这里救护百姓。他目睹了病人在经受病痛折磨时体温反复无常的变化，很多人会突然的高热、呕吐，接二连三的死去。在文章当中，他总结描述了病发时的情形，病人的手足均比平时凉，他们慢慢地以不同于健康人的方式恢复体温，同时恢复神志和说话能力。更让他担心的高热带来的死亡，伴有持续高热是危险症状。他在文章当中记录说，这些病人虽然体温比健康人要高，但他们的手足温度却很低。伴随着持续高热的是一种危险症状，病人此时易发生谵妄而死亡。对于病人出现高热的原因，他分析说，是因为人体内的四种体液失去了平衡， 其中一种不能够循环，因此长期滞留于人体某处产生了热量，使全身发热之后出现了高热。他认为要解决高热的问题，可以服用大麦汁儿或者是喝大麦粥。虽然希波克拉底对于高热原因的分析并不正确，但是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的古代医者就已经非常关注病人的体温波动了。
0: 自古以来，人类就意识到了体温突然升高带来的健康威胁，也在苦苦追寻着控制发热和降低体温的方法。距今数千年的古埃及缩草纸史料中，就记录了古埃及人退热降温的方法，可以饮用柳树皮煮出来的水。根据后人的考证，这些方法来自于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祭司印和田。这位光头祭司拥有广博的知识和强大的智慧，善于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因而被称为医圣。这种治疗方法正是他在不断的尝试摸索中获得的。即便到了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也提到同样的方法，用柳树皮煮水有奇妙的退烧作用。后世的医生们沿用了前人的做法，然而这种古方应对发热也并非每次都能奏效。无奈之下，医生们还尝试用冰敷的方式，或是采取所谓的放血疗法。在医疗手段和理念非常落后的历史早期，医生们如同在茫茫的黑暗中摸索尝试。然而人们不了解发热的根本机制，就连最基本的发热或发烧的标准也没有建立。直到16世纪的末期，一些科学家们的创造才开启了人类关于体温的科学认知之路。
1: 人类对于温度的科学计量是从伽利略开始的。伽利略大家都很熟悉，他研究过速度和加速度、重力和自由落体，利用自己改进后的望远镜观测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天文现象，比如木星的四大卫星和太阳黑子等等。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伽利略还曾经发明过温度计。根据他的弟子维维亚尼的记录，伽利略在1592年末被任命为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期间发明了温度计。他用一根45厘米长、麦秆粗细的玻璃管，一端吹成鸡蛋大小的泡，一端开口。伽利略先使玻璃泡受热，然后把开口端插入水中，使水沿着管道向上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泡内的空气会随着温度的变化发生热胀冷缩，管子内的水也会随之发生升降，这样就可以通过水位的高低来确定冷热程度。这就是伽利略发明的温度计。而伽利略的另一位学生卡斯特里则见证了1603年伽利略在演讲时曾经使用过这种温度计。这种温度计不是密封的，其中的空气很容易受到环境当中压力的影响，因此测量的结果并不准确。尽管如此，这个发明还是开启了人类对于温度的测量和感知。
0: 尽管还存在着使用方面的种种局限，但是伽利略的这项发明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医学家们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这种温度计究竟怎样才能用作测量体温呢？不久，就有一位意大利的生理学家桑托里奥开始了一番尝试。1612年，桑托里奥请人吹制了一根弯弯曲曲的玻璃管，一头是可以放在嘴里的玻璃球，另一头的开口端浸在液体中。当空气由于口腔温度升温膨胀时，管中的液体也会上下变化，以此对应温度的不同。他还为此在温度计上标注了刻度，来标志温度差异变化。实际的测量过程并不顺利，需要花至少20分钟不断调整校正。不过桑托里奥还是用这套装置和自己设定的标准获得了初步的口腔温度。
1: 尽管伽利略的发明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开创性思维。很快 就有人开始利用起这款温度计了。这个人就是伽利略的好朋友，生理学家和医生桑。

0: 因为汗液和其他体液的流失而引发的体重变化。为了得到结果，桑托里奥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坐在吊椅上测量自己在吃喝拉撒之后的体重变化，并且坚持了30多年。通过获得的数据，他认为人体排泄废物的重量要远远低于吃进去的食物重量，这是通过他称作无感出汗或者不显汗的方式来实现的。这项研究也让不少人注意到了出汗对于体温的影响。
1: 事实上，早在公元20世纪，希腊医生盖伦就提出，蒸汽在不知不觉中不断从身体排出，从而形成一种液体，也就是汗液。盖伦还分析，汗液其实源于血液中的水分。桑托里奥则借助自己设计的结构奇巧的称重椅，以多年的研究再一次明确，汗液蒸发和呼吸减轻的重量超过了其他排泄物的总和，这也启发了许多科学家。此后的持续研究证明，当外界环境温度较低，人处于静止状态时，通常会通过呼吸、皮肤空隙排出汗液，散发热量，维持体温的恒定。这也就是所谓的桑托里奥所研究的无感蒸发。当气温上升时，人体就要通过遍布全身的汗腺排出汗液，以蒸发的形式散发热量，降低体温。出汗成为了人体保持体温的重要机能。李雪梅博士，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教师，多年来从事运动医学与康复的教学研究与科普，他将针对体温背后的诸多奥秘做出解读。
2: 进行一定速度和一定坡度的步行运动时，那这个热量是需要去散发出来的，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动物，它不可能随着我们核心温度上升去无限的上升，所以运动当中一定会增加我们浅表皮肤，也就是从深层我们的血液循环带到我们浅表毛细血管这部分的热能丢失增加，另外一部分就是通过我们的汗液来大量的增加我们的排出，从而保证我们的核心温度是在一定正常范围之内的。
1: 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覆盖于我们身体表面的皮肤实施了日常最直接的温度调节功能，通过直接的热辐射或者汗液的蒸发，最终以多种方式实现了热量的散发，完成体温的降低。
0: 在伽利略和桑托里奥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对于温度计不断地进行改进，涉及到了温度计的液体成分、刻度以及测量基准等等方面。1714年，华伦海特研制出了第一枚水银温度计，创造了华氏温度标准。直到今日，一些国家和地区依旧采用华氏温标。1742年，瑞典科学家安德斯·舍尔修斯对温度计和测量标准再次做出了改进，创立了延续至今的摄氏温度标准。不过在这个阶段，现代医学也仅仅是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很多医生并不能够把病人的病情和温度的变化直观并且清晰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医生群体当中对于体温计这个新鲜事物啊，并不是很感冒，也不懂得如何该发挥好它的功能。直到19世纪60年代，一位医学家的努力才让利用温度计测量体温的诊疗方式在欧洲的医学界流行开来。这位医生就是医学家卡尔·温德里希。温德里希出生于1815年的普鲁士王国，青年时代进入图宾根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和好友完成了多项研究，发表了多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这些工作让他脱颖而出。温德里希大学毕业之后，又前往巴黎和维也纳学习当时较为先进的叩诊和听诊技术。1850年，他来到了莱比锡大学，担任大学医院的教授和医疗主任。在同事的眼里，温德里希非常严谨，他的话不多，更喜欢埋头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在莱比锡期间，温德里希开始了一项计划。
1: 在多年前，温德里希就有感于体温测量缺乏规范和标准，这严重阻碍了体温计的推广和使用。他从一八

0: 年担任莱比锡大学学院主任以来，认为有必要完成这个方面的工作。由此开始，他在每一次诊治患者时，都会为这位患者建立档案，记录下他的体温。他还征得了一些人的同意，对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跟踪和记录。针对有一些有发烧症状的患者，他会每天测量4到6次。在整个记录过程中，温德里希都执行严格的标准。他认为，误差超过半摄氏度或0.9华氏度的数据都不值一提。温德里希的这项研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他的严谨和执着也感染了大家，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最终完成了这项旷日持久、规模异乎寻常的科学检测。
1: 多年后，史学家们在美国费城穆特博物馆的藏品中发现了一只温德里希的学生捐赠的温度计。这是一款很典型的华氏温度计。利用这种温度计，温德里希完成了一系列的体温检测。根据温德里希的著作《疾病中自身产生热量的行为》的记录，从1850年以来的18年间，温德里希在莱比锡大学医院里前前后后为25000多名患者进行了体温检测，包括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包括同一位病人在一天当中不同时间段的体温变化数据都被他记录下来，最终获得了多达数百万次的体温读数。在整个记录过程中，温德里希执行了严格的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体温检测被越来越多的医生所了解，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支持。一些患者知晓了他们的工作之后，也非常愿意配合。这项计划逐渐从一个个人行为，逐渐演变为多位医生和众多患者共同参与的规模空前的医学记录活动。就算是在今天看来，这些丰富的体温记录也是相当宝贵和极具价值的。18年中，温德里希在不同时期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了整理，逐步总结出体温变化的规律。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温德里希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比如说，他当时测得的人体基础体温是98.6华氏度，或者是37摄氏度，而人体的体温在一天当中会呈现规律性的变化等等。慢慢的，在医学界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一个没有温度计的医生想要给病人看病，就像是一个盲人试图通过触觉来区分颜色一样。
0: 从1850年开始的这场体温检测中，温德里希认为，人体的手指或脚趾之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因此体温检测数据是不可靠的。他更倾向于腋窝和口腔。1868年，温德里希出版了他的著作《疾病中自身产生热量的行为》，他在其中开宗明义，提出了40条关于人体温度的规则。比如，人体的恒定温度是37摄氏度。温德里希认为，38摄氏度是正常体温的上限，大于这个数值的体温都是发热。除此之外，温德里希还提出，健康人群中，人体体温会在一天中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最低点在凌晨2点到早晨8点之间，最高点在下午4点到晚上9点之间。由于温德里希的观点基于丰富的数据，并且与医生们的操作实践紧密结合，因此他的工作在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了许多医生的重视。同时，温德里希还针对操作规范、消毒方法等细节制定了一套规范的流程。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医生们受到他的影响，开始规范地使用体温计来完成诊治。
1: 温德里希对于体温和体温的变化范围给出了界定之后，特别强调，发热能够比其他任何信息更为准确地反映出疾病的程度。如果体温偏离正常范围较大，那么病情就会更加严重，反之亦然。其实自古以来啊，发烧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人们并不能理解，好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发热？那些高烧的

0: 病人在不经过任何治疗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可以自行痊愈，而有一些体温没有那么高的人，却可能会病情突然恶化，步入绝境。而在发烧的时候，有些人的皮肤摸起来很烫，但病人自我的感受却是一阵阵发冷。创作于1788年的画作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情形。途中有一个男子咬紧牙关，正坐在壁炉前取暖，在他的后背有一个像四脚蛇一样的怪物，紧紧地用自己的四肢缠绕着他。这只怪兽的爪子非常尖细，看起来就如同蜘蛛一样，爪子的尖端已经深入到了这个人的手部还有膝盖部分。画面的正中有一个高举双臂、张牙舞爪、黑毛倒立的怪兽，正阴险地盯着这个病人。而在一旁背对着所有人的，似乎是一个正在奋笔疾书的医生。有人认为啊，中间的这只黑毛怪兽就代表着发烧时的高热，而缠在病人身上的那个蓝色四脚蛇则代表着发冷。这样的画作准确描述出了那个年代人们对于发烧的恐惧，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发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当时，人们并不能够区分各种不同的疾病，也不明白人体是怎样患病的。但是很多种疾病，尤其是那些能够带来死亡威胁的疾病，往往会伴随着高热的出现。因此在当时，不少人对于发烧是极度恐惧的。直到19世纪50年代，随着生物学家巴斯德、李斯特等人的发现，人们才开始逐步了解了发烧与死亡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1: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 的火山探险

0: 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为您读一篇散文，早春二月踏山行。有人问，此生你最爱的是什么呢？想了想回答，此生爱家，爱自己，爱山水。因为家是有温度的，自己是欢喜的，而山水是有情的。二月的阳光好不容易露了一回脸，暖风拂面，竟有了春暖花开的感觉，怎么可以辜负了这大好的时光呢？动念就开车踏上了寻春之路。生活的钟摆啊，总是马不停蹄的，生命的温度停留在上一季的寒冷尚未解冻， 似乎在喧嚣声中已经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心跳，所以需要为自己寻一点暖，探一只春。进入山区，山间的一切事物都因为季节的更移而有了新的身份和面目。那一路欢快流淌的小溪，那满山似乎听得见战崖的茶树，还有山脚那枯黄中泛着新绿的草地，都透露了一点春天的消息。上山的路走起来容易喘，似乎能听见胸口啊有一面小鼓在敲，而且韵律越来越急，久不锻炼的身子骨已经大不如前了。路旁有一棵大树，树枝拂过脸颊，起了一阵痒意，干脆就在树下的大石头上躺下，也不管上面的一层灰尘，脏又怎么样呢？许多的规则不过是束缚了人的思想，没有一条定理可以自诩为永恒的真理。闭起眼睛，静静地感受这山水的一呼一吸。山水一直是天地间的禅者，悲悯永恒的虚无。此刻当是喜也放下，悲也放下。路边的小溪潺一潺，好似一组音符，高低不乱，组成了一曲柔和的韵歌。山间的云雀随声附和，连同对面的竹林，风一过，竹叶泛起竹涛，一波又一波，是错落有致的间奏。远处是一座茶山，一行行茶树如绿云盘绕上山顶，仿佛看到了采茶女翩翩的身影，闻到了阵阵的茶香，心神一振，有了拥抱人世的欢喜。起身开始上路，对这里不熟啊，山径交错，哪条便捷哪条艰险都是未知。人生其实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处处先知路路安全，又哪得悬崖幽谷之绝美。我还是蛮喜欢这种未知的，也就有了随缘随喜的心情。随便选了一条路放逐了自己，拾阶而上，竟然是个幽静的所在。吊桥、流水、竹林、竹亭，勾勒出了一幅秀丽的画面。那水呀，清澈见底，让人忍不住孩子心性，挽了挽袖子，撩水嬉戏。竹叶丝丝弄碧，随风摇曳生姿。那竹亭里竹椅竹桌，不知是否有神仙曾安坐落子。坐在亭子里休息，才想起此山名唤清风寨。此刻竹子、小溪、山石陪伴着我，清风拂过，拂去了满身尘世的尘埃，也让心灵得到了休息。虽说二月春尚早，但是眼前仿佛就是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正把春的信息慢慢的铺展。而春天呢，其实就在每个人的心里。为您读一篇乔西的散文《无稽之心与忘我之境》，体会无为则无所不为的人生境界。上个月我随我的古琴老师参加了一次雅集，抚琴一曲《良宵引》，而后问老师今天抚琴合格否，没料到许师竟然答道，这是你习琴以来弹得最有水平的一次，指法音准节奏俱佳，情感到位，非常好。惊喜之余，我不禁回想当时的抚琴状态，端坐琴前深呼吸两次，眼里心里没有听众，
3: 不知他

0: 他们坐或站，不知他们动或静，不知他们在听或没听，也不曾察觉是否有人拍照拍视频，只是全然沉浸在曲中。也许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忘我之境。西秦十四载，像这般得到许氏赞赏的次数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印象中的几次至今记在心间。一次是在2010年，到老师家学春江曲，课中老师的朋友宋耀志，老师和他攀谈，我偷着乐，这下老师无暇听我弹琴了，于是背对着他们放心放胆弹了起来。春江曲是由五首同名唐诗天衣无缝般连缀成篇的情歌，抒发了深婉无尽的相思之苦，让我不禁回想起当年恋爱期间和男友分隔两地的青涩岁月，那才下心头又上眉头的思念，可真是折磨人呐。不知过了多久，背后传来老师朋友的话，这弹琴的是谁呀？弹得这么好，让我感动。于是老师向朋友介绍了我，而后说，是的，比刚才上课弹得好，你就是要放胆弹方可。还有一次是在2017年，南田琴社首次对外举行大型的公开公益演奏会，妹妹得知我要公开演出，一家三口提前一天远道而来为我助兴，因此演出前一天我招待妹妹一家吃饭访友，次日一大早赶往演出地点和亲友会合，布置会场、化妆、彩排、开会，直到下午上场的前一刻仍在忙碌，在又困又累头脑一片混沌当中弹完怀古。弹奏之时，我不由自主地回想着我已经仙逝的爷爷的人生轨迹，从16岁只身外出谋生，到76岁回乡安度晚年，他为家庭为儿孙在外足足奋斗了60年，漫长岁月中经历了种种风雨与艰难坎坷，他是古往今来无数勤奋拼搏坚韧不拔的国人当中的一份子。而怀古是岭南琴派经典琴曲，曲风敦厚健雅，表现了一种凭吊之意，读史之时，感恩之心。抚琴追昔也融合了我对爷爷无尽的怀念。弹罢，没料到竟然获得老师大加赞赏。最近一次获得老师的嘉许是2019年10月，南田琴派在广州火炉山成立的首次雅集上，在紧张忙碌的筹备和马不停蹄的布置场地之后，我仍旧弹奏了怀古。茂密的山林，风吹树梢，轻微作响，又渴又累又激动的我，脑海里浮现着岭南古琴先师们为弘扬古琴文化所历经的艰难困苦，内心升腾起的是敬意与感恩。一曲奏毕，老师评价我弹的是情深意切，让我颇感意外。回想起来，几次得到老师的首肯，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无旁骛，没有多想听众的反应，也无暇顾及自己弹得如何，只是纯粹的沉浸于曲中。无机无心无我，往往更容易打动人心。抚琴如此，他是亦然。
1: 只一句话，芬芳了多年，邓雪莹。周末我去美术馆观看书画艺术展，在展览馆大厅，我正欣赏一幅京剧脸谱剪纸，忽然有个30多岁的妇人走到我面前，热情地打招呼，哎，你来了，见到你真高兴。看着她热情洋溢的笑容，我有些发愣，只觉好眼熟，可就是想不起来她是谁。她看出我的疑惑，忙自我介绍，我是在柳园卖剪纸的， 几年前你来我家店里买过一幅剪纸，还记得吗？经他一提醒，我这才想起来。三年前的那个春天，我领孩子逛柳园，买过一幅金鱼剪纸，当时就是他卖给我的，至今那幅剪纸还挂在我家书房里。有好几年没见你了，可我一直记得你，他深深感慨。我有些云里雾里的感觉，不知为何能让他如此深记。他爽朗地笑说，就是那天你买剪纸时说的那些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每当感觉特别难，走不下去的时候，想想你的话，就有了勇气和信心。他的话不由得让我想起当时买剪纸的情形。那天我和女儿去柳园玩，在花鸟鱼虫市场，女儿特别喜爱一种红色的金鱼，我担心养不好，所以一口回绝了女儿买鱼的请求。遭到拒绝，女儿嘟着嘴，耷拉着小脸，一副不开心的模样。我装作无视女儿的小情绪，领她走进附近的工艺品小店。在一家手工剪纸工作室，那些具有浓厚民间艺术气息的剪纸形式多样，细腻精美，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有幅红金鱼剪纸非常生动，金鱼鼓着圆圆的大眼睛，嘴里含着一只牡丹花，鱼尾弯弯上翘，尾后还缀着几朵小花，逼真细腻，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看着还在闹情绪的女儿，我对她说，咱把这个金鱼剪纸买了吧，你看多漂亮，像活的似的，比活金鱼还好看。女儿细细端详了一番，也很喜欢，立即忘记了刚才的不快。我又赞美说，你看人家的手多巧，一张纸一把剪刀就剪出这样栩栩如生的艺术品。那天店员就只有妇人一人，记得当时听到我们的夸赞，她很开心。后来我们就把这幅装裱好的金鱼剪纸买回了家。现在想来，那天的事情也就是这些了，我没想到那番话会让他如此难忘。妇人解释说，他从小就喜欢剪纸，但因为做手工剪纸挣不了什么钱，所以20多岁的时候就外出打工，后来结婚成家，还是放不下剪纸梦，就在柳园开了家手工剪纸店。刚开始挺难的，不赚钱，家人反对，他心里压力也大，多少次想放弃。那天我来店里买剪纸，对小孩说的那些话让他很受鼓舞。他说，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剪纸，看起来栩栩如生。这些话给了他好多信心，他又高兴又感动，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他决心不轻言放弃，再努力走下去。我问，那现在你店里的情况怎么样？他说，现在好多了，后来我又拜师学艺，技术提高了不少，剪纸店也慢慢打开了市场。去年和今年我连着参加了2届省里的书画艺术大赛，拿了2个银奖。说到这里，妇人感激地拉起我的手，谢谢你啊，谢谢你当年的鼓励。直到他离去后，我的心情仍是久久不能平静。我没有想到，我当年无心说出的一句话，竟然开出那么多馥郁馨香的花朵，芬芳了他人的心灵，也给他人的生活带来了那么多的美好。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
1: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当地时间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瑞典国防大臣波尔荣松与法国国防部长卡特林沃特兰还将签署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将为瑞典建造的防御与干预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作为大国海基核威慑的核心载体，核潜艇的发展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近期美国宣布计划对一批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重新定位，将其规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而俄罗斯的第六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已经完成了船台建造，将进入试验阶段。第九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也已经在7月份开始开工建造。当前形势下，美俄两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的建设有着什么样的动机？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发展路径上又有哪些异同？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1: 我们知道核潜艇呢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导弹核潜艇呢又分为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等。那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多艘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将被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并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那我们如何理解这番操作？设计和功能上有哪些变化？
3: 美国海军啊，拥有三个种类的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是海基的核武器，上面配备有核弹头，平时是不能参加作战行动的，只有在核大战的过程当中，它作为核打击力量或者是二次核反击力量。而攻击型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啊，会有所使用。以前的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使用鱼雷去打击对方的战舰，后续呢，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打击对方的陆地纵深目标。至于说巡航导弹核潜艇啊，主要呢还是针对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这种密集的火力打击。它在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方面，当时美国呢是利用弗吉尼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改造了一些巡航导弹核潜艇，一艘核潜艇可以搭载100多枚的这个巡航导弹。那现在呢？美国它整个的思路就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就是美国海军后续主要是发展两类核潜艇啊，刚才提到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它把巡航导弹的核潜艇的这个功能啊和攻击型核潜艇二合为一了，所以就是我们提到的弗吉尼亚级在不断的改进，未来呢它也要兼顾更远的火力打击能力和巡航导弹打击能力。
1: 那西方军事专家声称，美国海军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将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以突破一些大国的导弹防御体系。那您认为美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进？
3: 美国海军此前呢，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航母打击群，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的膨胀， 认为呢，凭借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就可以在西太方向构成这种军事压力。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发现它以前的作战模式根本就不灵了，航母打击群很难靠近西太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所以呢，它现在更加注重核潜艇的运用。为什么呢？因为核潜艇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如果这个航母打击群无法靠近，那么它主要是想利用弗吉尼亚级的改进型到达相关的区域，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后续装备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去发动袭击，有突然性。客观来讲呢，战斧式巡航导弹是比较容易拦截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完善的对空和防空火力可以很容易的对它进行探测跟踪和进行这种多层次的火力拦截。但是呢，高超声速导弹像这个暗鹰的前射的版本，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拦截，可能就需要更为复杂更为先进的预警和反导体系。
1: 我们再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海军目前也没有发展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大力发展亚森 M 级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那亚森 M 在俄罗斯海军中的定位是什么？它的作战模式与美国海军的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有什么区别？
3: 俄罗斯前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是阿库拉级，相对而言呢，就是无法适应21世纪的这种作战任务的需求，所以俄罗斯的亚森 M 级也是一种多功能的水下作战平台，整个的任务定位和弗吉尼亚级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火力是有侧重的。亚森 M 不仅可以发射对地攻击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而且呢，已经开始配备有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呢，尺寸非常小，和原有的垂发系统是能够进行兼容的。那么亚森 M 的主要作战方式呢，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采用隐蔽射伏的方式，针对对方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的齐射，那么让对方这个猝不及防。所以我们看，弗吉尼亚级火力系统的升级，导弹能力的提升，可能主要还是要满足它对地攻击的需求，而亚森 M 它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把反航母作战作为它任务目标当中的核心和重点。
1: 好的，比较美俄两国在核潜艇方面的研发路线，我们注意到美军呢是将改进型弗吉尼亚级作为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呢是在重点发展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美国和俄罗斯是不约而同的取消了发展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让攻击型核潜艇替代这角色，那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3: 美国和俄罗斯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强化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多功能的角色。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它要专门立项专门设计，这个成本非常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都想把重要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它不仅可以进行深海大洋区的反潜作战，就是猎杀对方的核潜艇，它也可以悄悄地靠近近海和岛屿，然后呢，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作战使用更加的灵活。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它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

0: 发展，因为当时是美苏进行军事争霸，有的时候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发展一些专属武器。但是呢，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军的这种作战的模式和所针对的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海军的作战目标甚至是非国家主体，专用的这种昂贵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把攻击性核潜艇它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化。
1: 那未来执行常规作战任务的核潜艇，您认为还会有哪些设

0: 所以他未来的角色定位我认为是攻防兼备的水下的。
1: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0: 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西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 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0: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

0: 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 要突出建馆

0: 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八月通胀率升至2.9%，与四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做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0: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8: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0: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9: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20: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9: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奇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20: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 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9: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20: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着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9: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20: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9: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启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10: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11: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10: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现在就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两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9: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10: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9: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0: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3: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绝代
1: 双
0: 骄啊，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啊，
0: 其实
1: 有点奇怪，
0: 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上班搭子，
1: 上班搭子，
0: 现在是早上的7:32哈，不是下班哈。
1: 对，大家记住好，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咦，怎么双骄、青骄、红骄啊？因为工作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时间调整了一下。
0: 晚上大家就可以听到青骄、红骄的声音了啊。
1: 对，今晚
0: 小迪
1: 和小秋
0: 完全混乱了。
1: 对，如果就是想听他们今天晚上的4:30到5:30继续守在广播前，有小迪和小秋为大家带来的下半大字。
0: 是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一样哈，脱口而出想说自己是绝代双骄。
1: 他不会晚上说大家好，我们是绝代双骄，
0: 那也没关系哈，
1: 也没关系，听众都很对吧，熟悉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昨天在8:16的时候，敏敏给我们留言说，主播娃明天开学了，麻烦点一首他爱听的陈奕迅的孤勇者，谢谢。不知道是否还在收听节目，
1: 对，
0: 如果在收听的话，可以给我们回复个表情，我们就感受到你正在听，我们就会为孩子点一首这首《孤勇者》。
1: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是昨天晚上想点，还是昨天晚上预定了今天早上的歌曲，所以呢，给我们一个互动，一会儿就给你放啊。
0: 到梁某，哇哦，你是早上晚上每天都听吗？早上好，小可小马主持人。
1: 他真早，我以为他只是每天下班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没想到早上也
1: 听。他还
0: 听
1: 双骄的啊，非常的感谢支持。
0: 没想到在早上也能遇见哈，好亲切。欢喜斗地主，第一句一开口我就听出来是我的小马妹妹、小可妹妹。Good morning
1: 啊 ，Good morning，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哎，我经常能够在早上看到你，但是我们下班时间的时候没有看到你，欢喜斗地主。
0: 他可能下班时间比较晚呢，
1: 对，
0: 那个点儿在上班又不好摸鱼。
1: 然后仅有的几次的时间就已经记住了我们的声音。
0: 相信今天很多家长已经在送小孩的路上了哈。
1: 对，今天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呢，
0: 神兽归笼了。
1: 对，家长真的解放了。
0: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是平凡、普普通通、平平无奇的一天。
1: 对，因为你还没有体会到这种喜悦之情。
0: 对，体会不到，暂时
1: 暂时体会不到。你不知道对于很多家长而言今天有多么的开心。
0: 是的，但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安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对的，首先呢要用我们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曲呢发过来，包括你今天吃到的美食啊。

0: 看到的美景啊，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嗯，没错，欢喜斗鸡主说，确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你们晚间的节目了，小马妹妹，因为这段时间有点忙，晚上经常加班，再给你解释呢。
0: 啊，没事，你早上记得今天经常听一听双娇的节目啊，我们都会看得到。
1: 对，我们都能看到留言
0: 一个平台。
1: 那我们要么先给大家
0: 放一首
1: 歌曲，
0: 雇佣者，送给所有今天上学的小朋友。
1: 好的，小朋友肯定听到要在车里跟着合唱了
0: 啊，真的是，哇，这首歌是我最爱听的歌。
1: 不，或许心情不好，开学了，
0: 开学了。对于大人来说很开心，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今天的心情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1: 放飞自我，
0: 有点灰蒙蒙的
1: 啊。这首《孤勇者》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孤勇者》，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跟着大吼起来哈？
1: 对，这首歌刚才我还跟小可说啊，这首歌怎么就莫名的戳中了小朋友的点？
0: 不知道小朋友听得懂这个歌词吗？
1: 啊，听得懂吗？我记得前两年小朋友很迷这首歌的时候，叽里咕噜的小嘴巴里面就一直在唱，歌词也对不着调。
0: 对，特别是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也能跟着哼几句，
1: 对，特别喜欢。
0: 而且那个歌词也不知道大伙儿是咋记住的啊，
1: 我觉得那个歌词还挺成人化的。
0: 嗯，然后看一下听众留言 FZZZ 月亮，啥时候送电影票？想看牛来，可以晚上参加答题。
1: 对，每天晚上的4:30到5:30呢，下班搭子的栏目里面的互动答题都会送电影票2张。
0: 嗯，
1: 可以去蹲守一下。
0: 那我们先给大家出题吧。
1: 对，这道题目呢也是专门为今天小朋友们设置的一道题目啊，非常的简单。我要开始出题了，我们要选
0: 先
1: 选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
0: 那我们就第六位吧。
1: 好，
0: 六六大顺。
1: 好，第六位啊，我开始出题了。哪种动物被称为森林医生呢？这是考小朋友的啊。是A 啄木鸟呢，还是 B 猫头鹰， C 麻雀， D 乌鸦啊？很简单，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来考一小朋友一道题，哪一种动物被称为森林医生呢？ A 啄木鸟， B 猫头鹰， C 麻雀， D 乌鸦。
0: 期待小朋友的答题哈。
1: 对，我们非常的期待今天的答题，不知道有没有答错的。
0: 我们的礼品是童小芬礼包哈，
1: 嗯，
0: 然后是正确答题的第六位。
1: 我来再把题目读一遍。
0: 不知道赶上小朋友上学
1: 赶上
0: 吗？
1: 赶得上，这个点7:42，小朋友有的还在车里面，对吧？高年级的可能已经进校了。
0: 好，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
1: 嗯，哪种动物被称为森林医生呢？ A 啄木鸟， B 猫头鹰， C 麻雀， D 乌鸦。
0: 好的，那我们等一等就答题结束。
1: 对，我们一会儿就截止了啊，再等一下大家。
0: 等会儿我读大家 ID 的时候从最后一位开始读。
1: 好，那我记的时候就可能就有一点
0: 困难啊。
1: 困难。
0: 好的，没关系，我相信你可以的。
1: 好，
0: 那我们就答题截止了。最后一位朋友是 YOVOEY528。
1: 啊，我们就称你为528。
0: 哦，我又刷新了一下。
1: 哦，又很多啊，早上的听众果然很多。
0: 哦，还是528。
1: 嗯，
0: 好，那我们答题结束了。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答案，
1: 嗯，
0: 最后就一位朋友选了 B， 其余朋友都选的 A， 然后最后一位528选的 B。 先看一下冰封王喵的留言，400个月的宝宝认为是屎壳郎。好，还有一位答的不一样的哈，
1: 这位果然很不一样。
0: 还有小鱼，他也都刚刷新了一下，你可能电脑有延时哈。
1: 好，
0: 我们从最后一位开始，
1: 从小鱼开始念好不好？
0: 小鱼选了 B， 冰封王喵他我就不算了好吧。
1: 嗯，
0: 泰康选了 A， 528选了 B， 不再犹豫选了 A， 张丹选了 A， 王朱华古月 FZZZ 道良某，然后灭将WQ 岁月静好只为你动心，赵青锁江江好袁玉 LH 淡漠是我们的第一位。全部
1: 淡漠是第一位是吗？
0: 全部都选的是 A。然后我们第六位是我们的老朋友，
1: 只为你动心。
0: 那看一下他有没有
1: 中。他真的是晚上也中，早上也中。
0: 哦，他童小芬，我来看一下他的记录哈。
1: 有没有中过童小芬？看一下啊。
0: 他们早上的规则是不是近期中过奖的？
1: 都。

0: 对，他是这样的，我们晚上是一个月内中过同样的奖的就不给你了，但他们是一个月你只要中过奖的就不给你了。
1: 那他这个月中过奖了，
0: 对，那就可能往后延一个。
1: 才中的交警小熊哈，
0: 啊，很幸运啊，这运动星。
1: 往后一位是岁月静好，那我们就我看了一下没有，
0: 嗯，
1: 最近
0: 没有，
1: 那就是恭喜岁月静好获得我们童小芬的系列礼包，然后我会将领奖的信息发送至你的微信，麻烦关注一下后台，然后将手机号也发给我们。
0: 是的，然后呢可以根据这个中奖的信息自己去领取奖品啊，
1: 嗯，
0: 很清楚。
1: 很多朋友在答完题之后这公众号就不看了，你像我们晚上很多中了电影票的，
0: 然后呢手机号码也不发送给我们，
1: 然后这个票就浪费了。
0: 对，一定要，
1: 我们下次占为己有。
0: 特别是电影票它是有时间限制的，2个星期。
1: 嗯，岁月静好说今天太幸运了。是的，
0: 因为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呀，9月1日，所有的家长可开心了。
1: 不再犹豫说点一首光辉岁月，没问题，稍后我为您播放哈。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是呢9月1日，全国家长的年度解放日。
1: 我记得以前我在开学的时候，
0: 嗯，
1: 我也不喜欢开学。
0: 为什么？作业没写完
1: 啊？不可能。
0: 那是为啥？
1: 我好学生，我小学是乖宝宝。
0: 嗯，那是为啥呢？
1: 不期待开学，就觉得在家玩挺爽的，又有好吃的好喝的。开学了早上要起来在学校里面待着，而且要学各种兴趣班。
0: 我以为是跟很多小孩子一样，作业没有写完，然后呢在开学的前几天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夜晚创造一个赶作业的奇迹。
1: 那不会，但是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哈，
0: 嗯，
1: 快开学了，特别是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慌了。
0: 为什么？因为作业没写完。
1: 对，
0: 就是今天父母很开心，但是前两天全中国中小学生的笔尖啊在昨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摩擦速度，在家疯狂补作业。
1: 嗯，就昨天晚上大概可能8点钟，
0: 嗯，
1: 大家还在写作业，可能到10点了，那个灯还没有关，还在奋笔疾书，然后清东西。包括昨天有很多像杭州，我看那边浙江的已经开学发书本了。
0: 对，
1: 很多家长碰到一个难题，包书皮。
0: 包书皮不是很简单吗？
1: 嗯，现在给孩子包的是什么样的书皮？
0: 啥样的？我记得我给我家
1: 孩子包的
0: 是透明的那种，能够看到那个语文、数学这样的。
1: 是贴的，对吧？
0: 对，贴的。
1: 就是因为这个贴的，让很多家长很头疼，因为一不小心，要么起泡了，要么就贴烂了。
0: 哦，就跟手机贴膜一样。
1: 然后还要把它撕开，
0: 重新，
1: 然后那个书本又被撕了。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小时候，你有印象吗？家里的日历是那种大大的。一张一张的，前面是、
1: 撕，然后上面红色跟绿色，一页红色一页绿色，是那种吗？
0: 不是，是大的，前面是日历包括画子，后面是白纸，然后呢我们就会把过去的页面给撕下来给我们自己的书包书皮。它不是透明的，所以呢我们自己还要手写数学、语文、班级、姓名。
1: 虽然说我俩相差不大哈，但是我俩相差的这几年社会进步的非常快。
0: 对，发展太快了。
1: 我包的书皮是那种插卡式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就非常方便，自己就能包，就不需要像贴膜一样这样用铲子还要擀一下，怕有气泡啊，各种怕皱啊，直接是，你见过吗？
0: 我见过，我后来知道了，
1: 直接塞进去，
0: 塞进去很方便，
1: 后面一贴，我觉得比这种现在哈要求贴的书皮就是贴
0: 简单一些，
1: 方便很多，包括我们。作为小朋友自己，
0: 能
1: 自己动手，不需要就是父母来帮忙了。
0: 对，刚刚我们说的是包书皮，然后刚才还说了赶作业，但是开学前的赶作业应该是全国的众生相了。然后呢，很多小孩子可能就是，哎呀，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下次放假我一定很早就把作业写完，
1: 然后再到放假的时候先玩吧，反正有的是时间。然后又到开学的时候陷入一种循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作业不见了，搞掉了，对吧？
1: 他可以跟老师说我的作业被火烧了。
0: 老师，我家狗把我的作业撕了。
1: 是真的，网上有这种新闻的。
0: 有，很有趣。
1: 在农村，小朋友的书被烧了。
0: 对，
1: 然后他非常的开心，结果他的家长给他的书给救回来了，发现答案没了。
0: 对，很多
1: 作业还在，答案是没了，
0: 那内心
1: 崩溃，
0: 痛的特别痛，因为答案没了，作业还在，
1: 本来不会的还能看看答案啊，知道怎么写，
0: 嗯，
1: 现在答案也没了，不会的怎么办，
0: 就很焦虑。
1: 嗯，
0: 就是你小时候如果放假的时候作业布置，你是会选择在之前就把作业写完然后再安心的玩耍呢，还是先玩再写作业？
1: 我一般都很合理的分配，但前几天会多写一些，然后白天写晚上玩，或者上午写下午玩，都写了4点左右。
0: 哎，对，我也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如果你让我不写作业就去玩，我会觉得心里有一个疙瘩，有个事没做，就是惴惴不安。
1: 但我做过一次，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哈。
0: 嗯，
1: 小学暑假吧，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应该寒假比较短。
0: 嗯，然后呢，
1: 抄生字卡非常多，是超级多的，厚厚的一沓卡片，一沓卡片里面大概有12个字，
0: 然后
1: 每个要抄两排，就田字格要抄两排，
0: 就前期没有合理分配，然后垒到一起，
1: 没有完成，
0: 然后抄很多。
1: 到开学前一天晚上，我也在硬补，补不完，
0: 太多了。
1: 幸好老师没有认真检查，就是躲过了一劫，就真的写到很晚很晚，完全抄不完了，就真的非常多。如果合理的分配在每一天哈，
0: 嗯，
1: 也是每天会很累的那种，
0: 就太多了。
1: 嗯
0: 嗯，但是你有没有这种印象？就小时候如果不好好写作业不按时完成的话，可能家长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学习要自觉，你是给你自己学的，又不是跟我学的。
1: 老师也会说这句话，
0: 对吧？你以为你是跟我学的呀？
1: 嗯，爱听吗？
0: 就是我小时候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要自觉。
1: 对，包括那种作业后面有时候老师不撕答案哈，老师也会说要自觉，我给你答案不是说让你抄的，
0: 嗯，
1: 全凭你自己本事。
0: 而且老师还经常说，有的人抄答案都抄错了，这一题抄那一题上，抄都不会抄，
1: 马大哈，
0: 太马大哈了。
1: 嗯，
0: 但是就是我感觉现在的老师布置作业跟我们那时候也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
1: 完全不一样。
0: 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是要写的很多，现在小孩子呢，除了要写，还要背诵。
1: 哦，
0: 也挺
1: 有。我们以前还要预习呢，没有这个课，没有这个作业吗？预习复习这也算作业的。
0: 我们只有复习，那时候预习好像还没有，因为我们拿不到那时候下一学期的书。
1: 哦，不是，你说暑假作业是吗？我说哦，有时候发下来，但我们那时候也会有，就内卷嘛，
0: 非常的卷。
1: 道良某说，昨天我的老师朋友说他这两天在补教案。没错，不光是学生的噩梦，也是老师的噩梦啊。
0: 老师说，哎呀，我跟学生一样啊，要开学了呀，
1: 欢喜斗地主啊。
0: 嗯，
1: 他说点一首送给今天上学的小朋友吧，点一首叔叔小时候听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这首歌不也是我们小时候听的歌吗？
1: 我要上班去，还有5分钟。好，那光辉岁月不再犹豫这位朋友，
0: 你
1: 愿意让他插队吗？
0: 对，你光辉岁月就是不再犹豫这位听众啊，你是8点前能听到，8点后还能听到吗？如果你8点后也听不到了，那我们就按时间顺序，如果你还能听到呢，那我们就先放让我们荡起双桨。
1: 是的，我们等一下不再犹豫的留言哈。你像道良某说的，我这个我也能体会，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老师的朋友哈。
0: 嗯，
1: 每到快开学的时候，他们就会发朋友圈，就说这个暑假寒假过了吗？
0: 就感觉时间太快了，嗖的一下
1: 怎么空空的，又要开学了。
0: 对，很多这样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觉得，哎呀，暑假过得好快，然后明明6年级嘛，6年，然后都是相处了好几年的同学，为什么分别了2个月之后，当我们再开学进教室的时候，我还有一点不好意思，
1: 还有点不好意思啊。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莫名的羞耻吗？
0: 对，莫名的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的。哎，可是这些都是几年的同学了呀。
1: 嗯，欢喜斗地主啊，那个不再犹豫愿意让给你哈，他说都行。
0: 哦，
1: 那我们就放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在听歌之前，我们先播报一下小鱼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哈。他说
0: 桃李路桃李园太堵车了，
1: 哦，
0: 上班的赶紧绕路。
1: 桃李园现在就在紫竹园附近，对不对？
0: 对，但是 他说的是广利路桃李源。
1: 哦，还是原来的我知道的那一个。
0: 哎，对对对。
1: 好，那在这附近通勤的朋友注意安全啊哈。
0: 嗯，
1: 啊，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然后送给大家，也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小时候。哎，刚刚遇到了一个问题，因为有版权哈，然后现在我们换一个版权听。
0: 可以放吗？
1: 我放了两首歌哈，
0: 嗯，
1: 都是不可以放的，我再试试别的。

0: 好的，一首儿歌，
1: 非常的亲切。
0: 小时候是这首儿歌是必学的，
1: 对，音乐课本上的，非常的好听啊，经典，不愧是经典。
0: 欢喜斗地主，不知道这两分钟你听到这首歌了没有？
1: 他应该已经上岗了。
0: 道良某说，完了，去秋村要迟到了。
1: 去秋村的话，早上还是要早一点，或者索性晚一点。
0: 我觉得去乡镇的路上哈，还是要提前。
1: 提前要放点时间放出去啊，
0: 因为你像走国道省道有很多大车，然后避免拥堵嘛，
1: 对，然后呢也要安全行驶，所以呢还是不能开得太快，要慢行一点，注意安全。
0: 但还好今天早上没有下雨啊，反正我来上班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下雨的。
1: 看一下听众的留言，
0: 这个小猫咪头像的这三个字我都不认识，我只知道最后一个字读子
1: 呀。他想点一首，
0: 我想点一首璀璨的冒险人。哦，小猫咪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1: 对，他之前在下班搭子也互动过。
0: 他可能每天都是听早上的节目。月然后给我们留言说，本来上学觉得烦，但是可以看高一军训，拍了个美羊羊偷笑的表情包。看来他是高中高二高三。
1: 对，然后我家附近有一个中学嘛，今天早很早的时候我就听到小孩子在操场上嘛，一二三四
0: 就已经开始军训了。可能军训都要结束了，但这段时间军训还是很舒服的哈，
1: 很凉爽啦，总比37度的大太阳天好呀。
0: KK 说万龟山路到大润发这边能绕就绕。